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零八零零零九零八六八。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四，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3月18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讲到的是总统哦，总统的变外交，变外交要出门啊，啊，这阿强啊呢，都利用伊的关系啊，和咱呢无方便出门啊，结果呢，总统嘛是啊，想办法哈，坐到呢对方来的专机啊，准啊坐到去飞行机啊，出国呢个做外交哈，来到呢在斯瓦蒂尼来做访问，全世界关注。哦，总统的车三表示啊，用中华民国台湾呢是主权国家，啊是世界大权，是任何国家拢无权利，嘛无应该阻挡咱台湾呢为世界做出贡献。啊，所以台湾的持续强化咱的实力，稳健走向国际。啊，希望啊咱台湾加真侪国家，当然包括呢这边访问呢，这斯瓦蒂尼这边呢，会当互相呢扶持。和两个国家的这个友谊啊，不断深化啊，历久弥新啊，你哈，同时呢，总统嘛透过视讯，甲咱国内的国安团队啊来开会啊，确保呢一出国嘛哈啊，国内安全呢，当然要非常之注意哈。啊，总统当时会回来，应该当然呢，这几天会回来哈，什么方式，什么路线？哦，现在大家议论纷纷哈，是不是还有其他这外交的突破？啊，根据了解哈、啊，为了避免受到干扰，暂时对外当然是未公布。这规定啊，这保密到家啊，未正式相关的什么款的一个信息。啊，总统这边是以啊 ATA 模式 ，ATA 啊，就是到啊 ，arrival。啊，教啊！你要啊，才跟你讲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是坐到来咱台湾，访问的斯瓦蒂尼专机，然后呢，去到迎接斯瓦蒂尼。哦，所以消息呢，别讲了，国际也好，当地媒体也好呢，拢有真大真大一个报道。譬如讲，斯瓦蒂尼这边，因的报纸媒体下掉的，当地是有两间较主流的媒体。拢是头条新闻的报道，哦，台湾总统拿、来只访问，啊，跟呢对方呢国王，哦，伊这个是国王级的哈，国王呢啊两个握手啊的相片，啊，佮配上讲台湾总统来到斯瓦蒂尼来做这方面的报道安尼是好，我来当地嘛电视台，然后嘛就访问到咱到遐，到遐了呢，咱遐的大赛，啊，包括对方。哦，对方的总理啦、外交部长啦，拢在飞行机头前呢迎接咱的赖总统哈、啊。当然到遐了呢，行程真满，一站一站安尼是哈。啊嘛，都要甲国王啊来见面嘛。双方面咱的签署的关税合作协定。哦，总统致辞的时候强调就是讲，任何一个国家啦哈，伊拢无权利。嘛，无应该阻挡咱台湾为世界呢做出一个贡献，好，所以咱的持续强化咱的实力，咱的真稳健呢，走向全世界。哦，咱咧迄边啊，咱冇咱的农技团咧遐，哦，啊咧迄边呢嘛，种到咱的芭乐啦、火龙果啦、草莓啦，哦，还个无锅鱼咧。好、哦、啊，各种对方迄边，即、这个啊，欧米亚吉啦，好、哦、啊，是讲因对方特产，表示讲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呢，生活斗阵啊，好、哦、啊，生活斗阵，当然啊，互相之间呢，爱送些礼物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总统到遐当地，车里下晡，哦，伊就军礼欢迎嘛，啊，见面呐、啊，啊，赠送啊礼物。哦，经常内部这内部嘛，引起大家较讨论哈。总统府这边是表示讲，赖总统呢，即撮准备了5只牛，哦，要送给对方国王，够3只牛啊，啊，要送给国王的妈妈，啊，这是尊重对方传统礼俗的一个尊重，嘛代表呢，
大家互相呢真默契，嘛真了解，吼、哦、你的特色重点是啥物，安尼是上古啦，啊，非常的特色哈、哦。我啦在这边的出国，当然坐到对方的专机嘛，啊，这架飞行机过去是华航的，啊，退落来了呢，就那讲半卖半修上呢，给对方。哦，不过这边出门开飞行机的不是咱台湾人，不是咱的本国籍的哦，这是外国人咧开这架飞行机，这个罕见啊，这个罕见哈、哦，真正非常非常之罕见哈。咱下面呢有时间咧再过来补充。咱先来讲的，就是讲啊，这个哎呀，这个虽然讲咧战争，但真侪国旗呢咧不破呢，啊，不只讲咱台湾国旗。另外，美国国企啦，韩国国企啦，吼，哇、哦，拢在破盘安尼是吼，哎呦，趁钱趁钱，啊，趁钱赶紧安怎，总钱阁继续落落去。所以即卖呢，已经产生一个状况，无唔对，国企呢在破盘，有趁钱无？哎呦，有赚到的真欢喜啊，敢那赚无够多，嗯，淡薄仔郁卒，无赚到的感觉讲哇，更加郁卒，即波呢跌无掉。哦，你节目中呢，咱就甲大家讲啊，讲迄阵啊呢，这叫做精精涨啊。哦，按照讲，精精涨，惊惊起啦。哦，惊惊，但是一直起呢。哦，真侪变这种的历史哦。好啦，真正精精涨，咱嘛甲大家提醒，重点是有订单无啦？是不是啊？有订单呢，当然就有生意嘛。哦，股市到最后真重要，就是讲你有赚钱无嘛？哦，好啊，订单有啊，订单有啊，所以这个投资人呢，看这状况，嚯、哦，无赶紧涨入去，免啊一副。想尽办法提出来借钱，提买股票呢过来借钱，一档买一档，啊一档哦，或者是讲本身做融资的啊，对不对？借钱呢啊，搁加度落去，所以这市场呢本身这种啊叫做杠杆操作，凹落个凹落，咱单位讲的较直接了，个凹落，啊个凹落，真正嘿爱注意呢。哦、所以金管会顶礼拜针对这股票呢，啊，过来呢质押借贷，包括本身的违约高挂的风险呢，要注意哦。已经提醒啊，咱这券商，所以即马大型的这券商呢，拢开始安怎开始咧收啊？哦，先缩一挂，缩一挂呢是吼。譬如讲，统一证券，还是华南永昌证券呢，来这方面的这种状况呢，暂停。暂停、哦、有一种贷款叫做不含用途的贷款，不限用途的这种贷款的申请呢，暂停一下、哦、那永丰证券这边的做法就是说，你要安尼先个凹落过来借的，歹势，利息我要给你扣较悬的，好，你感觉讲啊，这个利息较悬，安尼先来凹落去嘛，赚袂多，希望你打动啊。哦、所以这呢等于讲限缩额度呢，甚至外国继续借你、哦、所以利息给你调高、哦、啊暂停借你，刚波动来出现，你看嘛，顶礼拜啊，顶礼拜呢，收了38,900+嘛，以今年来讲，今年呢，咱的今年哦，咱的点数呢，就起码将近10,000+嘛，啊，股市每天拢。一条以上、一条以上的新台票，啊，这当然嘞，看淡薄啊，敢那过热了啦，过热了是吼。我拿这指数也好，成交量也好，一直增加啊。啊，投资的人嘞，套价股票啦，套价买一挂 ETF 啦，哦、啊，然后买物件，比如我买台积电，我即马只有20张，对，我股票过来就，哦、啊，然后个买了过来就。啊，各位哈哦，安尼三四轮呢，三四轮哈、哦，当然有啊，探家有些些，这也有了哈、哦。但是这种的操作呢，当然顶面呢爱家你啊，先大家懂爱。哦，啊，实际上确实无唔对，安尼就各位各就各位哈，有的呢2倍至3倍额度，这也是有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券商这边，啊嘛，表示金管会顶礼拜陆续就跟我们的沟通啊。啊，要注意啊！啊，因为你怎啊看吼，陆续这个高挂的问题啊，违约交割的开始在变啊，哦，一件一件一直出来啊。啊，那未来个安尼落去啊，
真多啊，真多这种代志啊，陆续会一直发生啊。过来，咱来讲一下地方的新闻啊，咱彰化的新闻 AI， 头头讲股票啊，啊，台北股市啊，台北的生意啊，啊，台湾的生意啊，这 AI 啊，即嘛是全世界上个热扑扑的嘛。啊，这 AI 会当运用的太侪咧。啊、哦，太多了、哦、包括讲买股票的，嘛问 AI 啊，是不是啊？包括呢武器，包括通信，包括医疗、哦、包括太侪行拢来用的 AI。咱即马咱彰化这边呢，咱的警方呢用 AI 来办案，来抓歹人，来管交通。哦，结果呢破案率超过八成，好厉害啊、哦！你咧彰化县吼，即摆你听煞了啊！你可能咧要点咱家咧做歹代志，你爱家己思考一下。好，好啦，就亲像讲咧，电影迄《全民公敌》啊，迄种真实版，甲你笑，你走个度，拢咧控制当中安尼先。好，咱彰化县的警察局呢，用这个 AI 针对你车牌啊来做一个辨识系统。你全彰化县呢，咱有将近8000支。哦，这车牌里面的镜头有 AI， 这占到咱啊彰化县咱的监视器总数超过60%。一旦你这个物件有摄到，哦，你去咱的电脑内面，你要留意倒位走，走位倒位，哦，你的行车轨迹啊，拢在掌握当中。哦，所以咱主动追查的系统。这多项的智慧的功能，譬如讲，你共抢，哦，你共抢，哦，你共弄到咧做你走，啊，是讲通缉犯，咱只要将这个目标的车牌入去咱的电脑，啪啪啪啪啪，哦，都出来啊，快速比对，所有的路口，哦，这监视器，迄车辆的位倒去，伊马上分析，第一时间呢就知影讲哦。对家，我离开，要我要规定你规定规定安尼先哈。所以呢，去年因为这套系统，咱破案的比率来到83%。哦，所以呢，要走真困难了哈。好啦，警察局这边的局长啊，伊是表示讲，咱全县目前啊，彰化拢总有超13000多支，咱路口的监视器嘛哈，其中呢，有这种啊车牌辨识功能的。有将近8000支，哦，所以有的呢，食毒啦，有哦，啊、哦，食毒开车共弄到做伊走的，这案件咱遮嘛有嘛，偷摕物件啦，共抢的啦，哦，咱马上就呢针对伊只车辆，的轨迹呢短时间内对，马上就知影你咧度，哦，等下速速就抓来，哦，所以这呢一旦讲是发挥了电子警察的功能。哦，甚至啊，部分的县市的警察局，拢来咱家呢，来咱家讲，哎呦，嘿，你这安怎伊都，啊，卖讲学习啦，就咱看咱彰化是安怎进行的，啊，这真正非常厉害哦。这电脑呢，当然甲人无共款啦，哈、哦。伊讲啊，譬如讲有一个食毒的毒贩啊，通缉犯，伊是桥都歹哦，经过花坛，啊，咧咱的彰化路遮。啊！结果咱警方呢，车牌咧翕到嘛，锁定嘛，然后信号马上转来，然后马上通报，然后警方呢接到通报，哎、欸，抓起来。哦啊！结果呢，这个毒贩啊，被抓到时呢，哟，你哪知我咧吃？哦，哎，徐哥，你无可能啊，无可能就抓起来。安尼是吼，啊，不止讲一般刑案啦，哈，伊讲车牌啊，这个系统，你针对即马真侪这个传播犯罪。偷渡这啦，偷渡那啦，有无？哦，就是讲啊，这车呢，在规车的粪扫要偷去倒遐，哈、哦，用这呢抓这啊，吼、哦，嘛真简单。哦，针对新竹台61线、台17线，啊是大渡溪、莲花街，对人较会偷渡的所在啦，咱加强呢监控。哦，车辆经过刷少啊车，车牌啊，你为倒去啊？为什么走遐去啊？用干那这4-5年呢，咱抓到偌济这个业者安尼恶白道的呢，偷道的呢，抓700个，700个呢，
哦，所以套计的这个系统呢，真正来当讲是非常非常之好用。不止安尼是啊，咱买当来找人啊、找车啦，甚至救人。啊，救人，咱就是有救到啊。去年五月初一，有一个小姐报案，讲因男朋友呢可能自杀，干来当提供的车牌啊做线索。哦啊，干那安尼，干那这线索，对啊，干那这线索，啊，咱就开始调啊，调车牌辨识系统啊，对中这号码，号码入去，哦，开始找找找找找，发现就讲不对啊，这车呢，啊，干那店的做某一个所在，啊，就赶紧拼来啊，啊，结果有一个查甫人啊，咧车内昏迷，哦，啊，车后座呢咧烧炭，哦，赶紧将窗啊敲破，将人救出来。啊，你嘛救回来呢？哦，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好用哈。像咱鹿港街，某一个查甫人，讲心情歹啦，心情歹，暗顿呢时间也无回来，啊，因太太拍手机啊，袂接，啊，太太赶紧报警察啦。哦，有啥物线索无啊？无来就开车出去，啊，车牌几号？哦，然后车牌有啊，入去电脑，套计系统呢，调到呢啊，所谓行车轨迹。哦，港埔个套机什么手机啊？手机啊，咪当设定你咧度啊！哦，手机啊的基地台，哦，手机啊都用着，然后缩缩缩缩缩，后来缩小呢，到一个点，你咱汉堡交流到家了，赶紧总来家，一个超婆啊，啊，超婆啊呢，一个查甫人怎么，哦，奄奄一息呢，哦，才赶紧上边，才救到回来。哦，所以这 AI 一旦运用的太多太多了，哈、哦，未来呢，未来真正拢是呢，这个电子的天下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李哥好。
0: 哎，你好。
5: 我朋友介绍的啦，啊，我是讲我心脏瓣膜是我有，都开穿啊嘞，啊，心脏瓣膜啊嘞，啊，你话这边食什么产品？
0: 你爱食灵果精，爱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5: 哎，
0: 啊，确实讲，咱即马温差呢较大，超过七度、八度的温差吼，再去也加一包。哦，啊，基本上都是一天三顿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总无要紧。
5: 嗯，
0: 哦，啊，你即马这种状况爱做运动，但是卖做伤过激烈的运动哦，哈。
5: 对。
0: 啊，你知影吗？
5: 对。
0: 了解哈。
5: 我无重要，你食药咧。
0: 甲药啊，爱半开一点钟食，吼，卖甲西药斗阵食哦，哈。
5: 啊！这瓣膜这食食，这下摆会严咯。
0: 瓣膜是安尼，瓣膜的严重性分作三级，那是较严重的第三级啊。医生就甲你讲爱开刀啦。
5: 嗯。
0: 啊，即马咱食咱个膏咧，卖可以啊，愈来愈恶化。
5: 好嘞。
0: 嘿，安尼，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有镇江宝春的
0: 啊。啊，林村有帮的有哈。
5: 好了。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阿亮，借问下吼。胆固醇甲高血压有相干无？
0: 胆固醇那是相关哈，尤其是这低密度的胆固醇那相关呢，那你会更易化咱的高血压吧？不是讲啊，胆固醇就是高血压，胆固醇那相关才会高血压吧？
6: 哦，
0: 啊，个会更的易化。
6: 安尼哦。
0: 嘿。
6: 哦，啊，像食这香菇精，安敢无效？
0: 香菇精咧食吼。咱好的胆固醇呐，会当将歹的胆固醇带走啊，啊，血更够成球形啊，咱的血也会较正常啊。
6: 哦，安尼哦。嘿，
0: 苓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啊。
6: 有啊，我有安尼一日食，我食早暗啦，下到时我就无食了哦。诶，三椒钙好钙的瓦骨的哦。
0: 是。
6: 啊，食个你食几啊年咯？
0: 啊，即嘛高血压是外观。
6: 嗯，我嘛在看单在记，无看单嘛未。
0: 你即嘛吼？
6: 诶。
0: 早起起床哈，甲暗时要困之前，两个时间甲量一下，甲写起来一下。
6: 哦，安尼哦。
0: 哦，就这两个时间，我早起起床啊哈，我还未开始无闲之前来我量哈，啊我暗时要困啊，我已经静落来啊哈，哎，我真啊这个量啊，这两个时间量的上加要紧。
6: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啊？
6: 好
0: 好。
6: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你好。
7: 阿亮啊，叫爷啊。
0: 好，来，要什么事？你讲来。
7: 叫林国金啊。
0: 好，是即马要两阿上咱的粉红超跑啊，是不？
7: 嘿。
0: 好，噶以前敢有电话在我家，地址在我家。
7: 啊。
0: 我讲啊，你以前捌叫过无？敢有呢？资料在我家。
7: 有啊，我捌叫啊，我拢伫。
0: 哈。
7: 噶，我伫。
0: 万林工程好，我即马吼马上甲你看电脑一下，等我三秒钟哈。来，我家有滴电话哈。 原来讲是啊，你是晋商陈先生吼？是好，我请公信给你送去。你零果精那是两阿送咱一台购物车，你要买几阿零果精？
7: 买两阿吧。
0: 好，明仔日就给你送去，好吗？
7: 你明仔在这。下晡
0: 几啊？三四点就
7: 上
0: 啊！好，下晡三点半，给你送到位，好唔好啊？
7: 好。
0: 两阿林果精送咱的粉红超跑嘛，哈。好 ，OK， 好，晋商，拜拜，再见。
7: 好。
0: 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果精。

0: 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1: 吃你的林果精，把它消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2: 谢谢大家对咱林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杯甲看有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林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林果精咧，一盒是63包，啊，一盒是2000块。啊，咱这母亲节、妈妈节嘛，吼，加买一盒，啊，加买一盒，一边买两盒，咱上即卡呢购物车，粉红超跑购物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通缉犯呢，结果呢，哦，做一寡呢，真好的慈善家哈、啊，后来呢，伊本性就是要讲骗的嘛，啊，还嘛真侪人都会骗，这当讲是咧过去哈、啊，八点的财经周刊顶面的封面，有刊登到伊呢，讲伊是卖厝的房仲金童。叫做赖冠宅啊，八年前伊咧宜兰呐，才诈欺啊，骗差不多要几亿，那一下交保了呢，就消失去啊，啊消失了，哎，唔知人咧都啊，结果伊阵啊咧，号一个名叫做新闻，咪喺度呢，咪喺乡村咧只，啊咧当地呢，伊变作是一个慈善家呢，哦，当然迄个所在较偏僻啦，较真卡嘛哈，咧乡村遐。哦，伊就赞助一挂小学、学校呢校外活动。哦，咧地方呢，哦，大家对伊啊，哎呦，哦，拢感觉印象真好呢。刷得来啊，刷得来啊，开始呢，嘿，今仔互你听一挂，干那啥物好康会当投资？啊，当然又被骗去啊嘛。哦，这赎金呢，几啊千万，好亲像啊，台湾版的迄个神鬼交锋迄个感觉哈。后来恒春地区呢受害。这个老师啦、啊，哦啊，学生的家长啦、啊，上少十几个人，有的人听讲呢，安尼可以骗九百万以上，哦，所以这金额呢，上少上少两千万走不去，啊，有的人呢无报案，民主问题，我老师呢，哦，我家长会会长呢，啊，什么呢？哈、哦，民主问题，哦，才无报案呢，但有一个受害者真愤慨，因为阮看伊人就真好呢。我这么热心，哦，我实在拢只出名的人，我唔只讲呢，安尼好，从那个落落去啊，想未到呢，伊是一个通缉犯，佫是赎金的通缉犯。啊，调查起来呢，哎，这位这位呢，这大好人呢，45岁姓罗，伊啊头一边啊，咧安尼吸收资金是咧宜兰，去宜兰的警察给抓起来，后来一走嘛，啊走变成新闻嘛。哎、啊，咧恒春咧讲伊是新加坡迄边开业的律师，啊，登来台湾，哦，嘛是建筑师呢。啊，一开始咧国小内面咧，伊拢会办迄种啊，即领袖高峰会，就请人来演说啦，吼、哦，讲一寡代志啦，讲一寡什么的事哈，培养咧做领袖嘛。啊，伊嘛是赞助小朋友哦，做室外一个体验啦、活动啦。啊，伊国讲啦，伊发愿。要栽培咱的较真卡所在囡仔，让因会当靠条代代啊，未来有发展安尼是好。后来伊甚至透过关怀安排什么老师啦、学生啦，去甲立法院去做参观。哦，所以呢，机关拢真欢迎啊，啊，真欢迎小朋友来嘛，是不是啊？所以甚至安排呢，迄阵啊，院长杨锡坤，哦，甲大家斗阵呢，来一个合影来翕相。啊，伊呢？过去有代志啊，哦，所以出入也好，翕相也好呢，拢戴帽啊，挂嘴烟，安尼，啊，你为什么偌党的你拢啊，唔啦，叫一个新闻哦，新党的你奈拢安尼戴帽啊，挂嘴烟呢？用无啦，咱做好代志，卖互人知，哦，为善不欲人知，安尼是，哦，有道理哦，哈，好啦，所以呢，学校这边啦，地方也好，拢对伊也非常的信任嘛。两年外前就开始啊！哎呀，迄什么款哦，讲要做什么嘿？哎呀，未歹呢！哦，那迄做应该趁钱呢，等等啊！开始甲你啊，点诶，点诶，点诶！咩也是台北市警察局啊，查出了讲伊通缉犯，甲你啊起来，枉然呢，这个你啊起安尼先呢？哦啊，所以有被骗呢，啊，真正骗到都唔知影，很糟糕。伊、啊、就是讲，哦，伊非常安怎呢？非常专业嘛。个律师啦，个工程、建筑师等等安尼死啊，伊就一种非常专业嘛，非常成功就对啦。啊，非常成功呢，伊即马呢有一个什么款的案啊，什么款的投资啊，哦，啊，讲到你知，是不是啊？哦，啊，你当然你嘛希望讲，啊，得咧赚一寡，是不是？好、哦、啊，所以伊家呢，幸存了后呢，开始规个都无共款啦。哦，伊、啊、邀请人来演说，伊开钱哦。学校呢对外活动啊，吼，伊开钱哦。哦，参观的老师、学生来公务机关的访问，会开钱哦。哦，啊，所以是一大好人啊，敢不是安尼？恶劣个，
学了个一直到2023年呢，伊感觉讲，哎，时间差不多啊，时机呢成熟啊。哦，对一寡呢较熟的一寡老师啦、学生啦、家长啦，有无？有倒呢讲两句啊，讲两句啊。哦，讲哎，这投资啊，听讲一个单位啊150,000，啊，每个月当领偌济转来？哦，安那安尼是安怎安怎的时候？啊，一个资深的校长。出这校长呢，伊咧讲，伊讲啊，吼、哦，迄阵啊，真正大家，吼、哦，真正个，即算算个，真欢喜呢。伊讲啊，有老师，有老师落落去呢，奖金要1,000,000，应该就是迄个投资900,000的迄个啦。啊啊啊，校长，你无投资一寡，伊讲家在，家在，阮厝的拢钱拢阮无咧管，哦，所以我就落底也无钱啊。不我冇可能会安怎的先啊？哦，代志一直加2024年，哦，这来伊就讲啊，哎呀，即马吼也靠年纪啊啦哈，袂一寡计划呢，要停啊，那是，敢那讲已经真成功啊，要退落来啊，啊刷了人的消息啦，人间蒸发，被害者呢要联络伊联络袂到。哦，所以这前后啊，这场吼、哦，这个局前后差5年，前后5年哦，迄阵啊讲保证你趁钱啦、啊，吼、哦，神秘操纵啦、啊，等等哈，这拢是咧港片的，真正好厉害哈。过来咱讲的是狼抓集团，过去啊，咱呢有一条新闻咧节目中啊讲到，以前是中国人咧想尽办法要来台湾呢，来这呢趁钱，甚至偷渡。偷渡呢？哇！你挖海岸，也未起来有淹死几下个啊？中国的一个小姐，啊，即马中国呢，较少少代志发生啊！哈，变安怎变越南？海巡署去年4月咧骗我只，查到呢是宜兰的渔船啊，叫做金彩满8号，再运到24名越南人偷渡要来台湾，刚收钱啊，一个人收25,000。啊、哦，偷渡上船，哦，啊，大家出棚啦，哈，狼抓集团的出棚了呢，啊，就给你恐吓啦，各得150,000，啊，你搞收25,000啊，嘿啊，啊，今麦过15,000，啊，那无呢，要给杀落海，哦，啊、你真正恶钱呢，是不是哈？等换你今麦呢，针对啊，抓头这個李家豪呢，是个判刑2年，其他3个被告呢，1年2个月至4年不等。哦，检察官咧办案的时候，就认定讲这李家豪啊啦，包括伊啊亲兄弟叫李家明啊，船长呐，过来就是越南人，伊是做部落界中介，叫阮文成啊，阮文二，安尼是，哎呦，组织一个狼抓集团，有2个中介咧越南遐招，哦，招啊，你就无法度去台湾趁钱啊，来我给你安排啦，安尼是。哦啊，结果要来咱台湾呢，因招了查甫20个，哦啊，女性4个，安尼是，啊，然后呢，啊，都出棚啊嘛，快乐的出棚啊，结果呢，哦，才拄到这个乌船呐哈，不加价就推下海，啊，咩啊不爱，啊不爱，啊不爱，就给你拍死，给你啊杀落海安尼是哈，啊，这人的船顶要安怎呢？哦，船已经要挖台湾了哦。哦，结果呢，这部落家呢无照呢约定安排水驾船来接，照你讲伊挖来啊，然后水驾船来接上花嘛，啊伊无安排，哦，所以姓李的因这队啊兄弟啊，哦，就讲恁需要水驾船呐、啊，啊需要钱啊，要求呢24名越南人，每一人过来15,000，哦，啊来个遮逃税了，要安怎呢？哦，叫联络。联络台湾的亲友，汇钱到指定的户头里面。啊，过来呢，渔船啊，这水也好啦，吃的物件无啊。啊，这船呢，当然啦、啊，这不可能好船嘛，两公船啊。啊，所以这李家豪就讲呢，啊，这船啊，那是袂当啊，袂当个当个什么水驾船啦、啊，伊就直接船呢挖来挖花，挖花啊，结果呢，这個、过程当中，咱海巡署都给抓起来，啊，尾也了解这个过程。哦，你嘛真恶钱呢，先讲收钱啊，然后呢，搁要讲提钱，啊，那买钱，我你要个杀落去，
哦，这真正真恶哈。各位，咱来讲的是工程师，咱照例讲啦哈。你当点么心得做工程师的这种一第一流的特价嘛？那第一流的特价都不用骗吗？骗2500几万呢？新竹科学园区这工程师姓张，嘛是去诈骗集团呢，甲牵起什么股票投资啦？啊，下载对方的 APP app， 啊，然后真侪边呢，就咧竹科，较外围的超商，拢咧超商，约个超商，因为伊也摕一寡什么物件互你看嘛。啊，超商呢，啊，交钱啊，对方前前后后2518万。啊，即马迄车手啊，是一个女士死缺，甲判刑1年4个月。哦，啊，这死缺的车手呢，伊嘛无欠，无讲钱，无钱过日子嘛无影咧。啊，但是无想正道嘛，啊，所以就甲判刑安尼先哈。即马了解起来的被害者，拢总的金额是超过2500万啦。所以将这车手啊，甲求出4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但是个法院呢，法院了解起来，当然这个判刑，但是不是四年，是个判刑1年4个月，安尼是吼。一诈骗集团的人呢，又指示啊，这个车手，这位律师，哦，当中六个哦吼，提到呢电子档案，来到呢 7-Eleven 便利商店，啊，是讲影印店弄个印呢啦，印什么存款凭证，包括工作证，拢做假就对啦。哦，所以因这要弄工作证的呢，哦，啊，个呢存款凭证呢，甲这张的收现金，然后收到了钱就交顶手嘛。啊，顶手当然大条钱摕去啊。啊，今麦这车手，哦，啊，不过今麦判刑拢是以3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这绝对无可能什么2-3个月啊，3-4个月啊，唔是啊，3人以上的，迄种加判真重。啊，无好哩啊，好哩啊，像以前安尼先，啊，交保啊啦，哦，啊，等年老呢无代志啊，哎，这以前即嘛无共款哈。过来讲的是针对啊一个小先生，因翁阿婆有间银行的户头，叫因太太呢将这银行户头诈骗集团来使用，啊，两个人个合作呢去转销，哎，因太太即嘛出代志啊，你去关呀嘛，啊，这个小先生嘛应该爱关10个月就对。但是小陈是讲啊，我有四个囡啊，我有四个囡啊，而且代志我唔是讲介清楚，哦，因太太户头，互人用无唔对，啊，伊甲因太太有共同的户头啦，哦，啊，网银有网络银行，因太太袂用用，啊，这网络银行拢伊咧操作就对，等于讲啊，伊主要替因太太操作转销5遍，这几项的出入有27个被害者，所以伊当然冇代志啦。伊都冇代志啊，但是伊就申请，是不是讲我呢有四个囡仔，我都要顾这个囡仔，啊，我的过程呢就是安尼先，哦，要申请讲呢，是不是会当社会劳动啦，卖甲关安尼就丢，哦，啊，结果呢一边未通，两边未通，到尾啊呢有老个准啦，有个准啦，可以会当呢劳动服务照顾囡仔，啊，免你去关安尼先。

0: 得利零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这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精神再生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多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像苹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拢软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苹果精，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上这粉红超跑购物车哈，买物件啦，好真方便哈。啊，咱的妈妈买物件，物件较重较多啊，咱这用拖的，跟咱行李箱的同款，嘛较不易伤到手腕呐，哦，伤到呢筋骨安尼先哈。啊，有的人呢，我所接到的电话啦哈，就讲出外呢，迄鸟啊有无？哦，鸟啊嘛呢，哎，用载用拖的安尼先，好，这也有甲安尼讲的。狗外较少，狗外可能咧家己安尼用行安尼先啊。结果呢，咱有一间药房啊，甲我赖赖一条呢，我也真爱笑，因为因知我饲菇啊，阮电台家我饲菇安尼先哈。咱西屯家有一位张大姐，伊有饲七八只菇，台湾龟啊，甲我饲的同款安尼先哈。伊讲啊，伊即马呢来店内买咱的苹果精，摕两只咱的粉红超跑。讲出外呢，以后会当在这个在野菇啊，哦，坐这粉红超跑呢，出去兜风晒太阳，是啊，真趣味哈。好啦，买两盒苹果精，咱上一卡这个购物车，多买多送，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台回来呢，咱来讲，即马少年人针对结婚请人客的一个概念，啊，跟咱以前较无同哦，哈，两米讲，待会见。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有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服务做接听哈。任何代志啊，交代吩咐你就打电话来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啊，即马现代人的结婚，少年人的想法呢，可能啊，会较无同啦哈。结婚是大代志呢，两个家族啊，两个家庭的一个结合呢哈。但是即马呢，婚姻是登记的嘛。啊，登记者哦，所以无需要讲三以上的见证啊，什么公开场合啦，所以真侪这新郎新娘即嘛是简单哦，简风啊，归去呢嘛无有啥物好安尼，遮侪人请人去啊，婚纱照遮麻烦的呢，是不是啊？要化妆、要安排啥物啊？买哦，隆重盛宴啊！今日特别写到的是咱婚姻馆长。张立善的囡仔，哦，伊啊做馆长的期间陆续拢是真简单简约的婚姻，哦，伊讲这嘛真好啊，哦，从三年前就开始推动啊，咱这种啊集体结婚，哦，啊，即马少年人参加集体结婚呢，啊，真多，哦，啊，加真方便，啊嘛真有意义，敢是呢？哦，所以讲啊，阮厝的老大，阮大汉呢，然后结婚啊，一切都是因家己的处理嘛。啊，咱就是轻松呢，来去啊，家宴啊，即厝内家己啊，啊，一个样的家宴。用旧年车呢，啊，张立善的脸书写到囡仔喜讯啊，好代志哈，啊，亲友才知影。哦，啊，侬讲啊，你都无敢讲呢，用啊，婚姻就两个少年的鬼啊。对不对？哦啊，婚礼形式，就这少年人伊家己决定嘛。啊，愈来愈多这新人呢，敢那去户政事务所哦去做这登记。啊，有的就是讲简单啊，厝内啊较亲的这家宴。啊，其实呢，伊就讲，其实结婚的时阵，哦，你请遮侪人对不对啊？真侪人你敢无熟悉？你路会看到你嘛唔知虾米人嘛？啊，本来无熟悉。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张立善是讲，这囡仔安尼低调结婚也很好啊，哦，不要很铺张啊，或者要请哦，50桌、100桌，干那呢？出来有钱，家人唔知啊是安怎？哟，用安尼很低调，很好，哦，阿妈真踏实，是不是啊？囡仔呢，因家己主要都是两个感情好，哦，快快乐乐过日子，安尼上好嘛，是不是哈？啊，像新店家有一个王小姐。因先生是工程师，结婚六年外，翁阿婆跟他登记，无什么婚纱照，嘛无什么请人客，哦，啊，真实在，很务实。伊讲啊，当初时结婚前，阮就讲好啊，啊，厝内人食一顿啊饭，敢无用免，唔免安尼是哈，用即卖呢，好物件拢愈来愈贵呢，薪水嘛安尼尔，哦，跟他讲办一场啦。啊，搁买啥物？搁买金破链啊，金手指啊，哈！啊，拍个婚纱照啦，啊，聘金啦，请人去，用迄干面几十万。啊，遐钱呢？阮两个人来去度蜜月，哦，甚至当初时就决定讲，这钱哦做头期款买厝。诶，有道理哦，有道理哈、哦。所以即卖真侪县市啊，拢有迄种集体结婚，啊、哦，爱讲哦，真受欢迎。诶，这个也有道理了哈。另外来讲呢，是老大人喙齿的一个照顾。这是咱今年呢已经来到超高龄化社会。行政院长呢，伊表示啊，伊讲啊，老大人哦，咱这喙内口腔医疗这真重要，无唔对啊，咱常常咧讲啊。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咱的自然齿无加20齿。哦，咱会记得咱即久以前啊，日本都咧推动啊嘛。老大人喙齿要20齿，是不是啊？但是咱65岁以上的自然齿啊，无加20齿，敢那19.77啊。这甲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讲80岁，
不是六十五岁哦，哦，所以一定讲诶，这有一点点呢，无够严格哦。啊、哦，一定是讲六十五岁以上诶，都无加二十去。但是啊，世界卫生组织伊是讲八十岁以上诶，咱诶嘴内自然气也叫二十去。啊，这咱诶节目中诶健康单元咱不讲过了哈。所以呢，卫生福利部今年将这种啊，咱这口腔相关的医生提悬到28亿2000万。咱台湾即马是真注重囡仔诶喙齿啊、上齿诶状况。哦，所以咱诶五岁囡仔，囡仔上齿哈，为2018年超过65%，甲2024年呢，落落来46%。啊，那十二岁囡仔平均上齿嘛降落来，差不多是2颗。安尼是，哦，有咧过嘛？有咧过，啊！咱老大人这方面，敢那较无啥咧顾呢？哦，所以咱即摆要加强这方面，希望讲达到这個标准啦，80岁以上，啊，够20岁。啊，其实呢，咱一般哈，尤其是女性，咱讲啊，女性诶，大腹肚啦、生囡仔啦，吼、哦，骨质咧较歹，相对诶，喙齿嘛较歹，这一定诶。啊，所以你讲80岁有20岁，有诶太太小姐啦，哈。也未60岁，喙齿呢都哩哩啦啦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即卖呢加强针对喙齿的照顾哈。过来讲啊，是咱出国，台湾人爱出国，哦，今年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台湾人出国呢已经来到536万5200几人次，比去年佫增加19%以上，未话20%，亦佫是新冠的记录。啊，来咱台湾的呢？来咱台湾的有223万2000多人次，嘛比顶一年增加差不多4.8%以上。哦，啊，当然呢，来无够多啦吼。咱出去开钱的500万人以上，来咱家呢消费的223万人尔。哦，所以这咱呢，给吸收一寡观光客来咱家吼。啊，伊讲即卖呢？台湾人出国呢，开始有一点啊，这个变化。啊，过去咱讲啊，咱来去比如来去东京佚佗，哦，啊，五天拢在东京安尼，哦，啊是，伊讲即马无啊，即马咧台湾人出门呢，啥物敢若东京无加走两三位啊，会安尼是，后尾东京啦、京都啦、奥萨卡啦，哦，啊，来去韩国呢，就首尔、釜山拢爱行者啦，泰国就是曼谷、清迈啦、罗山两三位，安尼是。啊，甲过去啊，迄、那个单点诶旅游，伊讲过去迄旅游迄个情况呢，大家较无接受啊啦，加惊两三位啊，啊，即款较侪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伊即个报告出来，你要一个看呢，日本嘛是第一名，正月、二月、三月去日本人数超过201万人次，比去年呢增加40万人次，伊个是第一名。第二个是中国。去中国86万以上哦，去韩国53万，香港44万，安尼是，干那去越南的人数减少，哦，啊越南嘛差不多迄几个所在啦，安尼是吼，所以目前所了解的状况呢，入境的干那呢，当然来台湾的旅客嘛是日本人上最，但是比去年呢。就减少去啊！啊，啊，所以第二最来台湾的是韩国人哦，哦，韩国真多啊，然后有那高铁哈，高铁顶面坐嘛真多韩国人，啊，所以这是香港、菲律宾、美国甲中国的啊来咱台湾安尼是好。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啊老师较欠哈，即马大家也知影，咱台湾即马是电子的上厉害，哦，台积电，咱需要工程师。哦，所以你那是读理工的、读化学的，这当然是，人公司就来请你去啊嘛，对不对啊？啊，那安尼来去做老师，哎呀，做老师是赚偌济，你无去啊做工程师啊。所以呢，这科技业呢需要人才啊，薪水一家出啦、啊。哦，这读理工的、理工的，所以今年连高中老师也真是哈。哦咧一挂化学科甲物理科啊，请无人，有人要来做老师无？真少，
哦，所以真侪学校伊是提早哦，哦，咧三日就开始招考啊，哦，要抢人啊，哦，哦，但是要来报考的情况呢，不如预期呢。甚至台北市公立高中，因为啊报考的人数不足，直接讲呢笔试啊，笔试免啦，笔试免啦啦。哦，安怎讲呢？直接进入第二阶段复试，因为欠都欠人啊。哦，像大安高工。头一边出现了像电子科的、控制科的头一轮的甄选全面重缺，请无人啊，请无人哦，这一定的啦。安怎讲呢？这大企业就欠价呢是啊，爱薪水差伤多吧？啊，做老师呢，当然啦，这个行业真高尚，但收入方面呢，算起来确实都差多啊吧？啊，就这么呢欠。非常欠理工科这边的老师安尼是哈，这无多哈。过来讲学校，即马家长咧挑选幼儿园、幼儿园，即马就个幼儿园啊，哦，会拍囡仔呢，对不对？会安怎呢？所以有一个幼儿园呢，咱惊讲咱出来小宝贝来去读家呢，哇，唔知安怎袂，是不是啊？但是有一寡呢，幼教专家咧讲，用这个幼儿园是不是这方面的风险？哦，当然你无法度一个看到知影，但是有迹可循嘛，是不是啊？吼，你要看一下是不是超收，老师学生这比例有符合规定无？是不是老师的流动率，甲代理的人员的比例是不是偏悬？另外呢，你会当看这个幼儿园以前有被罚无？啊，那被罚是什么代志被罚？多几样代志违规违法，好、哦、啊！你即个数字看看，你那唔知讲资金啊到底好啊歹，你就知影嘛。啊，未讲咧，哎呀，拢唔知影。啊，囡仔去遐读，啊，即个出问题安尼先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咧路配的问题啊。中国人以前讲啊，中国新娘，中国新娘就嫁咱台湾的嘛。哦，啊，即卖咧路配要参与政治，咱中选会注意。啊，这尤云龙呢，日前是安尼讲吼，用除非咱的宪法，啊是讲法律方面的适当性，哦、啊，甚至要做修正。啊，那无现阶段，咱用国际法来处理，伊讲有较勉强啊，有较勉强。好、啊，尤其宪法顶面有一个规定，还是安怎哈、啊？但内政部是讲，咱就是爱用国际法。啊，咱的大陆委员会嘛讲呢，因为陆配。伊就是爱入来咱台湾籍，入籍满十年，然后才会当，啊，按你认定这规定就对了哈。但是咧，这个尤云龙，伊是咱中选会主委，伊讲这是不是会有争议呢？啊，无你就是代表委员会，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啊，我只是提醒恁呢，啊，这个问题要注意一下安尼先。好、哦，当然伊也讲到了哈，伊讲咧，家己嘛是过伊这个民进党的嘛哈，过去哈，因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啦哈，啊是政治运动者，当然过去在野啊充满了理想，对不对？要来推动民主、自由啦、人权啦这些理想，因为在野的时候呢充满了理想，但执政了呢，除了理想嘛都要务实，好、哦，所以呢务实这两字啊真重要，好、哦，所以是不是讲？啊，需要啊，甲一个什么款的修法，还是安尼的哈？因为这段时间，尤其是民众党的李增秀，哦，李增秀这事件呢，又放弃了中国国籍无啦，安怎啦哈？这啊，引起了相当的风波安尼先啦哈。好啦，另外就是讲，咱针对一条2500亿的军购呢，即马是不是会有新的版本出来？就是咱国防特别条例。啊，一个是卡掉的嘛。啊，另外一点呢，韩国瑜咧初六佫召开朝野协商。哦，但国民党的内部呢，敢那针对啊两个版本啊无同意见。哦，党中央呢是认为讲着3800亿，然后后续看要加偌济。哦，啊，另外呢一挂少年派，国民党诶，啊，认为讲爱8000亿的版本。啊、哦，无呢，针对未来选举啊，恐惊较不利啊，等等安尼哈。个内部呢，内部有一寡敢那冲突，
是不是啊？所以刷到呢，比作个民众党这边不排除哦，所以协商呢直接提出800亿这个版本，安尼可能加国民党这少年派意见就会较强硬的是啦吼。但是这个国民党今麦大家知影，黄复兴党部呢选出了今麦这党主席，哦，今麦这党主席呢郑丽文，因为选党主席啊都知影啊。会来选党主席的人啊，不是讲比例真高啦，啊，防护性的拢会来投啦，哦，啊，结果呢，哎，那怎样？做到这个调戏啊呢？调戏啊，调戏了呢，哦，不得了，是不是哈、啊？开始有相当的一寡呢，啊，新的改革，哈、啊，这国民党因出来代志啦，哈、啊，不，哦，就是干那讲，哦，可别个中国的习近平见面，啊嘛见面啊，好、啊，今嘛个讲呢，要去美国啊做访问，等等安尼先哈，有真侪新的气象。啊！但针对这一天，一条2500亿，这在野的有真侪意见。哦，当然，之前的民进党是认为讲这袂当无嘛。哦，你袂当个什么分配啦，第一批什么，第二批什么，就整体性的，就是爱安尼先。哦，啊，大家啊，希望讲会当有共识来个统计。啊，安尼先吼，甚至呢，毛国民党的某一个大都市的市长，啊，嘛认为讲这应该啊。哦，咱要有相当的保护力啦，啊，应该通过等等安尼先吼，所以这呢，甲一个程度来呢，可能渐渐啊嘛，应该爱通过啊，这通过金额到底也是偌济，这外界呢，议论纷纷。但是这代志啊，就成功啊，无结论进程啊，国民党内部呢，我看哈，可能还过一段时间呢，互相之间呐，还过写政治的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为香菇上个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嚼啦。
3: 阮差听歌，穿袂啥会听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5: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6: 你好，请问是阿良先生吗？
0: 你好，我阿良啊，来，什么代志请讲来？
6: 啊，我好，
0: 嗨，
6: 我简单讲了哈。
0: 好。
6: 我之前哈，算讲我妈妈哈，伊差六七年前有中风过，
0: 是。
6: 啊，卖算八十三岁啊哈。
0: 是。
6: 啊心脏拢足熬喘的安尼，脚拢无力，啊！我都听你的收音机，我听足久的啊。
0: 是，
6: 嘿，啊！我昨下咧去甲买迄、
0: 那個，迄
6: 个人工
0: 针甲，迄
6: 个红，啊，搁有买
0: 三焦钙好，
6: 啊，搁有买三焦钙好。
0: 啊，对，好。
6: 因为我想讲，因为伊遐侪岁啊，讲实在，伊啊，我艰苦出来去看医生嘛，拢安尼尔咧。
0: 哦，是。
6: 啊，我就想讲啊，听你的收音机听较久，啊，想讲大家都学路袂歹，无我甲买来食看卖，好食看卖安尼。
0: 是。
6: 啊，结果。我妈妈吃了哈，改善很多，伊心脏哈，像我那惊了，本来哈，惊两三花都爱坐累啊，啊都喘噶呢，啊即卖哈，有法度紧行紧讲话啊。
0: 妈妈八十三岁呢，
6: 嘿，
0: 哦，安尼足好个啊。
6: 迄四样物件，我拢叫伊做一件事啊，你知哦。
0: 啊，我请教你哈，妈妈迄阵啊中风，啊喘噶呢，行无几步都爱坐落来哈。一吃人高精，佮吃雪梨丸，佮吃三焦钙好，佮吃瓦棍哈。吃多久的时间开始？开始会当真明显安尼行路讲话。
6: 袂喘安尼吼，
0: 差
6: 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0: 一个月。
6: 是吼，迄个火的红吼，差不多两罐。
0: 嘿。
6: 啊，迄个因为迄个人高精吼，我头啊唔知影讲爱掺人高精吼。
0: 嘿。
6: 啊是阮。我弟弟啦，我弟弟也讲，嘿，唔是，你要食高心脏吼，
0: 我
6: 较袂喘，爱搁加零高精，啊，所以我才搁去买，变成我零，迄个零高精，甲食一暗尔，啊，不过迄个血红吼，
0: 加两罐啊，
6: 两罐啊，安尼，
0: 啊，就开始较袂喘，啊，讲话较有淡定安尼吗？
6: 嘿，对，
0: 啊，安尼我
6: 本来吼，都敢那惊三步吼，都爱都喘呐，
0: 嘿，
6: 啊那。安尼呢？
0: 哦，这严重哦！
6: 无法度安尼一直行去，安尼因为喘到徛袂调安尼。
0: 是。
6: 啊，结果迄天吼，我像阮姐姐行右边，我阮姐姐讲咱甲看，再看伊安怎。结果吼，伊法度紧行紧加嘛，伊人讲吼，那个隔壁的怎样啊？来一直行一直行，行到迄诊疗室安都无休困，啊，佫有法度紧行紧讲话。
0: 很好
6: 咧。啊，我讲姐姐讲啊，安尼食了有差。啊，结果吼，伊就甲我讲诶，哎呦，迄较贵吼，安尼唔好搁买啊。我也讲唔是，哎吼，你食有效，就是哎安尼继续食。啊，你食三顿吼，有一个抗战，感觉讲袂歹先吼。我即卖拢叫伊一天食三顿。
0: 是，对。
6: 啊，迄个火力王，我是甲讲吼，你啦，喙干吼，就甲泡茶安尼啊吼。
0: 是。
6: 你讲三顿食尔火力王，我叫伊讲吼，你就掺茶安尼啉，
0: 吼。
6: 啊，唔免欠。哎呀，我。到目前为止咧，我人厝边隔壁就去买个三枚，搁去买吼，才四万二啊呢！
0: 谢谢。
6: 啊，伊家己来去买呢？
0: 伊家己
6: 去买。我甲买三九钙好嘛？
0: 嘿。
6: 啊，伊家己吼，话骨食，迄个话骨食了吼。
0: 嘿。
6: 就爱讲，这三九钙好吼。
0: 嘿。
6: 迄天我看伊搁摕一包出，哈，你拢这拢啊无食？
0: 嘿。
6: 讲唔是我三。 迄、那个瓦骨食了后，我爱过来买瓦骨吼，安尼倒来食，安尼才较有效。
7: 好好好，
6: 讲人迄阿娘啊，安尼讲。
7: 是是是，
6: 哎、欸，我厉害哩。
7: 安尼表示伊读甲真清楚。
6: 哦，啊有啊，我前下嘛，迄有当时阮阿妈咧，一年吼。

0: 啊，母亲节要到啊，哈，什么是母亲节上好的礼物？就是和咱的妈妈呢，身体非常的健康嘛，感谢的是哈。好啦，要照顾咱妈妈的身体，上补气血，人高精血力旺，这啊，规个地基甲泡在。等咱老大人就先拍拍照啊，是不是？这身体健康啊，三九瓦骨来过筋骨。啊，和咱的妈妈呢，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四季啊来游览铁佗，哎，阿尼母亲节的快乐啊嘛，哈。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活精。
1: 这人高精吼，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人高精巴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人高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嘞，人参晒死嘛较好。
4: 这个人高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嘞，第六到六日嘞。
5: 那人高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蛮冷了，人高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人高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吃你的人高精，我都晓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人高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人高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今嘛呢，川普跟德国之间呐、啊，有一个代志咧发生哈、啊。美国总统川普咧初二迄一天，伊所讲的就是讲要裁减今嘛派咧德国的美军，这规模呢要较缩小。啊、哦，本来讲呢是5000人嘛，啊，即马讲呢可能不止哦。美联社的报道，哦，川普即马就是讲，要来减少美国对欧洲方面安全的一个承诺。哦，所以伊家本身德国总理梅尔茨之间呢，就是有一挂讲话上啊，哈，因为德国这总理对川普的一挂做法有一挂意见。啊，川普呢啊，听了呢，无讲介欢喜，然后呢，代志就一阵一阵发生啊。哦，啊，所以川普初二迄一讲是无详细讲啦，哈，讲啦要撤离啦，多一部分啦，当然是无详细讲。但是伊颠倒是讲，阮咧扩大裁减的数量，大大超过5000人。哦，结果德国的国防部长讲一讲哦，伊是安尼讲的。用啊，美国的军队啊，派咧欧洲，尤其是咧阮德国，伊是符合着阮德国的利益，其实嘛符合着美国的呀、啊。哦，所以美国来讲咧，跨党派美国的国会议员是反对川普这款的裁减，包括咧参议，包括众议的军事委员会，包括伊家己共党共和党这边。哦，国会内底的这个领袖啊，发表了联合的声明啊，表示关心啦，嘛强调讲安尼哦，可能准啊咧，咱美国的这种核主力的弱化呢，啊，意思讲过去咱呢，哦，这所在真强嘛，哦，咱呢有很大的核主力，那即马咧弱起啊呢，哦，是不是呢？这方面呢，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俄罗斯那边。俄罗斯呢，上个在意，迄、那个普丁总统就认为这个北约这国家呢，哦，联合起来呢，真强嘛。啊，美国嘛是北约国家呢，哦，啊，即马美国呢，针对欧洲这边呢，这个军队要撤离啦，是安怎啦？是俄罗斯也感受到讲，哎呦，安尼呐，安怎代志发生的时候呢，美国可能会放我哦，哦，一个错误的讯息啊，那是。哦、所以这个声明来对是呼吁，咱若将这军队撤离者，啊，安尼先是不对的，甚至应该将这军队啊，若要迁来迁往呢，较北越当兵遐，就是靠我俄罗斯的啦。啊，因为这个所在呢，德国吼、哦，德国有一个美国派咧欧洲的陆军总部咧遮呢，啊，美国海外上大的空军基地。嘛是咧德国呢，甚至美国 F-16 战斗机啊，连队的基地嘛是咧德国的空军基地呢。哦，过来美国海外上大的美军兵嘛是咧遮。哦，啊，佮真侪国家联合训练中心嘛是咧遮。哦，美军的欧洲的、非洲的司令部。欧洲、非洲司令部啊，嘛是咧遮，嘛是咧德国，所以这个所在呢，遮尼啊重要。过来伊咧遮的一挂武器，包括 F-16 战斗机，包括 F-35 战斗机，包括呢非常厉害，迄、那个战斧巡弋飞弹，包括啊个呢战术核弹、核子弹哦，战术核子弹哦，啊，包括另外一种非常厉害的是种暗鹰、极音速飞弹，拢部署咧遮。所以你看德国这个所在是不是非常非常要紧啊？哇、哦！所以这样呢，要来撤离，人数要啊超过5000人以上。其实呢，德国这边较惊，不是讲你啊，偌侪人撤离啊，是你这些武器，万一那撤离的时候呢，你看会产生什么代志？好，所以本身啊，根据德国之声啊，因这个估计了哈，你德国这边。美军差不多是35000人至40000人的这样，啊，刷了影响有多大，唔知影。但是啊，五角大厦是咧讲，
要调动多位的部队，或者是讲诶什么款的影响，这个唔知影。我刚才知影讲呢，刷落来六个月至十二个月来，必须要做这个调动，连时间都点出来哦。连时间点出来，其实吼，川普咧第一年做总统的时候呢，伊就讲咩咧裁减差不多是9500名派咧德国的美军啊。但是后来呢，川普要阁选连任，伊选输嘛，伊选输来，尾也是拜登起来做总统。啊，拜登一做总统了，就将川普本来咧进行的这代志，就个话停啊。啊，不但话停，拜登总统。哦，佮增加500名的美军呢，来到德国，就是讲拜登是要佮德国结合的，加强的。但川普呢是倒兵的，安尼是吼。美国佮德国拢是北约这个组织真主要国家嘛。哦，所以北约这边是安尼表示，用啊，阮会佮美国合作。哦，即嘛是合作，来了解因的对派咧德国的这军队的状况。哦，相关的一挂细节啊，也来做一挂了解。用美国的军队啊，调整呢嘛，拓展了欧洲，需要持续增加咱国防的投资。这是北约这国家呢，因家己也爱加强的啦。哦，川普总统嘛，认为讲拢我咧出钱。哦，啊，恁呢家己也买呢，加一挂恁的国防预算。哦，拢我咧打。哦，啊，即马伊也卖呀啦，啊卖了呢，即个欧洲国家呢，可能也感受到讲，咱家己啊，嘛对外呢，较加强的啦。哦，这是即马川普总统一直再三讲的，恁家己啊，卖出钱顾家己，嘛不止啊，讲欧洲啦，对不对？啊嘛，讲到咱台湾啦、啊，讲到日本啦、啊，讲到韩国啦、啊，吼、哦，都、就是恁家己啊，嘛都加开一寡呢，加强恁的国防啊。好，那你先哈。我啦，所以今嘛呢，5000人，川普是讲不止5000人啦，哈。超紧，超紧。啊，今嘛呢，伊可能是不是取消咧德国所部署的啊？一寡呢啊，长城火力啊，尤其咱头段讲了，这两个武器是非常重要，就是讲战斧飞弹，包括呢这个啊暗鹰超这极音速飞弹哦。哦，啊，这个、部队呢是不是可能做什么款的移动？啊，这两项呢，哦，这是非常非常厉害，哦，啊，是不是有可能的？安尼斯呢，一步一步脱离掉，那安尼斯俄罗斯的欢喜啊呢？真的啊，哦，你个想看卖东周期，东周期呢，乌克兰甲美国开嘴，讲你给我战斧飞弹，哦，这开嘴了后呢，美国嘛无讲好啊，唔好，普丁总统俄罗斯就俩讲啊。如果讲我咧准备核子弹啦，有无？所以可见这战斧飞弹呢，伊的威力有多强？啊，起码这嘛是咧德国啊。好、哦、啊，所以这呢有一个移动呢，影响当然非常之大了哈。不过起码呢，较针对的对象是伊朗这边嘛。好、哦，所以《纽约时报》呢，嘛写到讲两名伊朗这高层咧讲，就是讲伊朗新版本的谈判的方案。有川普嘛？啊，伊朗愿意呢？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战争，伊朗先开放呢海峡，霍姆兹海峡。但是伊朗坚持的就是讲，达成永久的停火了，才会当来讨论呢核子的问题。啊，因为伊朗认为讲，我这个浓缩铀啊，要来发展核子弹呢。啊，我有这個，我才会当跟他讲，有一个跟你讲的筹码嘛。哦啊，所以咱咧一旦永久停火啊，再来讨论迄个核子的问题，安尼先啦哈。不过川普是表示讲，有啦，我有看者啦，我有看者哈、哦。但是这意思讲，伊无法度接受这嘛。伊认为讲，伊朗要未付出到相当的代价，哦，甚至伊朗是虾米款的行为了不对价，美国可能重新阁启动军事行动。好、哦，伊即马呢，声势啊，敢那很强硬哦，强硬哦吼。好啦，所以《纽约时报》下掉就是讲新的提案呢，美国要求川普讲爱先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好、哦，就你一个假封锁，我就先开放海峡。哦，安尼伊朗是扭一波啊，哦扭一波啊，好、哦，然后呢，就是大家面对面，
好，再来讲安尼先哈。伊朗愿意咧，川普宣布结束封锁进程，先开放，这真大牛一波。但是伊就是讲，咱永久和平了，再来讲啊啊，伊本身核计划、核子弹的问题。但川普坚持咧这方面，可能又不会退哦。伊要提哦，伊人咧提出咧这个报告，这个方案有14点，啊，14点哦，重点就是都是咱所讲的，哦，我先开放海峡，好、哦，开放海峡，好、哦、啊，然后呢，啊，你都要安怎的先哈，这可能川普嘛未接受呢，啊，未接受后上呢，后上就是油继续贵嘛，哦，啊，通膨呢就开始啊，不过这油的问题啊，因为阿联退出 OPEC。哦，阿联退出 OPEC 这组织了，哦，这油的问题啊，可能就袂遐尼安遐尼安安尼先了哈。本来呢，因这控制条的这计数，阿联呢跟沙特阿拉伯之间呢，因为有一分配啦，你当生产偌济，你当卖偌济，阿联就是讲拢甲限制条的，所以伊要退出嘛，阿、啊、要退出。啊，即嘛这组织呢已经开会，讲啊，无咱呢加生产一挂油。但加生产嘛，无生产无介多啦。哦，啊，来战争持续者呢，这油的价钱应该嘛要落较困难啦哈。不过即马金马价钱连续两个月金马价钱咧落哦。啊，为什么金马价钱落咧？战争啊，金马价钱哪会落呢？因为真侪国家需要现金，啊，本来囤真侪金啊，啊，需要现金啊，啊，先卖金啊，哦，所以金马价钱呢，这段时间是落真侪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这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当吼，一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巴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一年之前过去，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你看晒身嘛较好。
4: 这个年过去，我咧食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像年过去吼，他本来面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软了，年过去来吃了，我是各位做正啊，不了啦。
7: 食年过去，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8: 食你的年过去，我都消得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去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哦，这是咱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哈，啊，有邮房嘛配合呢母亲节的活动，像这个南投公园呐、啊，伊为咱的灵果精啊，两阿妈啊有四张的摸彩券，有送奥多麦呢，啊，五十寸的电视听讲去用抽起啊呢，哦，希望大家啊，到这个光阳机车125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咱个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是1081200010号。诺诺勇气低烧散1080910009号。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号。您若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下晡的4:30，阿亮阿麦来接接电话。好，麦当迄个时阵打电话找我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我是义工李罗，
2: 我是义工李子嫣。
1: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2: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林正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舒鹏阿狗护理人士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还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嘛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哦。这咱当年拢咧报，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通犯三个禁忌。
1: 好、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言、扣出恶言啦、口出恶言、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那无、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

0: 其实一年当中吼、哦，有、嗯、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有六遍哈、哦欸。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哦，今年
1: 惊蛰
0: 哈。第二遍就是个今仔日吼五月初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哎。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呢、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齁、嗯、啊再来是7月19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齁、嗯、啊再来是10月初一、嗯、啊最后一遍齁今年的最后一遍是12月16号齁、嗯、啊但是对今仔日这个是上特别的啦、嗯、是最、欸、最特别的齁、欸、啊所以齁这个会当齁今仔日要怎做呢就是讲啊拜拜啦齁会当去天提供庙啊还是讲领导你来讲头前会当拜拜齁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米糕啦
1: 鸳
0: 鸯瓜哈、欸，阿 B 哥啊，是讲干嘛哈？啊，等我来祈求改运哈。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5点，甲下晡3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欸，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来，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对了。心诚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22号，4月22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斯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齁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齁、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说没办法这个咱、台湾、总统的飞机为他们那边飞过、
0: 齁、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若是照这样做齁、啊你们进前欠我的钱我可以先给你们减免齁暂免齁、这样就对了。结果这三个国家都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不好意思哦，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我们不方便哦，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哈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咁个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对、就过来拜访了哈。哦，迄阵顶礼拜咱冇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然后去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呢，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哈、哎对、站在飞机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了哈？Siempre que la primavera le da su turno al verano, la costumbre del hispano es salir a vacilar。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哈、 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哎、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哈，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吼，哦足奇怪呢吼，这就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安尼一堆人咧，加迄个阿强啊，赶快咧一鼻孔。出气、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就开始在下在摇啊，相信阿强一定会再从中作梗的啊，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哈，这个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是咱当地华侨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这个满心这个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八只牛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八只牛，五只送给国王，三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
1: 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你想嘞？
1: 这个在台湾班飞机回来，
0: 俺的哥，因的总统个副，因的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麦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飞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哈。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把自己曝于险境之中啦，嘛
1: 是。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对咱台湾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已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呐，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级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悬，是这样子，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落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哈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之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啊，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啊嘛，死去嘛，换鸟去给吃它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感觉很困扰既然卫福部长在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 疼痛的部位大部分伫脚只偏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诶，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嗯，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即个症状吼就会啊、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哦，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啊，吼、哦，这个心肺阶段，即、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好、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老鼠霉界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呢。好，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短，卖好尿气啊加啊呢。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人讲尿气感染汉他病毒了，一排泄出去的物件，割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那人吸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尿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来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诶，头点管嘛，因为鸟车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佮无啥清洁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个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厝内底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时鸟起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佮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餐厅啦，那讲较你若讲厝较旧的，改做餐厅啊，
0: 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厨余
0: 不要乱丢，
1: 欧北带，欧北的，迄个就危险了。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即个昨天公布讲，有一只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3个人死亡，3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2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鸟鼠啊，那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吗？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啊，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作，
1: 鸟车只要紧，那有可能来的。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不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车，那就当然爱跟这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现在在想到，是不是鸟鼠这样吃过啊？
1: 反正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要不然你看这个台北双连那些鸟鼠蛇来蛇去，要么是很多这个摊贩在那边摆搭。
0: 我看那两只鸟鼠吃到肥猪猪，在路边在烧烟，
1: 要不
0: 然他
1: 就通报，我以为整窝你找到，不一般人看到鸟鼠要怎样？ 双手一摊呐、啊，阿伯边，也可以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那讲真正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
0: 架。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料理鼠啊，
1: 通常啦，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吼。
1: 对啊对啊，
0: 爱收好收好。
1: 对啊对啊，你得卖去看住家的环境，住外啥物件嘛拢好食。好，你来就来这边，比你林香啊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五月四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
1: 啊，
0: 今天第六天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母母亲节要到了哈。哦欸大桌一个啃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我觉得蔡小姐啦，蔡小姐，嗯，吼，伊讲吼，伊老闲吼，就要甲咱 call in 啦，嗯，哦，要甲咱分享啦，讲吼，阮阿母哦，啊，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咧母亲节经常是开始袂，吼，伊即马啦，已经伊个钙粉钙油吼，食甲明明，还佫有哦，拢还佫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咧母亲节经常要开始呗、嗯，啊，咱爹我爹要食完啊嘞，拢足紧张诶。吼、嗯，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工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工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喔嗯，自顶礼拜都咧甲问讲、嗯，啊，恁是母亲节的经常要开始未？我逐工吼，阮阿母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吼、喔嗯，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嗯、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嗯、口的四大金刚、嗯嗯、都是哈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卡头乌，救你脊椎软骨哈，就是给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查甫人哈，捏吧捏吧，正啊正啊，安尼叫吼，要放放未出来，唔放是涨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嗯。姐姐妹妹吼，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的，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败了了，桃花走甲无半根，无半蕊哈，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
1: 对啊，对啊。
0: 爱加护理元素、嗯。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嗯、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个阿做啥白沙墩，吼、嗯，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哦，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阿哥安尼加你迄落，
1: 天降，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的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互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哦，有年纪啊，一身躯哦，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哦，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吼。好、哦、哎、嗯哦啊嗯，其实上哦，哎、啊、嗯，小子女啦吼、哦，收入有限
1: 哈、
0: 哦，嘿啊，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哦，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嗯，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嗯，哦，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吃一下，吼、嗯哦嗯，真正大大有差。嗯，当家你呐吃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吃两个月、嗯，甚至三个月。嗯，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嗯，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嗯。嗯哦啊，那无安尼吼，迄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啦。
0: 哎，对、嗯，所以姐姐妹妹，护、嗯、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呢，啊人嘛气色变好吼、嗯嗯嗯嗯，你看。 迄别人安尼吞吞吞，
1: 嗯，
0: 吼，边边五十岁，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吞吞，啊，你有食富丽元素诶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安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
1: 嗯，
0: 安那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个吞吞的，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吼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
1: 对啊，
0: 哎，真的，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食，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
1: 嗯。嗯
0: 天然的哈啊，补充了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
1: 嗯，
0: 查甫人是荷尔蒙者诶，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
1: 嗯，
0: 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哦，食甲可以睡起来，可以悠醉起来，
1: 对啊，
0: 可以一困呢，可以喝脾气，
1: 嗯，
0: 可以桃花朵朵开，嗯，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哦，迄个时阵，哦，就哦，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哈，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哈。
0: 对，
1: 哎，咱两阿一组哈，
0: 哎，
1: 哦，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就是买也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所以护理元素一盒100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等于5盒8000块，一盒等于1600而已，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五盒，
1: 嗯，
0: 安尼一罐一盒变作2000块而已，好，就是安尼，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
1: 赶快，拢赶快，
0: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
1: 嗯，
0: 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嗯，哦，嗯，嘿，啊，无爸爸讲啊，母亲节的吃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
1: 嗯，
0: 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
1: 嗯，
0: 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哦，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拍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哦，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哦，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哦，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
1: 嗯，
0: 安，哦，尼，所以讲，吼吼吼，安尼得，安尼得掉。趁即摆犹太，无亲切的犹太，
1: 今即摆机会尔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版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让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昨天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即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价钱即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块美金啊！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组队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吼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吼，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要给你护航，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站哦，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吼，已经嘛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吼，迄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吼，嘿，面烫、脚烫、吼、破烫、吼，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吼，拢摕来蒸，摕来熏，吼，啊，无迄油一直出出来。啊，你若流入去海，都变作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脚烫、啥物破烫，拢提来身啊，啊嘛身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放火个烧吼，个烧吼啊烧，一挂好烧，油都烧都挥发掉啊安尼吼，啊然后他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到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这个油尽的吼，淹。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这国务卿啊，嘛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吼、哦、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顶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几个干嘛不关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类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的伊玛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这中二哦，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伫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贵体一点，比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还讲中国加俄罗斯，诶，搞你川普政权跨下去跨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了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就知影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就掉伫家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900万，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跟你美国磨，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加俄罗斯。用来看，我干嘛？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哦，来做一个结束啊？哎、哦，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哈、哦，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哦，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会，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哈、这个意志。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对不？以拖代变，
1: 伊
0: 就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個、吼、哦，美国其中选举哈、哦，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吼、哦、国会中的相对弱势。男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变成白卡总统，跛脚总统了，这样。我干嘛只顾我家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你哪么单个真正哦，伊阿咧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讲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者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啊，入狱。旅客出游进境哈，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哈、首先，就是什么物件呢？抗组织胺哈。
0: 哦，
1: 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哈、哦嗯。另外啊，个有一个就是含有可代因哈，可代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哎哦，对对对，更强烈的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的态度。如果你那是讲哈、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嗯嗯，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啊、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印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哦，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哈、
0: 哦，当
1: 然对对对对，爱注意哈、哦。再来第三类哈、哦，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哈、哦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哈、哦，嗯，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哈。哦欸、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嗯、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哦，哦，这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啊，哈、哦，地西泮哈、啊，这个阿哥我记得是马西泮呐、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哦，虽然哈、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哦，也含量哈、哦，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哦，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哦、制品哈、哦，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加死，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嗯，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嗯、哦，这个也限制哦。嗯、啊，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伫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好、嗯，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哦，嗯嗯嗯嗯，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哦，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哦，安尼，哈、哦。好来，所以说、哦嗯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嗯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办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哦、载明姓名、嗯、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这样、哦嗯嗯嗯、
0: 对，所以、哦、你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说比也重的像可代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哦欸、我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你如果说、有时候你如果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说、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那呢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们就脚头有疼嘛、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他说、医生 有当时、有当时吃了也是会疼、路尾医生给他说、没我给你开上关的、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老尾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
0: 嗯嗯嗯。
1: 嘿呀，阿伯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唔好讲哦。
0: 嗯嗯。
1: 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就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吼，他也没写哦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吼。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啊，爱特别注意哦，
0: 吼、嗯，对，
1: 所以过后吼，嘿、嗯，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啊。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讲好来分享哦，听我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打电话跟你讲讲，我是我爸买两组大组迄个菜粉加油。结果我母啊，昨下打电话，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爹买无来买，
1: 无讲买。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我两组大组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的，
3: 哪
1: 钢哪的。
3: 哦，都是两关的啊，吼，都是两关的啊。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嘿，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压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落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即马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哦，
0: 安尼炮弓真足大支，
1: 足大支，伊讲伊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哦要等下因爸咧配配面讲，啊，像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迄落迄落爸爸节个一边吼，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啊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解的算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对啊，
1: 啊所以我就即马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舒膨嘛？对不？你看你即马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甲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壁人就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你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个。我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啊，拔刀，
1: 拔刀，
0: 拔刀，哇！一拔刀，伊这个髋关骨哈，髋关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的上病嘛，啊，我这个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伊妈妈伫这个病哦，包括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哦，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闹，伊要离开病院时阵，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下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啊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下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即个听众朋友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即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吼，咱的火箭筒，跟等会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吼，就血加血管啊，甲扑过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钙甲补甲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伊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吃，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吃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有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长期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混养一下，
1: 对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俩。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即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哦，迄、一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安尼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道，那你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嘿，
1: 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予医生看，
0: 吼，对啊，对啊，嘿，
1: 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吼，特别进口的，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自的犹太族长咧买，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喔，
0: 吼，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即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哎，吼、欸。买一组，你也想看嘛？一年加一摆机会呢啊！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那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婚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吃八折的介绍，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所以会好足会好，所以保亲节的优台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做诶，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吼？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架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啊、嗯嗯。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
1: 哦，
0: 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嗯。载有多少呢？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落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全咧砰，全咧喷出来，钞票全咧飞出来。
1: 嗯，
0: 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落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
1: 哦。
0: 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了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较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一点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喂，请问
1: 一下，
0: 嘿，迄个
1: 你公司的
0: 迄个，喂，嘿，我，歹势。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歹势，错的，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拄只咧听众拄啊讲一句尔，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哎，开门姐。
0: 哎。哎，
1: 迄个恁公司的有聘这个新陆路这个新高桥加工有。
0: 哦，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淑
3: 君你好，嘿。节目开始你咧讲什么？今日是出嚟讲出嚟报的生日感
0: 恩。特地报，嘿，阿哥天下日，嘿。中
3: 华。今日刚出嚟报的生
0: 日。哎，对对对，土地婆。
3: 农业要划分那个八十地方吗？
0: 哈？
3: 我看农民历是八二农历二
0: 月二号。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哦，
3: 土地公。
0: 嘿，对。
3: 小大树东庙。
0: 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则是农历二月二号，哈，嘿。
3: 嘿。
0: 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刷卡吼。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无清楚，要问淑君扑克，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支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
0: 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迄个，
0: 好，刷卡，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哈喽，哎嘿哈喽，
1: 你讲哪？
0: 哎，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哈喽，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你加三遍汽油，加刚好。
0: K O 呀。
2: 汽油，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诶，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嘿，刷卡，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
0: 哎，
3: 我的屁股的骨头哈，
0: 嗯，
3: 好，已经痛一个月多啊，啊去隆重看，
0: 嗯嗯，
3: 改啊不改善，
0: 哦，
3: 啊我那食钙粉加钙油，安尼，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好，来你好 ，Hello， 小君，来断线重打哈。那零九三五的零九三五，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啊。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啦，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掉？是唔是我卡唔掉？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真久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个伫遮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恁的手机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
0: 啊，嘿，好来，你有啥物代志？
2: 对，没关系，啥物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见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啊，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0800-775599。
0: 食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注文诶，吼，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哎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好了，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坤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决意有个。
1: 哎、欸，嘿嘿，你好。
2: 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99，
3: 0800 77 55 99。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个家，你好。
1: 哎、欸，小坤，
0: 哟，
1: 我请问你啊、喔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喔，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发。好好好，不会谢谢哦，好，谢谢。
0: 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不给，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我已经无无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哦，刷卡。好、哦。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小军啊，我叫问你哈。
1: 哎、欸、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解油啦。
1: 嗯
3: 我即马即个尻川头，伊安尼疼甲咯，
1: 面
3: 面面
1: 面
3: 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欸。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六粒，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疼。
1: 哦，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哦，来广告吼。
3: 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1: 对啦，吼、哦，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在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好，祝贺你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接蛋姐，我关什么姐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小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姑吼，伊挂倒啦。
0: 他
2: 开刀哦，
0: 哎，
2: 我给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来，我跟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
3: 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哦，咱听众朋友哈、哦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哦，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支电话哈、哦，这支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支哈、哦。

0: 你好，
1: 来，你好，是公布
2: 给，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外月前，好不好？吃好啊，那个脚头有垫二十一支钉啊，
0: 哦，二十一支。哦，这严重
2: 了。髋关节也有个加一个铁棒哦。
0: 哦
1: 哦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对，刷卡刷卡刷卡，好哦，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问题
0: 哈。哎哎，
3: 没了没了，
1: 该问
0: 哦，刷卡哈。

0: 哪里好？
1: 哎，我叔公啊哈。
0: 哎，
1: 啊我想问你，我孙啊，跳到外坡了，要脚头切一空，
0: 做啥？哦，太拢安尼啦。
1: 我拢有甲恁寡妇联系我。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壁，咱刷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伊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意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哈，
0: 嘿嘿，
1: 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哈，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老讲？

0: Hello， 你好。
1: 哎、hey, ，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想甲你讲千七，苏鹏一压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欸，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甲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哎、哦，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迄拢食舒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舒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嗨，
1: 小军伯
0: 给，哎，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阮我已经真侪回唔捌，甚物台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哦，叫我呢。唔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啊，嗯嗯，
1: 啊，无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即个话，就较早拢顾家无顾咱啦，嗯，顾即嘛就俭俭啊用啊嘛，嗯，计至少即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嗯，阮较早唔捌，即嘛最近甲听我。我吼，我即卖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吼，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几千块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阮边仔的一寡同事吼，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啰好料三鼎内面，即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全部大条做啊，
0: 哦，
1: 都要等啊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卖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种特别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尤其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2: 嗨，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
0: 在做
2: 梦哈，
0: 哎，
2: 盖粉，
0: 嗯，
2: 也是的啦。

0: 谢哈。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哟。
2: 哎呦，哎呦。
1: 小军啊。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是啊，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东遐，甲你投十二万、十二三万，
0: 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
1: 说，加油，护理员叔妹，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欸，超过蛮就懂
0: 咧。真的哦，哦，先生你贵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呀，阿外公，你看板咧，看板就上。你看，板面，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看有哪冻几年啦？
0: 冻几年？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食，你吼叫。
1: 我
0: 你当年拢赶快十二万，哦，是，哦，好，哦，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感谢你呢，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咱呢，这个赖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登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很漂亮，怎么漂亮？我改条就别人，但是改条就别人讲，咱先接等的。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坤哦，
0: 有有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好好，来。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都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哦，所以都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嗯、真的是绿意盎然哦。
0: 哦，敢那 jungle 啊呢，丛林。
1: 不是，意思摆两个树啊，是叫个规张树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哈、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进来看，我不能我别讲，那么规章球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哦，
1: 哇、哦，这样啊，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
1: 好，嘿，
0: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阿公食恁个啊吼，
0: 嘿，
2: 啊唔多腰真好放对无吼，
0: 今嘛食了腰真好，
2: 嘿，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了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要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白个啦
0: 哈，嗯，无无好，
2: 阿公安尼吼，
0: 嗯，
2: 食放少，食放少，我讲你到底，
3: 哎，听
0: 讲，
2: 嘿，伊讲迄药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啊！你都甲买有够，你让伊去买个食无够，买白白无好哈、啊。你这边来买有够啦。
2: 我是讲，你那个有糖尿病无啦？安尼好，伊都讲放大放
0: 大。足好放的啊！咱的舒鹏都是好用啊。你这边来甲买有够啦，系啊。
2: 啊，我这届我就买较正常。啊，我顶年买三组，哎呦，那欠啊
0: 钱。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组系啊，对不？
2: 哎、欸，啊，你就是讲感觉好棒，
0: 哎、
2: 嗯，伊免特登食，
0: 嗯，
2: 啊，那个开饭再去食，
0: 嗯，对啦，
2: 食，哪一食，要食呢？
0: 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食食无效的个，嘿，
2: 改款哦，是改款，
0: 嘿，
2: 我等回款了，再要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群会吼，好是个。
0: 正
2: 经
0: 的，
2: 啊，我
0: 想
2: 要买
0: 较便宜，
2: 我
0: 今日要加，你要甲药房，你要甲药房，你要甲药房先讲呢，爱予药房叫货呢，啊，无药房拢叫货入来拢足紧无的呢，嘿啊，你嘿，
2: 买放租的，
0: 对，放租的对啊，嘿啊，用牙放租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嘿，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以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哈，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个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吼、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抛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吼，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哇、哦，啊，大家嘛请假吼，所以哦，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

0: 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我感觉这最美加管的国家呢，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台湾好，总统加油！
1: 没错，
0: 你好，
1: 来你好，
2: 喂，小坤啊，
1: 哟，
2: 上卡嘿，
1: 哦，上卡来你讲嘿。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好，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淑君不给家，嘿。
1: 你
0: 这
1: 你母亲节没个日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
0: 这
1: 未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搁买
0: 啊呢。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干当时。
0: 到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嘿，对，嘿。
1: 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2: 母亲节犹太伫伫对，安怎算啊？
0: 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

0: 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的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哪？

0: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咧甲你订个爱食老碗。

0: 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嘿 ，Hello， 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是嘿，
1: 一周五千上半，
0: 喂，你好，嘿，嘿，咱哎，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
1: 一周五千就是来宾全部拢，
0: 谢小姐你好，嘿。
2: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我是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哦。嗯。
2: 我地主孙公。
1: 嗯。
2: 我边上手啊、哦。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啊、哦！吼。
0: 哎。
2: 啊，伊地主买厝的人。
1: 嗯嗯。
2: 算强业队啦。啊，即嘛。我唔，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搁较悬些，我啊那个归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场处理啊，唔然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系啊，
2: 哦，啊无就爱叫总
1: 统，对啊，你问看卖，甲总老总统
2: 讲，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
1: 买
2: 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我请问哈，我有咧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师傅，迄个甲迄个。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吼。啊，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哦，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哦，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
1: 嗯，
0: 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哦，不投降啊，宁可自杀，哦，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哦，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哦
1: 嗯，
0: 所以呢，哦，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哦，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哦
1: 嗯，
0: 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哦，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哦，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哦，中国说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哦，来先接电话。
2: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嗯，您有那卖那砖楼盖文
2: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嗯，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吼，有50,000人叫人紧离开吼，离开以色列。中国人安怎讲？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讲安怎讲？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啊也炸迄个以色列吼。啊，中国人讲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叫因爱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讲，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吼，两颗的以色列，吼，因当然因的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国那这尼迄落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哈。

0: 好嘞，这是情难当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755-99。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来笑死，
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友。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大这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哩，随时卡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里里六控。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到这里用来听众朋友哈，这个电话拢个看好通，今仔日是 Happy Monday， 不要是 Blue Monday 哈，来电话拢随时个看，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一个你加控数，04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赶快哦，吼，在新芽各类单这个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对奖的日期哈，干那干明那在哦，目前一个六张哇，千万的发票公布人领嘞哈，十一月跟十二月的哈，在进步公布大奖消费的地点明细哈，上家干那开在一口，赶快哦哈，对你的发票，这个唔通跟大奖擦身而过哈。六千万地主，这个嘉南区安乐区安乐路里端哈，中华电信它这个是通话费，173块云端发票的，哇，也太幸运了哈！台北来哦，哦，这个去好事多买物件买5000块哈，嘛是云端呢。啊个新北淡水全家哦，这个厉害了，他买49块云端的哈，云端好像很会中奖，对不对哈？啊个手拿新北手拿哦，也是春水堂的哈，500块哦，电子发票。那藤古山吼，古山的迄个狗狗肉吼，哇，这个厉害，就是开11块的服务费呢，吼，云端就中千万，吼，另外哦，在咱东区呢，吼，台中东区台地咯，全联开607块，也是电子发票，来看是谁那么厉害，东区大智路这样哈，好啊，这个一雄，赶快哦，赶快哦。财神也都已经到了，你干嘛在啦？你不念，你千万得把得充公啊，充公啊！所以会记得哦。咱甲大家讲吼，国税局公布前吼，大家伫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有设定那个奖金自动汇款吼，你若有中奖金额伫开奖次月六号底才会入去几点扣折，无需要另外操作。但是你若无设定相关功能，就要自己列印电子发票证明联，搁再去几点通路，还是讲对奖的几点完成。领奖的这个天数啦哈，好，给咱的朋友来大家做提醒，所以你还是去这个怎样下载，就是你也当去申请载具嘛哈，然后存在就是你的账户啦，应该是安尼讲啦哈，你要归看你得奖要去倒一个考者，你要邮局、要银行都可以哈，那你设定好哈，你的直接汇入都不用再去领，我看袂讲。以前拜阮当阮妹，真正做偏财运的嘞吼，肯甲袂见面嘞，上班无闲吼，哎呀，得充公啊，你得无都去兑奖了吼。那现在绑定的吼，然后汇入账户就很方便，拢免加讲一路死去哈。好，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哦，啊，起来买部亲切的好嘞哦，有够赞的对吧哈？我们的折扣是很大的哈，要买要快哦。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0422-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22233。啊，咱来听歌啦吼，电话拢随时甲开好通，04-2260-2233。好，来听众朋友吼，即、這个你若唔知要哪甲做伙，而且咱面膜你都不懂啊，所以的爱办呐，哎，我会建议就是先买别的部分，好，先买别的部分，好不好哈？2602233，随时拢甲看好通来听这首《漫画情歌》。哎，讲到漫画就是漫画，漫画有好只鸡排，你爱大家什么？吃鱼吃肉拢爱切菜水果做阵来加哈，谢谢。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有声无？喂，你有听到无？
1: 哦，有啦。
0: 我莹莹，嘿，你好。
1: 我要甲你问一下啦，
0: 安那？
1: 台中这社区，这做中线有局，固定就是几万的啊。

0: 好，来听朋友的电话，拢随时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花莲关公和乡吼马太安溪堰塞湖吼溃决，造成重大死伤。警方表示讲，只要甲堰塞湖地灾相关，拢在里去调查。民众那是讲有见古也也提供，那有船长甲李兰将加小一支，然后提防破口是水利署工程疏失，恐惊是地灾关键，盼望特地调查厘清，早一日吼和真相。大杯好，让这个真相大白哈。下电话接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嗨，
1: 你活动了
0: 哦？哦，姐姐啊，嘿，活动已经早四月二九就开始啊呢。
1: 诶、欸，我迄个黄色的两条啦。
0: 嘿，
1: 迄个要夹啥？夹迄个？
0: 看你要夹啥？
1: 迄个面膜啊。
0: 面膜，今麦爱夹六月才有回啊、哦。
1: 啊，安尼夹六月才夹，安尼好像。
0: 是啊是啊，目前公司讲是安尼啊，无我再去问看卖嘿啊。哎呀，
1: 我都无咧管。
0: 嗯，好啊。
1: 安尼偌济？
0: 来，你防晒两条两千七，你面膜得爱买五十片才有哦。
1: 哦，好啊。
0: 嘿，你等下吼。目前公司是讲六月五号啦，吼，暂时先跟你讲安尼，啊，然后提早我空中都会跟你讲。好、哦，好吧，好、哦，阿辉弟，你得注意一下，好吧。来，阿、啊、你电话755这支哈。
1: 嘿嘿，对对。
0: 来，等下我先查咧哈。我迄个再过来确定看卖是安怎哈。
1: 好好。
0: 嘿，因为即马今仔礼拜伊拢卡迄个会较侪哈。哦。啊，顶礼拜这顶礼拜讲的安尼哈，来防晒两条两千七，我再无讲无要紧，因为即届大家哦面膜，哎、欸、大姐，来你等下我给你告姐。我面膜你有打过嘛哈？
1: 有。
0: 啊，有好打无？
1: 哎、欸，未歹呢。
0: 未歹哦。哎呀、啊，哎、欸，你感觉打了感觉怎么样？我带兰花嫩白保湿面膜。
1: 感觉安尼很舒服，啊，未讲安尼黏黏啦，啊，未安尼，未歹用啦。
0: 保湿度很好啦，
1: 欸、
0: 对不对？啊，你打完了，感觉皮肤给这安尼较亮吼，我。
1: 金金哦，
0: 啊个好猛哦，哎、欸，主要讲，哎、欸，快速补水，你有发现无吼？哎、啊，精华液有无？无甲倒掉，你有甲其
1: 他拢？无，我甲老嘞啦，
0: 拢老嘞吼，
1: 老
0: 嘞啦。哎、欸，起色色，迄皮肤吼，加做好猛的吼。
1: 哎、
0: 欸，身体啦，都为你感觉较宠爱话吼，要加强脖子啊，拢个加抹抹嘞吼。嘿，莫浪费去哦！你看我的精华液就多
1: 吼。好啦，哦，我唔敢嘛。
0: 唔敢嘛吼，嘿美吼，啊，迄、那个防晒嘞，防晒玻璃敢不敢呐？
1: 未歹，
0: 未歹。
1: 哎、欸，我感觉迄个肤色我喜欢呐、啊。
0: 哦，很自然，对不对？
1: 嘿啦，嘿啦，嘿啦，嘿啦。
0: 哎啊，搁重点哦，袂扑粉哦。
1: 哎，
0: 啊，袂安尼扑扑吼，啊就搭成安尼，啊嘛，
1: 袂讲那老光会扑粉安尼白白安尼。
0: 不会吼，迄白白足惊人个呢，对无？嘿，啊，咱这就是足自然吼，而且无咧打伤吼。哦，赞赞赞！啊，迄规身裤拢会使抹，唔是干那冰凉凉。
1: 真的
0: 哦。啊，唔过啊，你唔知哦。
1: 我安尼较凶啦。
0: 啊，袂啦，啊，但是我跟你讲吼，有活动的时，你得爱买起盾才会好啊，对不？
1: 是。
0: 而且防晒是逐工拢啊抹，唔是干那热天哦，热天是爱搁较加强哦。哎，平素是莫唔甘，因为咱这栋吼，现给你扣2000块现金，2000上合利息就会好诶吼。嘿，啊，所以盾起啊，对家己较好呀。好，
1: 我即卖安尼热爱
0: 热死。嘿，来我大姐算吼，两条防晒2700，啊面膜50片等于2700啊，所以总共是5400，5400一扣2000等于3400啊个。好，安尼好吼，啊先下咧，啊咱即卖就是应该面膜就是拢无够，因为你头前一个大姐叫200片，伊嘛是爱个，伊嘛是爱等到迄个六月啊吼。好啊，咱这部随时拢有在听，啊，空中会个个大家放上，好不好？提早就会跟大家讲，啊，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己准备一下安尼吼，嘿嘿，有备起来就对了哈。好好，谢谢阿婷，预祝母亲节快乐哦。
1: 好，
0: 谢谢你，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哎、欸，今年唔知是咧，大家都太爱面膜，可能哦，咱听众朋友用量好，感觉赞。啊个少年啊，我跟你讲，即卖阿妹啊，妹仔吼都是爱漂亮。阿嬷说，欸，我们查囡仔屁啊，哦，我高中就开始爱水啊呢，阿银阿轩呢嘛是同款啊吼，啊这吼，哦，大兵诶，阿甲阿嬷特呢，阿嬷，哦，你这看起来袂歹呢，我呼看看好不好？阿嬷讲好啦，欸，阿嬷讲吼，哦，你卖看这细查鬼啊，会甲阿嬷讨厌呢吼，啊不过阿嬷是无差啦吼，就讲，我这个哦， 啊，因为较水阿妈嘛做民主诶吼，去跟个同学分享讲，我阿妈买这个很好用呢，有熊果素哦，这摆回有熊果素没错，玻尿酸哈，所以讲不管几回拢是爱甲大家够水水水，因为保持青春的十八岁有年轻的心，对不对哈？那母亲节这种买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我发现听众朋友越发的厉害，起码一盖惨惨，一万两万三万就甲买落去哈，因为你买愈多折扣越大，你知道吗？因为五千我是用个举例和你讲，你买六千、七千、八千、九千，拢是靠两千，九千、九百、九十九嘛是靠两千，但是你买到一万块就现折四千了，有没有很厉害？有哈，所以讲像咱迄个妈妈都讲，有人直接买日霜、晚霜的拢有，你若讲全部日霜，你买七罐，哦，伊讲七罐一万五百。很靠四千的存到六千五呢，六千五除以六一罐多少？很便宜呢，对不对？好、哦，这个都没超过几千块的对啊，好、哦，你怎样哈？啊，买防晒，好、哦，你晚霜就是爱买六罐，六罐就是万块，很靠四千存六千八，是咪做会好诶？好、哦、啊，防晒呢，你买一万块通过八条的有啊，好八条的有。再去大姐买十五条，我惊着我一个人买哦，你同款，我甲人介绍，甲你斗介绍的啦吼。阿姊的再去嘛是买三两万买两万五超过，啊都很靠几万块，真的太划算了。赶紧来看吼，感谢满足姐啦，很多好朋友，谢谢你哈。啊，再去毛看到买十罐日霜诶，吼，十罐日霜多喝几万五，上厉害。我跟你讲，十罐日霜万五很靠偌济，六千块存九千块平均。一罐日霜只剩900块钱，要买要快哦！这东西当 A 组合和你在安娜哥在入门款，因为今嘛面膜你没有办法体验那个。很累的拢，大家买了了去啊吼，买康康啦吼，大家有喝你当，卖讲了了，买康康喝你当。来，听众朋友，你的入门款我们推荐就是两条防晒，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保湿防晒很重要，对不对哈？安呢，原价五千，唔免两千扣掉，剩三千块，娘娘好，来要买要快哦，2260-2233控诉，李丽的控。李李三三，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哦。

0: 来，咱这波莹莹来坐，我是莹莹，继续陪伴咱大家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都甲看好通。哎，都叫一个二三七三诶，二三七三诶，好朋友，来，你改这个卡起来，好，你改这个卡起来，因为我甲恁回电话，恁卡有时候怕没有听，还是讲无闲吼，恁家己看好话较紧，好不好？来，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感谢哈，谢谢哦。喂，你好，喂。
1: 哦，莹莹，
0: 哎呦，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姐姐等我一下哈。

嘿。安尼吼，来，你讲日双人管吼，嘿，晚双一管。来，我加一下，你等下嘿。要洗面的吼，你要洗面的。我加你，你等下我加哈。对哈，你怎么讲？对，没错，来3000、1800、7800，哎呀，5500，哎，跳跳跳，5500，扣2000，扣3000，哎，好。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要给你叫那个珠霜发管，还有那个面膜一个，
0: 你等我稍看，好，等你啊。

0: 来好，吃一个啊，热热凉凉哈，这种生甘甜啊，生甘甜也袂歹哈，啊，有个味道啊。可以现在好像还有不同的品种，所以满天星，什么满天星亮晶晶，那来讲吼，这个伊的台语做好米做好笑，唔是做好笑，做别哪讲，刚好像跟那个。跟他的那个水果连不上，叫做喜吉哥，好喜吉哥，就是迄个百香果，好，但是我有听人咧讲，伊就是跟他遗产就会喜吉，好实际气的那个样子啊，好，所以百香果一家叫做喜吉哥是安尼来，我听人咧分享是安尼吼，每年三月甲七月是屏东的百香果产季哦，喜欢百香果呢哈，屏东九如捡的百香果再创佳绩，九如龙回中干事哈，龚泰文欢喜表示，因伫共同运销北部市场拍卖价格每公斤哦，来把350块，好，涨的部分吼是安尼，那再创天价再破纪录哈，即摆创。天价记录是百香果的蓝心品种，哈，也讲蓝心，哈，生甘甜啊，生甘甜靠干比的拢恰到好处，因为我感觉水果太甜就会往来，哦，我今晚好像被金钻的啦，牛奶的哈，哦，要收甜有无哈？但我较介意有淡薄酸味的往来，就是那种生甘甜啊，生甘甜。我觉得这个就是好滋味，喝起来翁来哈，哎，收甜就甜甜到会腻呀、啊，会腻哈。来，喂，你好，喂。
1: 喂，玲玲哦，
0: 哎、欸，是，
1: 我要给你叫物件。
0: 好啊，姐姐要叫啥？
1: 叫这边的四罐。
0: 嘿，
1: 化妆水七罐。
0: 嘿，
1: 面膜四十。
0: 来，等了哈、哦，你讲这边的几罐？
1: 四罐。四罐。
0: 嘿，啊，化妆水嘞？
1: 七罐。
0: 七罐哈 ，Lucky Seven 哈，啊，你讲面膜嘞？
1: 四十。
0: 面膜啊，因为面膜现在没很火啊，大家太热烈了，今年好踊跃哦，大家100、200、300、400、500在买，所以公司是说要6月5号哦，没关系哦，你其他有挂吗？
1: 他们说我没化妆水汤，
0: 你没化妆水哦，
1: 我化妆水用料啊，
0: 来姐，
1: 跟他欠这行而已，其他是有啦，咱讲
0: 哦，其他是有，来姐姐我来看嘛，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

0: 哎哎，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我要再叫一罐的那个酵素，
0: 嗯，一罐酵素哈，
1: 哎，
0: 好 ，OK，
1: 好，谢谢，
0: 好好，啊，这个2395的电话哈，
1: 对，
0: 好，啊，拜三叔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先接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100片哈、哦，啊，姐姐这样到六月了哦。
1: 好，不要
0: 紧。你有听到？不要紧了啊、哦。
1: 他会电话通知嘛？
0: 我空中会跟你们讲好不好？如果有提早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提早就是6月5号，好不好？啊，提早的话，
1: 会讲嘛？
0: 我空中会讲，好不好？好，我空中会讲。好，和阿伯公
1: 多少？
0: 你共100片吗？一百片就是剩3500，原价5500，现在剩3500啊，好吧？
1: 好
0: 啊，就帮你写着哦，哈。呵呵，阿弟等会，因为这都无差啦，因为你等会再登记。

哎，多加工的洗个个哈，其实它有很多吃法，你要做成凉拌呐、啊，或者是咖喱迄个无糖优格有没有？哇，这样很好吃。然后你再加混合水果、综合果啊，哈，联合果水果，我弄安内加哈，那个。蓝莓啊，吼，还是说你苹果切丁啊 ，kiwi 奇异果，你就随便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哈，水果优格这样子就很营养丰盛哈。然后搭配一颗水煮蛋，阿力克坑几瓜坚果，还是说你有那个什么谷片、脆片那种，加一些下去，哇，哦是啊那个满满的饱足感哈。起码健康养生，大家拢安尼加个天气热哈，吃起来是很爽口的，有没有哈？啊冰冰就凉凉啊，加点盖舒服。巴豆要的时阵哈，你不要吃多一点点，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哈，好啊，那个优格摸起来像甜的哈，你还别加一种什么蜂蜜耶，好吃哦，吼、哦，好吃呢，但是别看别加嘴哈，三不够西啊，换个口味哈，但是我都是吃无糖的优格啦哈，然后加点水果这样子就好吃的哈，和你参课参课哦，嘿，小朋友可点不多，加那个生诶，小朋友看还好，他代谢比较快，你让他吃甜的应该是 OK 啦哈，卖贵量的喝哈。阿伯的西安诺伊照，请问那林优酪乳，赶快你把那个无糖跟有糖的加在一起，哎，这样袂伤酸，佮袂伤低，也是不错的哈。好，来，咱来讲到哈，这个。哎，杜姐阿北公完了哈，就是光复危机的洪灾哈，罹难家属提出 7.14 的这个国赔的部分呐哈，罹难家公这个部分委托律师哈，甲公诉管护追理诉甲林波诉提出中央超过7.4万的国赔了哈，那好啦，希望这样子的灾害不要再来发生哈，不要再来发生，那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哦。另外来讲到哈，这个新北淡水一个70岁。男性确诊到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卫生局讲吼，个案无鸟鼠啊，你还喂老鼠，米老鼠是卡哇伊狗，嘴很 Q， 对不对？但是这个吼，这种鸟鼠都惊死人啊吼，没有接触史吼，主家附近嘛无掠到鸟鼠啦吼，鸟鼠啊吼，感染源持续调查当中，这是对今年一月台北市通报一个汉他病毒感染个案了后，今年以来第二例，卫生部长赵忠。两公目前疫情是无升温哦。那卫生部疾病管制署长表示，今年总共累计哈，有两例含过去四年同期病例数目相像哈。部长讲，目前疫情无升温哈，那中央是未针对着汉他病毒成立这个疫情指挥中心。那淡水这位感染的长辈三月中呢，就是陆续有发烧啦、胃寒啦，啊，烧你就会胃寒正常呀哈。那后听鸡巴酸痛哦，放尿那减少呢，尿较少哈，啊，落下啦是又不进食袂落，再正宗就。一较近哈，就是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治疗了后，你刚才是已经出院了哈，啊，大家免过度惊吓啦，你就是饮食啦、环境啦各部分都要多加注意，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哈，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哟。那你看咱台湾今嘛是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哈，长照 2.0， 长照就是必然的趋势嘛哈，上路加进啊，已经满高档，好，是四月初期居服员哦，薪水一点钟200啦。那迄厝东西基本工资100呢吼，但是今年基本工资调升到196，长照基本时薪还是在200块钱，干那剩四块差几年呢？啊，就是没有竞争力，好、啊、导致人力短缺，部分基层机构摇摇欲坠。所以居家服务策略联盟吼有，以后不应该启动全民性的一个检讨制度啦吼，看怎么样吼、可以来做一个调整改善吼，台新北医护社诶居家护理所。所长高云云表示，伊讲服务地区以偏乡为主，路途遥远。目前居服员吼月计吧，差不多40000到70000只卡刀。建议伊条居服员个案吼失联的天都因为为轻为重，对不对？动作加薪的参考标准，即当反映着实际上的薪资。居服员协助洗身躯的时阵，你看登记长辈拢
都卧床啊嘛，伊就天地冰层顶，无在雕拢爱人家梳好。你看你爱，你得爱个铺起来，洗身躯哈。啊那个案吼，较大张的啦，汗臭较好啦。迄真正会闪掉，会去钻掉呢。腰椎会出现职业伤害。哦，你若讲较散的摸得起来，对不对哈？啊那个案身躯顶，佮插满着呼吸器，有精神疾病哦。你敢不知影？照顾难度更加困难啦哈。那居家服务策略联盟的理事长涂新玲来讲，居家服务诶。需求量已经占长照整体经费70%，但是居服好 B 码喘息服务居码好在支付金额每当随着不给个薪水水准条件，在基本工资调薪、通膨压力跟产业抢人的多重夹击之下呢，长照机构盈余空间好比严重压缩，已经未少机构已经安怎收起来关门啊，关门啊哈，所以卫生部应该爱全面来检讨所有给付。代码金额哈，不是讲零星调整单项的费用哈啊，另外检讨范围不是干那滴金额最少，应该扩及服务项目的文字说明啦，好应用着人工智慧 AI， 还是讲 AI 导入诶这个流程变革，再当和间隔长照的生态体系能够永续的发展哈，那。台湾社区县的长期照顾策略联盟副理事长雷世宏咧讲，伊讲现行的居服员也薪水，都是算惊，安尼讲较听，讲较白话你听，算惊就对啦哈。论件计酬，给付的制度唔是影响居服员薪水下降主要的原因。伊讲哦，这个关键就是开设居家服务的单位增加，开业侪啊，可能想讲，这未来趋势嘛哈。居服务员的人数变多，好、哦，那调薪几乎的标准在每个月你拿同款的钱啊，使用密码的居家服务个案，哈、哦，每个月密码的先扣嘛，哈、哦。这个居服啦，反正就是居家服务啦，哈、哦。伊这就是讲，达个月你服务15天减少做12天嘞，反倒等来损害着权益，好、哦，那为何不？长照司的副司长吴希文来讲，调整长照服务的给付价格啊，牵涉到资源分配、服务成本、使用者负担、甲国家财政多重的因素。长照服务的本质、甲内涵的变动，含不给基础条件，没有完全一致。好，贸然依照物价指数来调整价格，恐怕增加到部分民众的这个负担啦哈。好了，不管如何啦哈，就是看怎么样的调整修正，会当和大家拢欢喜满意啦哈。好，来，这个咱听众朋友先讲到这哈。好，来。等下，咱来讲，即马超高龄社会里未提出着失智症的专法，吼，参考日本经验，车按面顶弹性工时、照顾假的配套，按乐东舒缓，专风微波将北环的宽低啦，吼，哎，你知道这个要过西地检，吼，是真正压力很大，非常的辛苦的，吼，所以，这个咱得爱。自己身体也先先顾起，不然怎么这么好呢，对不对？健康是最大的本钱，啊，你吃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啦，应该都是有所帮助，然后大家爱叮当，大家叮当不是叫你去害人啊，是说你玩一些速读的游戏啦，还有什么这个这几些激荡脑力的哈，打麻将嘛是一种呢，嘛是一波，对不对哈？反正就要动起来就对了哈。跟大家当齐来关心，唱歌嘛袂歹。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坐第二小时吼，继续礼拜加坐吼，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呀，嘿，
1: 嘿，
0: 嗯、
1: 来，日霜一罐，
0: 嘿，
1: 啊，那个
0: 化妆，你等一下，我给你。来进公格，那边看一下哈。
1: 一罐啊哈，啊化妆水两罐都要。安尼多啊，迄个3100嘛吼，啊那个洗面的三罐3721，安尼多啊5200，
0: 到
1: 调成3100。
0: 系啊，对啊，就会好
1: 一点。来个一刀，日霜一罐，
0: 系
1: 1500啦吼，啊那个防晒，管2700，安尼加起来4200，加化妆水一罐5000。
0: 哎，哎呦，搞哦，
1: 扣扣掉，
0: 哎，2000，哦，啊搞嘞，剩3000俩，你看哈。
1: 对呀、啊，
0: 哦，就
1: 便宜，
0: 哦，便宜咯，对啊，真的很便宜啊。
1: 哎呀、啊嗯，我弄哎扣掉2000了，
0: 对啊，哎、欸，大家
1: 啦，5000都扣掉2000，
0: 是啊，对啊，
1: 3000不是足少的，
0: 当然足少的啊，你这妈妈生活拢做够跌的对不？嘿呀、
1: 啊，啊，本来哦，
0: 嘿，
1: 人那咱那有个有咱就是爱加加好安尼，
0: 对啦，
1: 啊，看爱欠啥哦，啊加加的用用。
0: 你这就是，你这标准的喜欢呐、啊，给你按赞呐、
1: 啊，
0: 安尼就对了啦。
1: 你不单边想，单边想就趁时间去啊嘞。
0: 啊，对对对，卡下拍卡下拍。你爱老便宜哇？
1: 咱这哎，咱这哦，咱这保养品不也卡输那个专柜的啦？
0: 对啊。
1: 哎、欸，嗯，哎，去抽哇贵了，英英。
0: 有啦，你讲你英百也无几万的，拢走未出来呢。
1: 那我都无识在你啊。
0: 哦，系啊。
1: 你看，啊，我就是。在你都头十五六年啊嘞，我给你买十五六年啊嘞，我那孙嘞三四岁啊，啊，今麦我那孙嘞十九岁啊了。
0: 哦，对啊，你看。啊，
1: 我就拢无用迄百货公司啊。
0: 嗯哼。
1: 会扣拢3万外，3万外了。
0: 对啊，对啊。啊，
1: 我今麦拢扣你个，哎，真着用你个保养品哦，啊，佫较水嘞，嘿，买起来佫较水嘞，迄百货公司个嘞。
0: 哦，比迄较水无较水啦，对嘛？
1: 贵无较贵哦。还装贵哦，你来去才见到你哦，真正你哦，
0: 笑得会
1: 心痛呢。
0: 吼，安尼哦，
1: 哎，安尼真滴啊，哦，咱这安尼笑得安尼，安尼欢喜，啊，佫便宜，啊，佫好，佫足好收诶。
0: 是啊，是啊，
1: 好好嘿，大行都足好都是啦。
0: 对啦，对啦，
1: 我当明白只，有咩？有咩讲？你说那个到五月那个哦。哎、欸，那个，
0: 一点半的那个洗面乳啦，啊，你家己是
1: 做，我拢洗身躯，
0: 哦吼，洗身躯嘛好用啊，会使你啊，
1: 哎，阿姨，我甲洗洗咧啦，
0: 哦，不管你
1: 皮啦、脚啦、安尼大腿啦，
0: 哦，真正，
1: 都好洗啊，
0: 我捌看过你，我知你的皮肤安尼，哎呦，又咪咪白泡泡的哦，真正，真的啊，哎呀，看过就知影，嗯。
1: 鲜花
0: 吼，鲜花，
1: 你知无？啊，哎，熟识讲，哎，那个是好糖，阿姨那是好糖，阿姨的
0: 吼，
1: 哎，就讲叫起，你知无？哎呦，你这么那个漂亮哦，那个皮肤那水哦，哎，我讲我那用的保养品，
0: 是啊，
1: 哎呀，你看那保养品哦，我拢保养啊，伊人就讲叫来，你知无？阿姨讲嘿，阿姨讲，你好糖，阿姨哦。
0: 哦，你比我比较红的，袂歹。哦，所以讲哦，鼓励咱这些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唔好想讲什么老皮唔免，
1: 这在这乱来讲，
0: 这是爱对，无错，是。无迄讲无保养的水，迄拢骗人的啦，对无哈？那大家讲水，阿金来看，我跟你讲起。好，好，个两组以上广告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谢谢阿姨。啊，要听歌无哈？无你，无哦，我来。以上广告哈。哎呀，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应来这节目，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2260233电话拢总甲靠通，感谢吼，谢谢。啊，迄、那个面膜的无多啊，我等下落节目我再过来对看麦。应东西，请假拢爱大概6月5号，所以新朋友没办法，没关系，你可以先试别的，反正到时候拢是雄心好奇的，你再个加解。但是到时阵你可能讲啊，咋知的进来叫啊，像知即个哎，这次真的也太激烈了吧，激烈，咱听。就这里呀！4月29号活动开始，都无个第哎，真正嘞，无个第三天被买光光哦， 欸，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没在蹲回这种事情，没有啦齁。啊，那个买一送一的机器品行，你赚到，你知道吗？你赚到了齁。欸，没多少，啊，公司说，啊，大家欢喜，万物飞涨，我们公司没有涨，还给你一加一，真的是好棒棒的齁。来，2260-2233，电话加靠通，感谢齁，谢谢哦，来赢，来这我赢赢齁。喂，你好，喂，你好，我赢赢。
2: 喂，
0: 嗨，你好，我赢赢，嗨。
2: 来，
0: 是双子管，哈，嗯，啊，全身五管。哦，妈妈，你打你有收大声，啊，金发细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0: 来这男子汉的爱哈，哎、欸、哎、欸，爸爸，我跟你讲，喂，多挂线，我跟你讲吼，你今麦那是有要嫁，你搞安尼，你搞要嫁几罐民松，我看买好不好哈？
1: 我买
0: 这，嘿，买不？好啦吼，来爸爸跟你讲，你今麦就是青青迄有无？有三条钢管，迄就是防晒。
1: 哦，哎、欸，我顶头。
0: 嘿，我顶头，对，吼，后出去捞光，拢爱个抹吼。卡袂卡拍个我面去啊吼，啊那别另外一个四角罐啊，加有无吼？迄罐就是民松，安尼你都袂搞混啊，你知吼？
1: 我知了。
0: 哎、欸、嘿，伊迄是
1: 防晒是规条。
0: 哎、欸，防晒是规条，对，安尼你都袂哦搞错啊，你听有吼？你讲收，你讲收日霜收着的是白色的，白色你要想讲日时头暗时拢会使抹吼，伊迄是美白日霜，你听有吼？啊，规条像起个安尼接出来，迄就是防晒。啊，防晒就讲你出外有无吼？有人爱去爬山无吼？还是出去游览佚佗啊？爱过暝啊？啊，伊一条无真大条，你卡邦啦吼，行李拢会当大嘞，啊，随时拢会当甲补充，你听有吼？哎、欸，日头盖咩嘞？老过光个补充一下，你听有吼？嘿，是安尼。哦，咱做者爬山啦，去钓鱼啊，爸爸啊，哦，哎，甚至迄头家去讲高尔夫、打高尔夫球无吼，你啊看迄手是咪拢会变色去无吼？嘿，啊，你得甲说嘞吼，加真好安尼，好吧？好。
1: 我考虑一下，我哎，原来在那卡电
0: 话。好啊，无紧啦，你想一下，要来再卡来讲吼，来以上广告吼，谢谢。

0: 来应来接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是是嘿，
1: 我两日我面有黑斑，啊我是爱抹啥物啊好？

拜三下。加一个你听哦，八百化妆水，日霜千五，晚霜千八，然后再七三五，咱总共五千四啊五。哦，你收着我才甲你讲，好吧？你收着我甲你讲，你开一点点，好吧？哈，安尼三千四啊五，哈，好啊，母亲节快乐哦，哈，好，谢谢，好，拜拜。

来用来这波我用用哦，听众朋友没关系啦，反正吼、哦，无贤惠有无贤惠用法，然、哦、后我会建议都食阿姊巧，伊讲，哎呦啊，我这个水也无通用啊，紧来叫一个吼、哦，我讲，哎、欸，啊你这样多赚一张发票也是很棒的呢。中岛咱报着讲，人敢那开偌侪钱啊？哦，十一块啦，就一千万。哎、欸，你不要讲说无可能哦，无可能哦，哎、欸，阮迄、那个吼、哦。我跟你讲，阮迄个阮厝人，阮昨去拜拜哦，吼，啊去买刮刮乐哦，我无买啦，钓偌济你敢知？足厉害，伊甲我加讲，我这我跟你讲，吼，妹妹甲我讲，这我跟你讲，你个上尊尊哦，因为我都拢未晓收这种物件吼，诶，上尊尊，我开一百块，我开一百块买大乐透，就叫大乐透对吼，好，诶、欸，伊讲。我讲哦，那厉害！伊讲你袂使丢赌，你冇想讲你的幸运数字没有这回事。我讲啊，不然怎么办？伊讲诶，人一定丢呢，伊第一届刮的刮掉500，但是咱刮掉一千。伊讲你就是看介意得一张，第一直觉我讲哇、哦，这么好诶 ，so lucky， 太幸运了，丢几千块车客哦。好来，这个可遇不可求啦哈，啊，这种机会啦，是不是安尼哈？好来，好朋友，我是感觉讲咱较务实嘞哈，我较实在，较实际。确实者哦，直接现金收给你啊！哦，这上佳赞啊，对不？买好食，买好食，拢唔免钱，安尼上佳赞的哈！来，2266-2233电话拢甲敲通，感谢。爱来提醒的紧嘞，凡是咱台中东区台地咯，有人去遐买物件无？全联是无？就一千万嘞，旧年11月到12月发票哦，所以这就是跟你讲，你爱去申请载具，然后呢归户哦，载具归户了后，你迄、那个。爱绑定你的考折，吼、哦，绑定考折就是以防讲你袂记你去领奖，你得攞出去啊，也成功哦。明仔载是 last one 哦，咱阮迄个哥哥咧讲，我今来甲伊讲，伊有一张迄个掉的吼，全脸掉的，伊嘛是全脸掉，但咪唔是一千万的啦吼。阮昨下咧讲，哎、欸，阿弟，你安尼？你安尼敢会付？吼，我查有啦。明天就是 last one 最后一天，赶快哦，把握最后一天的兑奖期限哦，吼，紧赶换换，无你得了去啊，吼，紧的哈，充公了，充公了，你就会丢起来，家家一个水果健康上佳赞哈。2266-2233电话加个卡通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感谢，好，谢谢大家。

0: 哎，讲到这度假吼，今麦吼，你餐厅我那二顶，啊，够是安的问题吼，像阿英这种哈，阿母啊，该来煮啊，跟青草嘛是对呢吼，阿母啊，讲来来来，现金交来吼，你免订餐厅。嘿，餐厅咱家阿母啊煮的，当食几啊顿，你搁食个素素叫嘞，对不对哈？阿个靠无大无少，但靠味，哎、欸，真的我有这样发现，第一次吃觉得好吃啊！你阿会顿来吼，大家惊死啊吼！哎、欸，茶太管，你在我车店，大家一直吹茶，要管啊，要管啊，要管啊哈！那个就是太重口味的，我真的发现外面好吃的餐厅哦，人搁看那推荐吼，有时候好像还是有一些可能你家己清淡的食惯习啊了吼，那口味是会调整的，你知道吗哈？所以健康自己顾，蛮是阿母啊，靠智慧，不讲现金交来，吼，无问题。啊，阿母啊，你爱什么哦？哦，莹莹在家家一个较水的，来来来，钱红包已经阿母啊收到哈。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阿姆的是母亲节啊，就是本周呢。对啊，对，这礼拜啊，这礼拜哈，咱礼拜五月三号，五月十号马上就是迎来母亲节，阿母会喝泪，赶紧来呗，你别安泰水进来哈，安泰泽进来哦，哦，那个五千靠两千，几百挺靠四千，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2602233等伟龙卡靠通，感谢控诉2260033哈。喂，你好。喂，
1: 英，
0: 嘿，哟，嘿，
1: 我本来要买防晒的呢，嘿，哦、啊，你甲倒，
0: 防晒拢买，
1: 啊，
0: 就是爱四条才有啊，四条
1: 过。哎、欸，都买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啊，是啊，你好，
1: 哎，你好，嘿嘿，我是新朋友，我要订日霜，
0: 嘿，全部都日霜吗？
1: 对，四千嘛，对吧？
0: 一杯四，就是你如果要买日霜，就是要买四罐就有了，就有折扣。
1: 哦，
0: 对对，防晒有买过吗？四罐，我跟你说哈，我们一罐是1500嘛哈，然后四罐就是6000，6000减2000就是4000块，没错。
1: 对对对，好。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会安尼，都变掉挂嘞。水发侪吼，抹滴抹袂掉，皮肤给我水润。
2: 晚上咧抹，诶，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几紧实，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你演你啊？
0: 哎，我是啊，嘿，你好，嘿。
1: 我三罐那个日霜。
0: 哎、欸，三，哈，三罐日霜呀。
1: 我一罐洗面，难得。
0: 一罐洗面，好啊，好啊，来，我写嘞哈。日霜啊，日霜做好不完哈。
1: 嗯。
0: 打霜了哈，三罐啊，洗面乳哎、欸、几罐了哈。
1: 嗯，难得。
0: 啊，你多搞，再来哈。嗯。哎、欸，洗面乳你有洗过吧，大姐？
1: 没洗，我跟他抹你的防晒呢。
0: 哦，真的啊！你今麦日霜的塔底防晒头前哦，吼，哎，保湿度会更加高。嘿，啊，暗时要买淡薄日霜哦，哈。
1: 哦。
0: 好好，安尼四千五吼，搁加七百吼，多喝五千二，靠两千的公司三千二吼。
1: 嗯。
0: 加一盒，加一盒。
1: 好，
0: 谢谢哦，嘿，好，再见，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妍妍，我想要买面霜。
0: 嘿，来，大姐，你要哪款？嘿。
1: 果先靠冷鲜嘛。
0: 哎呀，那你等下，好，你等下。

0: 来，叶爱玲的漂亮一下又何妨？无妨啊！吼，哎，不要只漂亮一下下啊！哦，哎，水水水啊！麦公为着像卡扎高扎西代公什么女为悦己者容，不用啦，我们自己爽就好了，对不对？哦，家己看了开心 happy， 好、哦，不是讲为着像为着咱自己，好、哦，要为自对自己好一点嘛，对不对？哈、哦，来，卢先平，来妈妈操持家务。吼、哦，啊，迄、那个吼、哦，做甲老官风险甲老烂，吼、哦，啊，拢无领薪水，咱即马吼，无领薪水嘛，爱甲穿个水水，整个水水，知影无吼？对家己较好就对啦吼、哦。啊无吼、哦，人会甲你甘心感谢，啊，咱就讲啊，做了有价值，啊无真正就是吼、哦、苦差事，对不对？做甲老官风险甲老烂，咱不如吼、哦、对家己较好，好不好哈？妈，菜钱，逐项都省，哦啊，恁翁恁囝恁孙要爱啥，逐项都甲挖出来，揢出来，塞起甲揩落去，啊，你家己都当算甲。啊、哦，我感觉这车哦，爱对家己较好，怎样不哈？和你行口啊，真的对自己好一点，而且都还省钱呢，对不对哈？所以艾吉利亚爱自己，好、哦、才能够去爱别人吧哈。好、哦，多爱自己很多点哦，嘿，谢谢。来，咱来讲几点结婚哦。欸、我等一下都叫人跟我问，今天是天下日哦，就是咱今年都第二的天下日，哈、哦，天下日去拜拜，哈、哦，小灾该会求平安，哈、哦，而且讲今天是迄个土地伯，哇，哈，你也要防小三呐、啊，家庭温较好诶，较和谐，哈、哦，去拜土地婆，哈、哦，天下日，哈、哦，会当咧，哈、哦，和你一切拢顺遂啦，哈、哦，有拜宝贝嘛，哈、哦，祝福你哦，好，先安尼讲，啊，咱来讲到拄只讲诶，即个结婚呐、啊，哈，我人讲是走入婚姻的坟墓，哈、哦，来，今嘛。诶，人吼观念拢咧改变咧，诶，我厝边嘛是安尼咧，哎呦，安那有孙啊，无爱弄去登记，少年那弄去登记，连迄个请人客，哦，较早我那诶几条巷啊咧吼，大家很热闹嘛，对不对？参加大老咧，结果现在都没有，哎呦，安那当时有孙啊，啊无啊少年要去登记啊吼，啊有诶讲较白话讲，第时要离婚，更唔知咧。好像也是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了哈。那奶奶讲吼，婚姻该登记制度了啊，无需要有三个人以上见证的公开场合哦哈。所以很多新人怎样走极简风啊哈，规气卖请人客钱省来哦，来去出国佚佗也袂歹，去冰岛去对哇哈，甚至连婚纱照都免了，对不对？哎、欸，我跟你讲哦，有的人讲你万不也离婚的时阵啊，你的婚纱照都拍出来，你敢不知？好像也是呢，对不对哈？好，所以婚姻管定一共以上来注入拢第一迄个哈，临来完成简约的婚事，买可以体会着新郎丢办婚礼的心声哈。那三年前开始推动云林县集团结婚哦，他们三年前才开始哦，按中华就顾得有啊哈。好，那所以啦哈，不管如何啦哈，听众朋友哈，有人讲不拍婚纱照会有遗憾无？王小姐讲。拍婚纱照阿娘鬼，什么结婚包套？我无结婚啦，但我意思讲，较早吼，有婚纱店伫咱电台上广告啊，我、哦、包套，什么蛙哥套装套餐 ，A B C D E。我你讲贵个包套拢要求贵，而且我你讲吼，听朋友啦吼，亲戚咧讲，哎姐姐咧讲，他吼他拍啊，伊要伊无得免钻戒啊，要赚你的钱对不对吼？哇、哦，特地嘛去开足水啊，个修片过了吼。我跟你讲，你就开始吼，嘿，那经济好，你就大家拢要买哦，买起来几十万的，你敢知？哦，啊，你毛片哦，来开钱买哈。所以啊哈，还会有审美疲劳，有选择障碍对吧？哈，穿新娘纱啦哈，啊，戴法式啦哈，什么梳婚艳妆哈，拢感觉讲失真哈。有真侪过来人都改笑讲吼，当年选几堆的相片咯，买几本婚纱包，拢伫放伫卡卡脚底下营业。好啊，这个哈。家己某一个大学生等的教授讲，因查囝结婚三个月，还未看过亲家咧。好、哦，这个是蛮奇怪的，应该要见双方家长要见面嘛哈。因为今麦少年那进入主张，按交往甲结婚，伊查囝拢留意讲，迄是因两口子两个人的代志，因小伙就是他们这个小两伙的事情哈、哦。最近小两口跑去户所登记，连家宴都不办呢。我是感觉家宴可能要办一下比较好吧，近亲呢，姐姐讲啊，那个嫁查囝啊，娶新娘啊，娶新妇啊，哈，啊，即马连亲家面拢无见着哈，啊嘛袂当问当时在当婆孙啊，当然不能问啊，有你得讲，哎呦，这阿公阿妈赞哦，哈，不然他女儿会生气气。好啦，哎，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是一种，较早吼，我跟你讲吼，人咧讲吼， 新的无色，高的无白，就是安尼啦吼。因为以前的繁文缛节很多的，你要惊高的吼，哇，真正的。大家吼人仰马翻的，累了累翻了累翻了，所以今嘛都崇尚极简结婚。我感觉安尼是真务实的哦。村内钱老在看要买厝啊，对吧吼？他们的小家庭啦、啊，吼对吧？啊是去出国佚佗都可以，度蜜月都可以。好，我度蜜月等来孙德武啊，对不对哈？好，所以还有一波，就是讲未少管区集团婚礼哦，今嘛报名的人愈来愈多呢，因为名额有限，秒杀啦吼，秒杀的哦。而且我跟你讲，奖品拢袂歹呢，人拢有赞助的吼。所以说这个。观察到少年啊吼，参加迄个联合婚礼，免除筹备婚礼的麻烦，省麻烦嘛。啊，更加欢乐，为着结婚啊，等到破财的经济压力。我跟你讲哦，凊彩你也讲天龙果吼，我把你骗了。我姐姐因迄伫台北北部亲友啊，迄一桌拢两万起跳的，两万以上你敢知影？哦，惊死人啊！你要办偌济吼？所以讲吼，更加为着欢乐讲结婚呐吼，啊，迄个经济压力大，联合婚礼简单，而且他们都有用心准备，就是满满的仪式感，啊，够迄个长官的祝福哈，符合新人的需求，而且不啰嗦。我跟你讲，你还有诶吼，迄个，所以很多新人讲，卖迄个。人我跟你讲，我在我迄中华馆长王惠美啊哈，然后我们的阿美县长，阿美县长，我因囝娶某的时候，伊还搁咧无闲咧吼，就到尾嘛是去遐代表上台一个敬酒一个娘娘，拢因囝家己一手操办的哦。以上这的家长娘娘上台讲介绍，这阮阿母啊啦，阮阿母啊，关掉阮阿母啊哈，这样也是一波，伊的先属于实在是政府就无用的嘛吼，所以讲吼，拢关心着咱国民，然后讲因囝就是家己一手包办吼，他就出席露脸一下说，哎阿囝结婚啦啊，这亲家亲姆吼来咱大家敬酒一下安尼吼，这样也不错的，对不对哈？所以讲放好囡仔去做安尼啦哈，好，那这个就是现在新的一种我感觉安尼袂歹啦吼，你参考参考哈。嗯，来听众朋友哈，迎来这两点钟这波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好汤牙膏 QMB 酵素，若用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哦。好，来今年母亲节活动，要买要快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两万很靠八千哈。啊，今麦面膜无货，我建议你先款其他入门款三千的好，防晒、日霜、化妆水安呢。啊，面膜就是都是最新效期，要到六月哈。来，明天早上六点。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 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这首歌曲《真情真爱拢骗人》陈小云非常经典的作品。来，乡亲好朋友，感谢你呢，准时来到我们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有在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现场的电话是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来，所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为你播上这首歌曲是亚布的第二国的这回欣赏。

啊，那是乡亲好朋友，稍等一下，八点过呢吼，直接卡掉立庆诶，这个啊，现场电话，哈、啊，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啊，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来，哈、啊，八点过诶，好朋友呢，稍等来卡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哈，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日记歌曲为你安排这首歌哈，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得当来点歌哈，女性朋友晓得你等三点都开放，谢谢你来大阪浪花杯，这位欣赏。

0: 来，谢谢啊！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都会当甲咱卡起来呀。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林先生，你好，我是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可怜乱花再会吧。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2: 刚会就唱的《孤愁人》。
0: 孤愁人，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瑞克，你好。
0: 嘿，你好。
3: 啊，较保重的呢。
0: 嘿，要听什么歌？
3: 风流阿伯扮爹娘。
0: 风流阿伯扮爹娘啊，好，再来做安排，谢谢、哦，谢谢你。嗯。来，你好。
4: 哎，李先生，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好，
4: 歌曲。
0: 嘿，
4: 那个川江李英唱的《风后水道》，风后水道。
0: 那个风后水道啊，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哎，李先生，
0: 嘿，你好。
5: 哦，上久无来点嘛。
0: 安尼好。
5: 马到成功，杨泽。
0: 马到成功，杨泽，呵，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5: 好，谢谢啊、哦，
0: 来你好，
6: 哦，你肯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啊，今个王中平康笑班，
0: 康笑班王中平的版本，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7: 喂，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7: 你点一条红英红的三年的古筝，
0: 三年的古筝，好，红英红，好，再来做安排，
7: 哦，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你好，那你播一首《江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江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哈，歌点袂得起啊，你好。喂，嘿，你好。
9: 没看到。
0: 嘿，
9: 要收歌。
0: 啊，大哥，我你讲吼，即卖点满啊，我甲你写落去，无一定报会到哈，哈。嘿，来要听什么歌？
9: 为何欺骗我？
0: 为何欺骗我？好，安尼我甲你写落去哈，谢谢。来啊、听众朋友呢，哈，这个歌呢，即卖目前点袂落去啊。啊，咱稍等下三点呢，阁有来开放，所以讲无点着朋友呢，哈，三点的时阵再过来点哈，再过来点。谢谢大家，真歹势。来，刷落去呢，要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这是听众朋友呢吼所点播的歌曲，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乡亲好朋友呢，大家拢讲啊，这呢吼物价拢伫咧起价，但是薪水那亲像无起吼。作者好朋友伫咧讲讲哦，即卖领钱也过领迄个基本的底薪呢，应该伫咱台湾吼领基本的底薪应该是非常的少啊吧，吼。啊，这因为咱台湾的基本底薪呢吼，则是28,000+尔吼，大概29,000左右啦吼。啊，那是大多数你那领基本的底薪哦，一般来讲拢够业绩啦，吼，都会有业绩啦，吼。啊，那无大多数的人拢是领。比基本底薪较悬淡薄啊，吼！啊，那是呢，吼，根据着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2020年年初呢的数据，台湾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水呢，平均偌济，你知无？平均讲是48,000+-49,000啦，那是加计奖金加着加班费用呢，吼，薪水平均更加悬。但是呢，这个中位数普遍低于着平均数。意思就是讲，这个呢，平均测起来吼是48,000+-49,000，但是足侪人拢领无48,000啦，吼。啊，这呢有一个吼，查某囡仔就伫咧讲啊，讲足好奇呢。台湾除了科技业移住过，真正有人一个月当领50,000吗？真侪人就出来讲啊，来讲有啦。即卖伫咱台湾领50,000的人足侪啦。啊，这个呢吼，查某囡仔就讲真正吗？伊讲伊家己身躯边的人吼，伫咧食头路。一个月拢领35,000-40,000左右啊，尔。如果那是呢，吼，要领个50,000呢，都爱呢加班个兼差啦，吼，一改做两项工课才发多啦。感觉讲要加赚一寡钱，干来当靠着额外的兼差，还是呢，吼，啊，有人有钱去投资一寡股票，啊，那无那亲像可能家己的底薪同温层伤高啊，吼。啊，这个查某囡仔伫咧好奇，伫咧问讲，啊，伫咱台湾除了做科技业移住我，咁真正有？人一个月会当领50,000以上吗？哇，即卖得真侪人出来改回答呢，吼，因为这伫网络问的嘛，所以讲得真侪人吼改回答吧，吼，做侪人就讲，你唔当看吼，即个做老师无去呢，吼，唔当以为讲做老师拢是死薪水赚无钱，其实呢，吼，亲像啊做老师诶，吼，不管你是教幼教诶、教国小诶、教国中诶、高中诶老师，薪水差不多吼，拢有50,000以上啦，而且每一档拢调薪水，啊，佮有。考绩够年终奖金毛2.5个月，虽然甲着理科吼，而且呢科技业袂当比，但是呢吼，即、這个一个月吼要领到呢50,000以上，还是无啥物大问题。而且呢吼，即个老师吼4点就下班啊，刷入去够寒暑假吼。啊，即呢伊伫咧讲讲伊一个同学吼，目前年初7档，就是做老师做7档吼，即、這个加上着课后的班，每一个月一档是一领25,000吼，啊，佮有人伫咧讲讲，真侪人讲做护理师足忝的啦，所以讲咧，读护理的人有足侪嘛，无去做护理师啦。但是呢，吼，伊伫咧讲台北医学中心的护理师啊，差不多每一个人一个毕业都当领50,000以上，年资拿2档以上，每一个月是真厉害，都当领个60,000吼。啊，这呢，吼，真侪人伫咧讲，其实吼有足侪吼，诶，行业拢会当领个50,000以上，也佮有吼，即卖足侪人无想要做的军。人呐，哈，这个军人呐，哈，伊伫咧讲讲，军人50,000是基本呐，30岁以上的大多数拢会当领个7万至10万呐，啊，这个呢，吼，资料分析师呢，一个月嘛当领个12万呢，哈，资料分析师，但是这种行业呢，亲像较少人伫咧做，还唔知爱什么款的专业啦，哈，啊，有人就伫咧讲讲诶，这位哦，这个呢，查某囡仔吼，可能伊啊，熟悉朋友啊，伫咧上班诶，这种呢，行业拢是。比较低薪的啦，所以讲呢吼，伊所熟悉人吼，拢是啊，譬如讲作业员啦，或者是讲餐饮业啦，达个月吼，你也拢较少吼，啊，你也无够50,000。事实上，其实伫咱台湾吼，一个月领50,000的行业有够侪。譬如讲呢，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吼，一定是50,000以上的啦，工地工人啦，甚至金融业吼，金融业佮加上吼，这个年终奖金已经超过50,000的啦，为10万块都有啦，吼啊。其他的亲像
就医生、律师、这个教授、药师啊，吼，这拢超过啊，吼，业务嘛真好赚，甲骨力做诶，吼，有当时业务吼，一个月当赚十几万呐，吼，啊，搁再来就是啥，搁再来就是警察，吼，这个呢警察，其实警察吼，你若总讲咧做两单过了后，一个月差不多五六万块，甚至七万块拢有啦，吼，啊，所以讲咧吼，这呢航空吼，诶一挂公航空诶啊，这个空姐、空少啦。吼，文书啦，嘛拢五万块以上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諮商心理师嘛会使，吼，啊，伊讲呢，吼，有人讲我25岁呢，我即摆做业务，我一个月得赚15万，所以讲伫咱台湾一个月呢，吼，这个呢，啊，平均的这个月薪，那亲就并无介困难啦，吼，啊，只是讲有的人真的要达到这个标准，吼，其实无遐简单，有的人爱呢兼两份差，吼，会足忝的，吼，啊，但是有足侪行业真正的啦，一个月达到呢，吼，48000块、50000块，吼，真的不是那么困难，啊，不离个呢，吼。这就是有分做两极化啦，吼，就是讲薪水高的人，足高的嘛，介多，啊，薪水低，吼，你啊，迄种呢，这个30000块左右啊，也是很多啦。所以讲平均测起来，就是安怎？平均测起来，咱台湾的基本这个呢，吼，大概你啊，就会薪水平均测就是啥，48000块到49000块。唔知讲听众朋友，你个有咧食头路无？你一个月你啊偌济？马金，我咧讲，咱啊干那领30000块呢，咱较欠的，吼，较欠的，较高欠的人比吼，这个高赚钱的人较厉害。高赚钱的人未欠，吼，钱拢亲像刷的也较同款啊，吼。啊，那是足够欠的人哦，哎，积沙成塔，积少成多。白白一个一个月领30000呢，啊，另外一个一个月领50000，啊，结果呢，30000的这个吼，安尼一个月欠15000块，啊，那领50000的一个月呢，欠15000块，啊，你啊看，什么人到尾会较有钱，对不对？所以讲吼，把紧吼，难得吼，这个呢较欠的，啊，讲到吼，这个食较歹的，其实今麦在台湾闹迄个食较歹，家己煮啊。家己煮无一定食较歹啊，但是较俗啊，吼较俗啦，个而且较卫生啊，较健康啊。即卖呢吼，做侪人即个呢食物中毒的一堆，所以讲呢，我拢建议大家吼买倒当家己煮吼，尤其你厝内底那是有即个秘密武器，家己煮简单噶，煮出来物件好食噶吼。敲电话互咱来听下，昨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高秋人做个欣赏。

0: 这算功课，你大北水吃多久啊？
1: 我吃，来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啊？出药哟？
1: 本来是爱出药的，要冻药，想要冻啊，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去啊啦吼。
1: 哎，
0: 吃六罐。
1: 几天啊，无吃吼。
0: 嗯。
1: 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要顿紧啦。
0: 吼、哦、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哦。那都好啊，无爱甲吃啊。
0: 哦，啊，结果今麦咧停遐久吼，停。
1: 啊，今麦又过安尼哦。
0: 嗯。
1: 刚刚要放尿去个病处号未存起来哦，啊都拢出来考对个。
0: 啊，我跟你讲，所以讲爱食要长筋，你
1: 甲
0: 看，你甲看你、哦、你有食的时阵是不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没有啦，
0: 嘿，啊，所以讲我跟你讲，你阿袂长筋阿袂好，你得甲停，吼、
1: 哦。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彩。嘿，你都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几罐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啦，吼，好，
1: 安尼是，
0: 哎呦，阿妈啦，哦，听不出来呢，
1: 哎，
0: 听不出来，阿妈，我以为你是小姐呢，哎呦，八十六岁，哎，哦，作战作战，安尼我讲吼，爱加只几罐，你安尼食了都做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阿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出来。怎么哎了？食老拢卖出尿呢？
0: 但是你甲看，食老拢会出尿，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食咱大北水都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对啦，
0: 都对咩？
1: 哎，那无真哎哟，即卖都干呢无啊？啊，即卖都那要想要放尿哦，啊，都去甲病所靠袂存起来都。放落啊！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阿伯食了长筋，所以讲你本底是食清尿布，啊，你食六罐了都唔免啊嘛，吼，都袂出得去啊嘛，啊，即摆搁停，搁停，你甲看吼，所以讲的，嘿，搁停啊，
1: 吼，
0: 搁爱食，唔通人，唔通人，我你讲食好长筋哈，哦，
1: 好啦，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小姐，
0: 熬日到熬日吼，熬日哈，阿妈。
2: 水
0: 哦，来，这算功课。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食了
2: 我食真济啊啦。
0: 嘿，你食了甲袂水肿就对啊啦
2: 吼。
0: 啊，你进前是差不多食几罐了，就差不多拢有消水肿啊。
2: 我的病真重啊，我食真济罐啊啦。
0: 吼、哦，
2: 食了即摆即房啊，拢继续直直食。
0: 吼、哦，你本身吼、哦，嘿，病足重就对啊。
2: 啊，无水肿安尼啦。
0: 本来足严重，啊，即卖安尼继续食，食到即卖拢无啊，就对
2: 啊
0: 啦吼。李大哥，你要爱几罐？
3: 一罐
0: 好啊。一罐。
3: 讲一下，甲你讲一下好个
0: 好。好，来，这算广告，你要爱过一罐大北水膀胱丸啊？你讲大北水膀胱丸，你食了安怎？
3: 我食超六罐啦。
0: 食六罐嘿。
3: 嗯，我本来放个足艰苦啊。
0: 本来放药足艰苦，是放袂出来哟。
3: 放袂出来啦。嗯，我已经八十二岁
0: 啦。哎，哦吼吼吼，八十二岁还阁足健康个呢。啊，你本地就是有这种小毛病，放药放袂出来，哎，足艰苦个呢吼。
3: 我知道，就是听你咧讲，你讲安尼吼，食好一路啊。我慢慢食个。即摆拢未啊！
0: 食达惯了，你即摆拢未啊？放尿拢放会出来啊？
3: 这放就真顺啊！
0: 好、哦，放尿拢足顺啊啦吼！甲我学了一个，啊，即摆买一罐吼。
3: 啊，即摆买一罐，
0: 好。啊，迄个后日交好无？后日。
3: 我无要紧，无。
0: 好，谢谢你，我真了有够感恩的，你打电话起来，甲咱做着这个见证。来，谢谢乡亲好朋友，吼，咱来肯来补充一个，甲你讲吼，大北水膀胱丸这支产品同人吃同人有效的，伊吼唔是干那顾膀胱尔，伊是。各药剂的专门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伊是肾脏药， 个腰子的专门药，专门伫咧治疗腰子功能甲着膀胱功能双管齐下。所以讲，用千好比有放药问题，哈、哦，这真正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甲咱做治疗的一支产品，针对着小便不利，不管讲小便任何问题，或者是腰车酸软，哈、哦，肾比较甲虚甲白呀，腰车会酸软的，这拢会当来做治疗，哈、哦。预防保养兼治疗，尤其你若曾经去检查，吼，这个数据已经降落来啊，你会足操烦、足烦恼的，内容是嘛，唔免烦恼。像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好哩，你肯。

来听众朋友收听这首歌是风流阿伯班的牛。来乡亲阿伯非常感谢你，咱来请别给你报告电话，你即卖甲抄起来吼，随时拢会当卡。来乡亲阿伯，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啊那是。咱其他的时间哦，要卡电话找来请买产品，你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请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在内家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你去歌曲《风和水道》，这位英雄。

来，永清好朋友，最近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啊，热人你拢会想到啥？哦，想到蚊啊、蟑螂，热人这蚊虫真正有够多哈。啊，那是讲到这个蚊啊呢，吼，上个惊就是传染病，蚊啊呢，吼。传染的病症就是登革热，咱咧讲的天高热，啊，这是吼、哦、严重起来，会呢夺取掉咱的性命的呢，吼、哦，所以讲哦，一定爱足注意的啦。这随着呢吼，即摆进入到多人气温升高，咱全台湾的各地吼、哦，蚊虫活动足频繁的啦。你有感觉讲即摆有足侪人吼、哦，要出去运动啊，即、这个呢吼，诶，算讲即、这个电蚊拍拢炸咧有无？吼、哦，一边运动一边吼、哦，伫咧电网啊。电甲啪啪叫，嘿呢！伫咱台湾的真侪即个公园的所在吼，是时常看到的即个情景啦吼。啊，那是卫福部呢吼，即、這个管制署伫咧市境湿热个湿的天气，正是加一挂蚊虫滋生的温床，好有着咱的乡亲提悬着警觉，特别就是咱机关周边吼，咱的机关周边容易无注意的小块积水哦。你唔通看讲啊，这积水积无介济，不要紧呐。事实上吼，这拢变成天高咧传播的源头，好有着呢，大家做伙投入着环境吼清消的工作。啊，这个管署伫咧指出讲，传播丁。这个天高热登革热的两大元凶就是啥？白线斑蚊加着埃及斑蚊两种蚊啊！伊吼伫咧呢繁殖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我咧讲，只要呢咱的环境当中有存在着半公分的积水，乡亲朋友，真正你唔通以为讲积水积足侪，才会呢有这个蚊虫滋生哦。半公分呢，半公分一点点啊，尔只要有这半公分的积水，就会当好呢吼。这个蚊啊母呢吼来生卵，并且呢吼孕育着后一代。啊，是像咱看到的盆栽底盘呐、啊，加着废弃的轮胎啊，甚至乖无安尼容器内底，伫个落雨了还是淹水了后，无及时来清理吼，就容易伫咱社区当中变成蚊啊，而这个育儿房吼，这个呢增加着天高热疫情扩散。的风险，为着要有效来阻挡着这个传播链呢，咱的管束强调，无这个病媒蚊就无登革热，请民众一定要严格落实巡一个、倒一个、清洗一个，搁再个陆陆的四个步骤哈、哦。经常巡看嘛，咱的居家内外环境哦，这个呢倒水哈，而、这个容器是不是有积水哈、哦？啊，加着这个轻度的废气的。气物哈啊，并且爱录掉呢，吼，这个容器内边哈，安尼护这个护底下会通能甲陆陆细细、清清冲冲的拍个打，那是吼透过着规律的这个环境整顿，有着源头来瓦解病媒蚊的栖地，咱就当守护咱家己吼，甲着厝内底人的健康甲安全。啊，那无这个登革热吼，是有可能夺取着宝贵性命哦，所以讲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哈。伫家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天气渐渐热。尤其是呢，吼，这个蚊虫滋生的季节啦，所以讲特别注意，小心一下。所以，咱来听歌，杨泽的《马到成功》。

0: 哥，来，安尼，你咧，你讲你甲咱甲我买一支快歌吼？
1: 哦，足好用诶。
0: 安怎好用啊？
1: 是，都老空老都低卡啦，老迄凉个呀，有诶无？大个房都足好用诶。
0: 吼，啊，你拢家己煮吗？
1: 无啦，阮搭来。
0: 吼，大嫂吼，啊，毋免煮诶，就对啊啦，吼。
1: 啊，我嘛82岁啊，
0: 安尼哦，恭喜，身体拢足用个呢，哦。
1: 阮算无甲阮个孙甲囝食10多岁，啊，阮家己食真方便啦。
0: 互恁两个家己大啊，家己食啊，家己煮，用这支万用节能快锅足方便啦，吼。
1: 我台中后里
0: 啊。哦，啊有吼，台中后里啊有足简单使用无啊？我
2: 我甲你买超4-5年啊！
0: 4-5年啊！你足够操作吼！
2: 啊！我唔单止我学白家字啦。
0: 嘿！
2: 啊！我老猪脚吼。迄个猪脚吼。迄偌好食，迄皮还皮，迄肉还肉。
0: 哦，迄皮是不是安尼呢？放伫嘴里都融化去啊！
2: 我无喙齿啊，我喙齿。我的人是过敏有无吼？我若食定的物件，我喙齿是倒过的嘛吼。啊，但是食定的物件，我喙齿话就会流皮啦。
0: 安尼哦，啊，所以讲你用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物件，你食食吼，啊，你足舒适的吼。
2: 对，迄个炒迄一般的猪肉，迄个夹心肉迄啊吼，我切咱一块一块爱迄落从迄落。卤猪肉迄家遐，我毋是卤猪脚，卤猪肉遐吼。含个皮都软，看看偌好食。安
0: 尼偌好食，啊！你讲你袂晓操作，拢学白语，啊，有安全无？
2: 啊！我后过学白语管台，啊，我若迄个，我袂晓讲吼保温啥物嘛吼。啊，若跳起来时，我就甲扭掉啦。
0: 你讲你学白语，啊，这支快歌用咧到底有安全无？
2: 啊，都安全啦、啊，
0: 足安全啦、啊、吼！不要操作乌白鸡嘛，是煮了足好食呢啦吼。
2: 对啊，我唔单止，
0: 啊，你迄意见甲用来煮哈，迄煮起来袂足好食吼。
2: 啊，从豆啊迄个
0: 啊，豆啊迄个就会使啊吼。啊，注意吼，卖坑手脚。谢谢哈，谢谢。
2: 啊，我嘛食迄膀胱丸，我食。
0: 哎呦，你等一下哈，这膀胱丸甲着咱的快歌袂当指挥讲哈，吼，你等一下，来，一，好，谢谢
2: 你啦，
0: 好，谢谢，好，来，啊，来，哦，这医生广告，吼，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非常感谢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听呢吼欢喜日日春，永春时段来今麦第二阶段吼，要来啊，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邀请今麦会当来点歌，差不多有即个三加一首歌吼，咱听众朋友来点播哈，要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比如头前加控诉哈，挂金卡有三加一首歌，唐二豪听众朋友来点哦，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高主也来，嘿，
1: 我要来点黄辉的七金辉，
0: 七金辉哦，
1: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对啊，
0: 好，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2: 哎，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来点为什么？
0: 为什么哦？
2: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
2: 拜拜，
0: 再见。来，你好，
2: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咩咯？赤足走在田埂上，
0: 赤足走在田埂上，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2: 谢谢、啊，
0: 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3: 喂，
0: 嘿，
3: 喂，
0: 嘿，要听什么歌？
3: 哎、欸，你好，
0: 嗯，
3: 哎、欸，我迄、那个，我叫花坛吼，我听一首迄、那个，哎、欸，迄、那个心无奈，
0: 心无奈哦，
3: 嘿、欸，
0: 这上唱的啊，
3: 这哦，嗯，
0: 安尼我来查，
3: 迄个对象。
0: 好，我来查哈、哦。好，那找有我再给你报。来，非常感谢点歌点到这，因为搁再点落去，惊讲报不完啊，哈、哦。哎、欸，你好，
4: 喂，李生你好，
0: 嘿，你好。我跟你讲，不一定会报的对哦，因为都只歌已经点满，尽量哈哈，来哈，好，安尼乡亲朋友呢，啊，跟咱讲拍摄时间呢，吼，的关系，所以讲呢，点歌暂时点到这，所以去咱来听一首歌，啊，你呐，总共要赶紧去买产品哈，刷顶刷卡都会当卡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其他时间要来找你去买产品，卡我的手机，我嘛会接听，你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王中平所带来这首歌《空手棒》。

王中平的这个康秀帮，今天给咱的肯要教着好朋友吼，尤其是女性朋友来照顾身体。听众朋友拢知讲，咱的肯读中医啦吼，啊，这呢，我当时有一挂这个中医的知识呢，咱来当地节目当中来做分享。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吼，诶，生理特质本来就是容易耗损掉咱的气血，加上今麦的女性压力非常的大，困眠阁无法度。规律饮食个无平均，所以讲气血呢吼，白富糖个补充，身体都会开始呢吼啊，这个低电量的运作，感觉讲达工都亲像无电的电池同款呐。所以讲呢吼，咱得听直接吼，别个听众比如来讲，问题唔是讲呢吼，啊你都一直伫咧食啥物补品都当解决啦。你是你爱呢搞清楚你家己呢欠的是气，或者是血哈，或者是气血相虚，或者是肾气哈，即、這个呢哈虚弱哈，这种爱足注意的啦哈。来乡亲好朋友，先来讲到呢，和这个五大病相。吼、哦，你会当自我检测，第一就是安怎看病色，吼、哦，中医当中就是望闻问切，望吼、哦，就是用看，吼、哦，啊，这个呢，第一就是看病色，吼、哦，其实气血的第一面镜就是咱的病色，气那虚，你的病色会安怎偏白，而且会呢，吼、哦，这个黄皮啊黄皮，吼、哦，这个萎黄无。光泽讲话哦，有当下就是有气个无力安尼，懒得讲话吼、哦，这就是气虚。说的气，搁再来就是讲火虚。那火虚，你的嘴唇吼、哦，你的嘴唇甲着呢吼，这个眼睑吼、哦、会来扁吼。那、哦、你记得把酒无以前咱弄个点点，甲把酒扁起来吼、哦。你该看呢吼，把酒扁起来吼，扁、哦、过来迄种感觉吼，那、哦、是内底拢无气血，拢总是安尼白白吼。哦蛋白蛋白齁、哦、这种的就是火虚，或者是你的面色齁安尼蜡黄干燥，面色齁黄皮皮啊，而且真大，这种的嘛是火虚啦齁、哦、应该来讲啦，健康的气血充足的面色应该就是爱红润有光齁，嘴唇自然带粉色安尼粉红啊粉红，但是大多数的女性拢无多嘴唇拢白白齁、哦、来多加的是齁、哦、这个呢用看。用看，即卖来用绷诶，吼、哦，用绷诶，被绷倒位呢？绷咱诶骹手啊，即、这个手甲骹绷，就起你就知即个人气血循环安怎？末梢就是咱诶气血情与气的对啊，吼、哦。就亲像一个呢吼，即、这个伫咧测量的吼温度计同款吼，咱的目梢吼，气那虚，脚手背啊容易冷叽叽吼，啊一个吹掉呢吼，即、这个冷气你就会脚手反白哦，白涩涩哦，拢无气血感觉哦，这就是气虚。啊那血虚呢，会引起着咱的四肢麻木吼，即、这个四肢麻木麻痹，有当时啊佫容易来。吊筋吼，指甲改吼，安尼看一下，你的指甲呢吼，会感觉讲哇，啊看起来拢无啥色滴呀，人个画指甲拢安尼红个啊红个有无吼？而且只要光泽，你的指甲唔是看起来拢白色色，啊刷入去拢无光泽吼，这种个就是火虚啦。气血充足的人吼，脚手背啊拢爱温一个温的，指甲呢带有着自然粉红色的这个光泽吼，所以讲来这吼、個、就是。对焦之下，吼，气那虚，血那虚的情形，搁再来就是看倒位，看月经，吼，啊，但是经年期了都无月经啊，吼，啊，这个呢，如果啦阿伯经年期有着月经，买当来去看出着咱女性，吼，诶，这个气血，因为月经就是女性气血上个直接的指标，气那虚。月经的量都会多，周期不稳定，什么顺便来你家己都不知道，经血的色滴看起来偏淡的跟不红记记、哦啊、再来就是血那虚，这个月经的量都会少，甚至呢拖足久才来，色滴较暗啊，不就是比较淡、哦、经期了后特别容易感觉甜啊、哦，所以讲气血充足的时阵啊、哦，这个月经周期拢会足规律的，什么顺爱来，二十六天了后爱来，伊就是会来哈。搁、哦、再来用哈，搁、哦、再来量就是适中，也别伤多，也别伤少，色底拢是正红哈、哦，正红色哈、哦，这是看月经。第四点就是猛烈。困眠哈，加着精神哈，即、这个呢气血不足，容易唱伫遮哦。气那虚，规工你得安怎？昏昏沉沉，
足爱困哈，困凉困饱困醒了，又完天都拢困袂饱，一个叮当你得喘，容易来流汗，容易来出汗。啊，那花气的人哈，这个呢要困足困难哈，搞眠梦容易醒，心肝头皮白菜哈，这有当下个会心悸啊，而且个定定这种嘞焦虑的感觉，莫名其妙，干嘛讲嘞心安尼大呀大呀，这都是花气气花充足的人。哦，这个困气精神是百倍哈，啊，那是你当时绝对袂讲莫名其妙哈，感觉讲很疲倦哈，所以讲哦，这个呢爱注意。来第五点就是看到位，看你的头毛甲皮肤哈，这个气血盈亏呢，长期爱做记录，气那虚，你的头毛容易油，毛根坑会作。大坑哈，那奶奶哈，这个皮肤尤其是面皮，皮肤毛根坑很粗大，皮肤会作暗沉，而且无光彩。血那稀，他们大量会打扣扣，佮足够落他们皮肤打甲容易呢哈，会有一挂皮屑哈，目睭容易打涩。气血充足的时阵，他们是有光泽，皮肤是安尼呢水润有弹性的哦哈，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你听拄只讲的这五行，你甲对照一下哈，你差不多闹三行以上，身体都已经伫咧甲你提醒，爱开始家己赶紧做调整啊哈。那五行拢对，建议你都要学中医师，有点呢哈，你的整体状况来做评估，找出着根本的原因，搁再对症调理哈。我咧讲哦哈，这个呢。啊，算讲咱人哦，肾气呐不足哦，都会呢哦，这个气血相虚哦，肾气不足，气血相虚哦，哈、哦，真侪好朋友都唔知讲，其实肾吼、哦、是有造血功能哈，肾、哦、主骨哈、哦、骨会当造血，所以讲呢吼，真侪人骨头不好，啊个欠血，唔知讲原因伫倒位，啊去补铁质啦啦哈，啊去食。什么一大堆的补品啊？结果血油管安怎哈？作虚的啦，欠血啦。其实这种的吼，源头就是你有自败，心不好的人哈，这个骨头都不好，骨头不好都不在条造血，一定爱作注意，这是连带关系。所以讲呢吼，欠血的人、血虚的人、气虚的人吼，第一个源头你要找到位。我咧讲就是有自肾脏、心哪用、先天之本哪。用我的讲气血绝对不两虚，吼，你的气血都会足充足，哈，这你一定爱知影，无，吼，这个有志那有可能合作先天之本呢，哈，来，稍微给咱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红英红所带来三年的古情，这位欣赏。

0: 出落来啊！啊，你今嘛是教我自己啊？
1: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
0: 嘿，我去天宇，我买两只嘛。
1: 嘿，
0: 啊，今嘛甲你过。你跟你朋友搁食两个啊？
1: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就对啊啦吼。
0: 啊你搁食未了？搁
1: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0: 要搁一盒。
1: 啊本来是
0: 要搁一个啦。
1: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0: 脚头乌都唔行你啊嘛。
1: 吼脚头乌未行就对啊，未记得
0: 啦。听这句啊。
1: 啊听我这部听这句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四盒。
0: 差不多济啊，苦的我未变过呀。
1: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0: 即卖会苦。苦袂真累啦，
1: 吼、哦，要搁苦袂真累，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0: 啊，即系啦，
1: 啊，搁背会起来呀啦，
0: 吼、哦，我就是食你做梦食梦食，
1: 骨肉用吼，
0: 差不哩济啦，
1: 真正差，
0: 人靠迄个元气，
1: 差不哩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肉用足好呢，
0: 吼、
1: 哦，啊，你安尼食，
0: 这个
1: 代志袂歹呀，嘿，咱的骨肉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若互你
0: 食讲，嘿，嘛提阮囝，还阮囝讲嘿，
1: 袂歹，嗯，
0: 代志袂歹。
1: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牌子袂歹啦吼。
0: 啊，一迄日，阮迄表姐弟啊，迄日，迄日了我去甲推广，
1: 嗯，
0: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1: 嗯，
0: 但伊无共啊，共款骨肉用伊食对个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同款骨肉用，哎，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1: 伊同款是骨肉二升加，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0: 哎，我加嘛，食真济嘞，真济拢一斤一斤。
1: 哦，所以讲，
0: 拢无唔知呀。
1: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0: 食骨肉斤嘞，
1: 食骨肉斤哦，啊，你食骨肉斤，迄贵三三呢。
0: 我知呀。一斤五六千，
1: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0: 啊，你讲拢食啊，分菜啊，人啊，卖艰苦倒啊，啊，食嘛是袂差。啊，这你即马我食你这白煮是食吼，
1: 嗯，
0: 我用这个食差真济。
1: 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即卖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
0: 嗯
1: 所以就免开遐侪钱，
0: 免免免开啊，无会免开，感觉会免开，
1: 感觉会免开，以前袂免开哦，
0: 较早会免开，
1: 好较早
0: 会免的啊，阮先讲啊嘛，
1: 哦，
0: 啊你啊下过学堂嘛，叫个做我学堂个弟弟去，
1: 哦，啊较早就是会免开。较早会软脚，即卖食咱的骨肉用食，即个袂软脚啦吼！哇，真正诶！
0: 我拄个听听讲，哎呦，
1: 嗯，
0: 我欠点歌，
1: 吼吼吼，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寄快歌啦吼，寄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肉用你食了，加好神速，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吼，非常感谢你哈！哦，这功德，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
1: 王大哥，
2: 哇了，
1: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
2: 这几下呢，是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迄款嘞，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1: 嘿，功力，功力吗？
2: 嘿，行路足顺嘞，啊，骨肉用的嘞。你叫讲苦嘞，白开苦嘞，白开做一二十个号，你看。
1: 哦。
2: 我那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1: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搭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骨肉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哎呀，行迄个舒适啊，苦的白干，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你，我食骨肉用。
1: 啊、王大哥，你骨肉用食几罐了后，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食，哎呦，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你抗药拢能解，结果是种连增加作病的，
1: 本来
2: 增加都。
1: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肉用内底就是骨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时，我只讲第一药房叫鼎， 叫无啊啊人，伊都起来吼，
1: 嗯，
2: 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伫叫有啊，
1: 嗯，
2: 我拢总可能食将近四十罐有啊。
1: 吼、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呢第五罐、第六罐，你都听个通个家己行，啊苦嘞背起来都足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嘿，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1: 啊！以前阿伯家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1: 哇！恭喜恭喜哈！
2: 那你讲，迄牙齿卡伊也过度咯，啊，看到够惊的。
1: 真正呢，会胆寒的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人，增加都足定啊！哇！恭喜你，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
1: 嗯，
2: 啊，连医生我哪讲啊？
1: 哎。
2: 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1: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1: 安尼好吼，
2: 系啊，
1: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阿饿了，
1: 对啊，连医生都跟你饿了啊，
2: 系啊，
1: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的，
1: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1: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的医生拢冇跟你讲，你继续吃，
2: 系啊，
1: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抓的是脚筋都去用胶带了。
1: 哎、
2: 我是严重是一贯的，一贯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还夹紧夹掉，再小物件入去了。
1: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1: 嘿。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今麦呢，骨碌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今麦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1: 哎，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
2: 哦。哦，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1: 哦，安尼，
2: 等我七八下打问电话喂。
1: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放上喂。
1: 谢谢，啊，今日食好到小宝。就是在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啦，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1: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阿哥甲咱道小本哈，谢谢以上功德。

来，这首歌曲是《为何欺骗我》，乡亲和朋友，这个各行各业吼，拢有呢，别人唔知呀的辛苦啦。咱看别人的工作，咱会感觉讲哦，伊的工作那亲像赚足侪钱，佮加足轻松，系无一定吼、哦。另外有一挂细节的设计，确实互人感觉讲嘞吼，哎呦，安奈安奈。想想了，又个有淡薄心酸啊！哈、哦，来最近有人呢，哈、哦，就伫路边看到有两个工人，这两个做工的人啊，壁边的制服呢，哈、哦，拢有绣着家己的名，加着家己的血型，啊，这绣着家己的名。甲血型要从啊呢？那不是各自吼，袂当呢吼去用猜吗？为什么衫裤的背后拢个爱绣名啊？而且个有血型呢？互伊感觉讲呢吼啊？这其中用意是虾米？引起着真侪人的讨论，才知讲背后有真心酸的真相。这呢有两个工人穿着蓝色的制服啦吼。这衫裤除了印着厂

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嘛，哈、哦，唔是要让你检举的，唔当现在我被检举，是呢吼负责任的态度，哈、哦，跟你讲这台车就是我开的，我服务的安尼啦，哈、哦，当然啦，如果那真正违规啦，态度不好啦，啊嘛是会当让人。因此去家己吼，即、哦這个呢啊，算讲检举吼，所以讲家己爱小心。啊，那是工人呢，工人你是要甲检举啥？为什么呢？吼，因为即个衫裤阿边边个绣家己的名啊，甲着血型呢，尤其是血型，对着这种非常罕见的标志的方式，真侪内行的人都出面伫咧解说啊，因为。因为工课是高风险的工课，这加着高风险的工课环境必不可分，表示这唔单讲是单纯的标记，更加是为着要来应应着突发的意外，可能有出过代志，或者是工作环境比较较危险，抢救的时间，哈、哦，这呢更唔知对方的血型过去验血，哈、哦，安尼会浪费时间啊，所以讲呢，哈、哦，这种方式。那总共真正发生意外，要输血会比较哦，这个方便。一般来讲，应该就是军人啦，哦，甲着劳工啦，哦，拢会穿着这款的，哦，有绣家己名字、各家己血型的衫裤。因为伫这个工地啊，有长时间的伫遐做工课，哦，有当时啊足危险。为工人为顶管摔落来，或者是讲呢吼，啊，伫个即个呢吼，地下室咧做工课，吼，有即个沼气，啥物一大堆的，迄拢是足容易发生着意外。如果常常发生着意外，知讲即个人是啥物人，所以去查伊个血型，伫第一时间当中就会当急救，吼。所以讲呢吼，即、這个呢有真济，即个甲负责任的头家甲公司，拢会呢分好即个做工课人，吼，即个外套。吼、哦，这个外套呢，穿嘞吼，啊，表面拢会绣因的名，啊，个有血型，吼、哦，包括着血型、姓名，加着因所做工过单位，因为工作非常的危险，有真侪人知影讲嘞，做工地啦，做帮务啦，做建筑啦，做木工啦，吼、哦，足容易擦着手啦，甚至摔落来啦，灰尘喷掉啦，木屑擦掉啦，手指头啊刮断，啥物一大堆，啊，这呢吼，如果闹绣名，吼、哦，加着血型，那么说会足方便，吼、哦，这个。营造工地拢有哈，所以讲咧，这就是救命的一个方法。出外冒人伫咧公共家己公司是伫安全无顶管咧吼，印着姓名，加着血型，加着枪伤啦哈。冒这个咧吼，有人伫咧公共经过工地时阵呐，有当下咧吼，佮会看到工人这个卡接片。打着用打，唔是衫裤，是直接用打。打着身份的资讯，哈啊，为人讲啊，这无各自的问题吗？哈、啊，有当时以为家己看唔到，事实上就是心酸的真相啦，哈、啊。啊，咱这一番背后的意义曝光了后，大家拢表达着非常大的敬意啊，哈啊，这个真侪人在咧讲，希望因的衫裤的资讯永远都拢卖去用掉啊，哈啊，这呢无危险都袂去用掉啊，对不对？哈啊嘛，感谢愿意从事着危险工作的勇者，感谢恁啊！吼，和世界搁在运转，感恩全世界的这工人拢感觉唔单咱台湾尔，这专业呢吼，好多安定官吼，安尼呢真正比较较有保障，咱来给人鼓掌吼。啊，做头家人嘛爱有意识呢吼，一定爱加在多工呢吼照顾好，而且呢吼，伫因的衫裤啦，或者是无啊顶官未开足侪钱啦，帮助因秀名甲着资料。啊，个血型，这样呢，伫第一时间就当抢救，第一时间就可以抢救哈。亲像有当时呢，吼，这个套中道吼，有看到工人伫咧修理路有无哈？啊，这包括着咱台湾的人，嘛包括着这个外籍义工啦。事实上，他们都很辛苦，那不应。那无因啦吼，安尼遮尼辛苦，咱嘛无遮尼啊白白塌塌的路通好来行驶，所以讲呢，有当下吼，咱爱呢抱着十分的敬意吼，安尼甲因说一声。感谢哈，啊，这当然有一挂议题，今麦嘛伫咧讨论啦。咱台湾大多数以前呢，打开始是拢引进菲律宾嘛、印尼嘛，过来了个越南嘛，今麦听讲个有被引进到这个算讲印度。诶，工人，吼，啊，这呢，有人都有意见啦，吼，有足侪声音都出来，有人
这个支持啊，为人反对，最主要的是讲呢，咱波兵哦，足侪人对着印度诶查甫人都没有好感呐，吼，诶，干嘛讲呢？哦，因印度伫因个国家时常发生着性侵害案件，连迄呢吼，安尼大家出事无几个月都被性侵害致死诶，哦，在内伫印度吼、哦、曾经有发生过，啊，佮有呢一寡游客去印度佚佗嘛，被性侵害诶，吼、哦，这个公车事件嘛，一个查甫囡仔坐公车，因为呢唔知。因遐风土民情啊，跟他一个早因啊观光客去坐公车，跟男朋友吼，啊结果车顶拢查甫的，结果女生吼、被性侵，非常的严重吼，啊这呢个丢包很恐怖吼、很恐怖。要个咱台湾呢，前一阵啊讲有一个新闻伫咧报讲，有一个印度的人伫咱台湾吼、看到一个男扮女装的吼、这个男性男扮女装啦，结果尾随对伫阿边边吼，阿妈该性侵害啊，当然啦、这拢是小。会新闻啦、不是讲印度的人家会做出这个代志，咱台湾嘛，真侪人做出这个代志啊，甚至呢，也够上，也够有家己老爸去伤害家己的查某囝，甚至伤害家己的后生的呢，哈、性侵害呢，哈、或者是讲呢，这个性骚扰呢，所以讲像亲爱朋友，只要是人，总是有呢，哈、这个算讲本啊、这个算讲。恶的人啦、吼，啊，加着善的人啦、吼，善恶吼，伫这个世间当中本来就存在啊。来听歌，齐静辉。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青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安尼真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的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悬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几多
1: 年
0: 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
1: 尽量真好，
0: 谢谢你，呵呵，来以上功德，呵，谢谢，来咱的。

来乡亲朋友非常感谢，时间嘛来到着尾声吼，非常感谢着你的收听。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做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贪白记钱哈。落座表了后，要来出来听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4: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5: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4: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5: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会无。
1: 对啊，有酒干旁边无排档古下排碟的搞那边啦，老王啊，我是喝酒的。哎呀，我那快台湾呐、啊，无啥时代是得未给完咯、哦。呀、啊，你呀，你福州啊，哎呀，福州的所在办事处边头要小心三百几个
0: 咯。比小西要得人，
1: 不是啦，办事要就小西，记者七八七八走袂咯。哎呀，我那喝酒干啊，喝酒干，哎呀，传起来，我那过台湾人，咱都安尼，唔那安尼老啊呢，哦，啊那过台湾人传起来冒啦，啊传起来冒实在可怜呐，那艰苦，唔是讲我讲的呐，我那传起来冒吼，伊安尼吼，大家呢都讲是。要想要生气啊！恁别甲混啊，吊大腿啦、啊，什么低个量啊，夹迄波吊大腿啦、啊，靠面前头啦、啊，用苦尽头啦、啊，三块切三块冲，三块混三块变，赶快未生啦、啊！干么呀？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身体真用，讲叫我未使去啦，我某我家己去尔，去看一遍尔，但事有心啦、啊，这其中绝对有藏在仓库啦，要
0: 机关藏仓库。
1: 要安尼说，娘娘生生的啦，啊，即马囡仔吼，你敢知影呢？安
0: 怎？
1: 哎呦，恁阿都爱骗囡仔呢，吼、哦，安尼，唔是骗囡仔尔，我来个那个，讲了泡牛奶头食啦，恁那全世人伫福州啦，过台湾啦，阿妈咧泡讲那这牛奶的红囡仔食。啊，无半片啦，唔是讲我咧讲啦，这全部生啦，艰苦啦，伊困咧，阮某咧困咧，直接敢那死滴咧，啊，我咧安尼咯，安尼个咧，这骗囡仔，囡仔连袂生两个就好咧，伊无代表事咧，教囡仔教安怎咧，敢知？两个教囡仔是咧，讲头时咧会叫阿母，阿母唔只对，那靠样头时拢叫阿爸，阿爸的囡仔咧好，囡仔咧靠的时阵，侬讲阿爸，好久阿爸，好久阿。好少啦，阿爸。
0: 阿爸就进去吗？
1: 阿爸就拢起来，胖姑娘有食，咱就唔要跑开。咱头先是喏，真的，哎嘞，阮头先是喏用迄、那个这，哎，迄、那个连管呐、啊，吼、哦，连管安尼胖姑娘啊啊呀、啊嗯、好食，伊嘛哭呢，哦安尼那哭，哇哇哇哭了，哭完。看那像那四伯四母啊，
0: 哟，不是，
1: 刚是嘛那靠啥笑呢？安尼得哭呢？哟，阿姐嘛吼，我是讲无用冷的，安尼唔好咧，哟，也无讲用烧，用个烧罐迄款嘞，用烧罐呐，伊安尼是凉凉吼，安尼泡好食，哎呀，嘛是靠干嘞，像那靠靠腰咯，一直靠。用小罐的泡鸡也烤，用连罐的泡鸡也烤了。啊，所以哦，我那正老被判死了。有小罐的烤，无小罐你也烤。唔代表安怎都好啦。我唔是讲完全是福州人正老被哦，实在艰苦。你是讲福州的意思是讲，你有泡用诶连罐泡好囡仔吃。囡仔阿哭，啊用这烧罐泡囡仔食，囡仔哭，安对不对啦？对啦，就是安尼，有烧干阿哭，无烧干阿哭呢？你是讲看安尼是虾米哟？较早吼，有一只鸡，古早时代较早鸡公透早开吼，就叫呢。
0: 鸡公
1: 叫啊！吼、哦，鸡公哦，较早鸡公啊。我们出鸡啊不？迄鸡啊，就来讲啊，还是咧挂袂断开咪啦，挂袂断开就是像阮迄鸡啊，有当时你也掠开台哦，爱开挂无掉，挂无掉。
0: 伊原来安尼叫吗？
1: 就是像安叫，我们出鸡啊不？啊，迄安尼个好听，话足歹听，迄尾音哦。我们出鸡啊不？像我吓到要死啊！是迄国库里人，都安尼爱叫啊！晓，啊，即嘛吼，迄到地吼，迄安尼，托阿妈阿高母吼，高母讲，高母，唔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阿你，哎只，迄只，迄个只阿公吼，听到了吼，安尼哦，就甲讲哦。我讲哦，花啥子 发煞者，发煞者，迄鸭脚吼，迄乌面鸭脚，迄吼，所以人咧人啊，到冬天咧食鸭脚，迄鸭脚哈哈
0: 就翻面鸭哦，
1: 吼哦，迄种发煞者，发煞者，发煞者安尼，发煞者的，要发煞者，发煞者要啊啊，迄真正有影啊啊，迄只鹅母吼，看到讲哦，嗯，我里面歪哩。哦，我有你面歪一，我有你面歪一，哎，只火鸡，迄只火鸡母群了哦，火一直叫讲，叫叫咕咕咕，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叫叫十摆，迄只火鸡母哦，嘿，买去用强干也是安那，也是要火鸡也是啥物，鸡母鸭母也是啥，我去强也唔知，我叫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安尼啦，叫叫十摆哦，叫叫十摆安尼，晓。啊啊！迄飞机看到哦，飞机过来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对啊，啊！即卖这时阵哦，这飞机吼的飞机啦、鸡啦、吼鸭啦、狗啊啦，有狗母、狗公啊，吼叫叫的规啊，甲牛母吼叫叫吼，安尼吼全哦。要去游世界吼，要去五路五路安尼啦，啊，甲一只猫啊吼，啊，赶紧啊，甲一只狗啊，拢从猫母猫公吼，啊，迄猫猫公叫猫母讲，猫公叫猫母，那猫，较紧的咯，啊，我要接大哦，要，啊，只猫母讲。喵！你烤玉米呢？烤玉米，要烤，要吃，要吃要喵要
2: 喵。哎，狗，哎，鸟鸟公了。
1: 喵！干了！鸟烤了，烤紧了，要要要。
0: 紧紧紧！
1: 一群哦，嘿，一群啊，狗啊，猫啊，啊，也鸡、飞鸡安尼哦，坐飞坐飞车哦，安尼去行。嘟！
0: 要游世界
1: 哦！安尼规群坐火车哦，对高雄慢慢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安地冲冲冲到台北去安尼啦，叫高雄离开台，规群离开台。
0: 伊唔是要去佚佗的吗？
1: 去佚佗唔离开台，结果人去到台北人看，哦，我靠，这车内物件好，规只拢离开台。所以啊，也是卖
0: 去。家拢厉害哦。
1: 也归家厉害，所以哦，有那时安尼卖卖较好啦，那是哦。
0: 有伊啊无。
1: 有啦，哎呀，卖较好啦哦。啊，迄草地青鸡哦。嗯。但足久无看到迄海口，迄、那个这海口青鸡足久冇看到山顶青嘛吼。
0: 山顶青。
1: 也得安尼哦，啊得。有那派一粒猪头甲猪尾吼，
0: 要互钱嘛？
1: 晓啦，用本单安尼拗咧安尼吼，啊要互钱啊，安尼啊，呛呛行，你都呛呛行，上山到青云，青云到去，啊看到青云伫遐咧放摇响，叫一声青云惊一个吼。
0: 要放了那要看到，
1: 哎呀，钱唔是讲这都无人来，
0: 没无变数吗？没变数。
1: 喺山顶较早拢无变数，山顶哦，然后是有些，迄位较早拢用龟，用个迄竹啊，
0: 龟有野吗？
1: 扁扁的，扁扁的哦，啊无用个排棒啊，小啊扎的啊就棒啊，
0: 安尼有做变数。
1: 啊位啊，要去要先棒哦。惊麻烦哦，住住外口，像我这亲戚唔伫，也无人来，家己人住山顶尔，都要拄啊好看，拄啊裤脱开尔，又亲戚讲啊，我来看到，哎呦，亲戚裤烂，家讲，哎呦，亲戚啊，啊你看到对，无啦，看到你裤拄啊烂开尔，无剩的拢无看啦，咁拢无看，你来外久啊？来朝半点钟，啊！你拢无看，
0: 半点钟无看。
1: 有啦，看到一束啊啦，一点啊尔吼。啊，有看到啥未？哎，无啦，他有啦，就影着尔啦，嘛无注意咧看啦，晓安尼啦。
0: 无专注看。
1: 呀，阿青哥，啊，你今日是安尼，啥物风吹你来啦？哎，太有咧，就安尼啦，我就吼，饲一撮猪吼，啊，成十只啦，啊，卖啦，啊，就吼，啊，本来是要拜猪雕公啦，吼。阿姨讲哦，本来是要拜低调公啦，你有拜无啦？哎，这是吼，我全不爱拜了。听阮厝边一个阿公阿妈在讲啦，阿公阿妈讲哦，哎呦，你亲家啊，你就较卖拜迄低调公，拜低调公哦。
2: 讲哦，白的哦，讲啊，迄银幕卡的哦，迄什么，诶，套什么碗粿公迄啊，啊，碗粿面，迄我唔知影啦，就是安尼啦。哦，啊你，啊我就是讲，即猪头甲猪尾哦，啊就安尼样啦，啊来买来，互你，互你食啦，哟。哎呦，亲家啊，你实在真正你有够好呢，晓？吼、哦，啊你安尼买开安尼，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咧低头哦，咧低头低头低尾低卡裤哦，啊低卡裤你也滚暖暖哦，啊你讲低卡裤无啦，啊就是低尾啦，
0: 你买低头来，你也无买低卡。
2: 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哦，你即卖哦，用迄大。大鼎哦，迄、那个迄生位大卡茶啊，遐落啊，一只大，只猪头哦，甲扛落啊，猪尾甲扛落沙沙来开哦，甲剁哦一块一块啊，迄椰子甲白白的切落一块一块，温蒜蓉豆油吼，压落去，哎呀，迄食了较得钱嘛，迄安尼切切，迄食了较甜哦。我甲你讲啊，我较早我恁亲恁亲阮某就对啦。啊对对，啊，迄食了够甜哦，迄猪头食了，啊，佮加迄猪尾食了，哎呦！亲妈，我甲你讲哦，迄食够甜鸡，迄尾水哦，加外口油，迄鸡看起鸡，婀娜多姿哦，啥物话啊？迄安尼哦，迄猪头配猪尾食了够甜，迄个尾水哦，婀娜多姿，较好油啦。哦，哎油。有啦，啊！你即马安尼行路安尼摇哦，迄鸡偌水呢？亲嘛，你哦，看起来水鸡比人比较济哦，有影无影呢？你比别人比较水啦，啊！我甲你讲较简单，讲水鸡比人比较济，啊！你即马过即个孙娘只猪头甲猪尾过食了哟，安尼话喂，哼、啊！亲啊，你甲骗呢？啊！你叫安尼啊，无人甲应嘛，无歹势，我甲应一个。迄你呐，安尼低头低尾食落去哦，迄行路在摇哦，哎呀！看你头讲无要紧，哎呦，亲家啊，迄先怎？你着低头低尾，甲扫暖暖哦，啊，甲摇嘞，哎呀！迄查甫看到你，大家软笑笑，有影无影嘞？真的啦，哎呦，那安尼哦，赶紧哦，兄弟哦，赶紧低头低尾，甲杀落去，哎，真正有好咯。要来要好哦，有那是来听音乐啊，甲小艺啊，喏，做节目甲小艺啊，唱歌恁听较好呀。什么呀？你讲恁听较好，我是讲安尼音，安尼音较好啦。好、哦，我是讲你啦，我别人讲讲，因娘的较好，唔对呢，是讲因安尼较好，
0: 会较好，
2: 对啊，啊，啥物会较好？
0: 因会较好，
2: 因较好，安
0: 得？不是，
2: 卖讲会卡啦，
0: 他们会比较因会较好啊，
2: 卖讲讲会卡啦，你昨天的人讲的讲会卡歹听，爱讲因较好，
0: 因、哦、较好，
2: 要安尼，你讲因会卡。
0: 他们会啊，因会较好啊，佫较好啊。
2: 唔是，唔系咩，讲啊，讲因较好就好，
0: 因、哦、较好啊。
2: 迄会较卖讲啊，哈、啊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曲》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玉啊呢。
2: 哎呦，我海口亲家啦。哎呦，我是哦山顶青嘛，我即马低头甲低尾吃嘞，我来甲恁摇啊。你让恁大家笑眯眯哦，眯眯啊笑笑眯眯，听个哦，安尼好东西啊。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三遍共享一下。

0: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咱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西六舅，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得爱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1: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薄粒紧，加足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0: 阿爸吼，伊你阿无线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哪咧搞个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件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背心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到拢赚到，卡手来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果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哦！滋阴那多啊，你要赶来甲食，乎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忘记呢。
1: 英宏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滋阴蓝桂枝，滋阴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主音纳豆王啊，
2: 分红啊，讨价，
1: 讨价哟，
0: 食了好有啦，主音纳豆王啊，
2: 好，那食了就是，在我们在各位各部，我一朋友，我一朋友咪讲，我吃食了再来看，
0: 啊，你食好了安怎？
1: 哟，阿姐，你食好安怎？
2: 我哎呀，我就跟你讲吼，他个人家里先行的啦，因为都做失败安尼啊，
0: 循环败啦，
2: 我这有够铁啊啦，嘿啦，啊，侬老家就食较行安尼哦，
0: 啊，你继续去个。
1: 保养个下去啦，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3: 较好淡薄啊，
1: 对，哦，
3: 较好。
0: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3: 我手敢来再去洗下起来吼，那会小可麻麻呢。
0: 哦，
3: 啊，即马就袂啊哩。
1: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0: 啊，即马袂得，你得食暗时啊两粒安得，这两粒嘛较安全咯。天黏咪寒，黏咪热，安较袂危险啊。
3: 对，暗时食就好
1: 啊。食暗时就好。
0: 啊，你若总是半日啊较冷哦，你又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1: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干。
3: 哦，搁啊补强
0: 的。对对对，啊啦，无讲介寒，你又搁食暗时啊两粒安得哈。
3: 好好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好。
4: 听我哟，哦，我这美女小欧阳，我无成功。
0: 你好，我你安怎？
4: 袂歹啊，哦，我那无那水。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面的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5: 做
1: 胶拢
5: 叫
0: 啥做？阿你抹了安怎？
5: 袂歹啊，讲我即马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1: 较油哦。
0: 对啦，
5: 我改抹过两年
1: 啊。好，谢谢啊哈。
5: 好六合一，
0: 你有抹过无？
5: 有啊，水啊，
1: 水哦，
5: 抹好个
1: 少。啊，有幼咪咪无？
5: 有啊，讲我即马无同，甲较早无同。
1: 无同哦，
5: 水哦，
1: 都少年哦。
0: 诶，加较少年，啊，面会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啊。
1: 啊，
5: 我是讲叫沙洲，
1: 我叫伊家你写吼，谢谢你哈。
0: 哎呦，迄位查某人安尼拍，安尼去做工过，拍到乌色色，安尼啊，看起啊都安四十外岁尔，看起查某就想要六七十岁，乌咪嘛色，安尼啊，看起到定安到老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要抹咧到定，你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欸啊，讲啊，你是去迄落咪，去拉皮啊，是安怎啊？无面汤加只水啊，所以这款美女了，我怎么都穿个无好呢？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了哦，吼，啊，大家拢看贵车，真正有影嘞，你安管家来甲抹，啊，这自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哦，这有那三克啊，三克啊，这阿母哦，当时啊，囡仔较早生囡仔哦，啊，拢安尼咬啊，闪尿、错尿，伊也唔敢讲呢，啊，阿公哦，阿爸哦，你啊无线，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你得多滴滴，就要滴给他。 美国进口船管南非籍的过来吃，迄红阿婆感情来无偌好，食食哦，哦，有够好啊！啊，这船那多红哦，你得来安尼大细条，要通身体哦，健康哦，安尼哦，伊也通通到未吧，未多安尼艰苦嘞，对不对？行路嘛靠行，哎呦，维他命 K two 哦，食了到骨头较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即马这船那多红，我三几啊送一几啊，美国进口船南非籍三罐。我们三个送一个啊，吼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哦！这回吼，咱送无到，唔知等偌久，卡手来赶紧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哦。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发的大笔通哦。
0: 喂，你好，喂好啊。
1: 喂啊。
6: 嗯，我唱歌。
1: 什么歌？
6: 七星大。
1: 多唱几年呢？七星大。
6: 三十二，
1: 嘛是拄啊唱过尔，你点的这你拢无听哦，你有点你无听哦，拢唱拄啊唱过尔咧。
0: 喂，哎，你好，我英雄啊。喂。
1: 喂。
7: 喂。
0: 嘿，你好，嘿。
7: 英雄啊，我是高伟哈。嘿。我那边个一位专家医生哦。哦。啊，记得我长我学生，我从那个等下个，我开去看个骨胶跟开胶跟。
0: 哎，无要紧啦，
1: 啊，
0: 无要紧哈，
7: 好。你拄个二三十岁咧，食个够紧。
0: 我好，我个路好哈，
7: 好，好，
0: 无要紧，无要紧哈，
7: 无要紧，
1: 好。
7: 我是等伊只光之后，我等去经济，我看好伊啊，啊，
0: 买，
7: 我问问问问。
0: 好啦，
7: 啊，我买那个一杯三加一，
0: 好，
7: 到电视啊，到二十杯哦，二十哦。
0: 我念咪念咪说
1: 哈，好，好，
7: 我叫十八家过来，
0: 好，好，好，好，
1: 有圣功德哈，谢谢，感谢，
0: 喂，你好，
1: 喂哦，
8: 喂，杨小姐你好，
1: 你好，
0: 哎，
8: 我点首无言的酒杯，日语的，
1: 哈，啥咪？
8: 无言的酒杯，
1: 无言的酒杯哦，我唔知样唱袂嘞，无言的酒杯，
8: 日语的，
1: 系啊，我唔知样唱袂嘞，冇听过嘞，系啊，
0: 好，好，喂，你好。喂，
9: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9: 哎，英雄小玉平安，
1: 你好，
0: 你好，哎，
9: 我要请小玉唱一首《鸳鸯蝴蝶梦》，
1: 一条我无唱哈，
0: 我无咧唱哈，
1: 一条我无唱，我一条，我一条好无？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10: 英雄小玉，
1: 有，
10: 那个梨花嘞。
1: 梨花泪小喝，梨花泪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哎，英雄天才你好，小玉你好，
1: 你嘛好。
11: 我还当点唱歌嘞。
1: 哎呀，
11: 分中月圆，
1: 分中月圆哈。
0: 好，
11: 哎，谢谢你啊，
1: 客气哟。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哎，英雄啊，小弟你好，
1: 你好。
7: 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1: 三年古筝有点嘛，未唱，免个顶好点哈。
0: 我有下过来。
8: 你好，你好，我点一首《片恋酒》。
1: 片恋酒，吼，好，片恋酒安排哈，不客气。
0: 好好，我你好，我英雄啊。
12: 来点拍七到十波。
0: 好。
1: 拍七到十波，吼。
0: 好。
1: 拍七到十波。
0: 好。喂
13: 喂，你好，英雄你好，我要点首歌。
1: 什么歌？
13: 诶，车票。
1: 我袂晓唱，车站我会晓，车票我无拍。
0: 啊。喂，你好。
14: 喂，英雄大哥。
0: 诶，你好。
14: 小姐，英雄，小姐你好。
1: 你好诶。
14: 我要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啊。你点唔到，你点一节点唔到，讲。妈妈，哎呦，爸爸用，啊，听我听啊，
14: 好白听，
0: 你讲我听，
1: 妈妈听你，
0: 等于个字也袂用点啊，讲，因为啊，母亲节要考，你还听一条，妈妈请你用，爸爸用，我到一条歌，讲啊，请你也保重啦，哈，
14: 妈妈请你保重些，好白讲话，
0: 好， 来，赶紧来唱歌啊！
15: 来，我来安排一首阿母的温情。

0: 阿母的温情较深大海，真正有影诶。所以讲哦，阿母哦，
1: 比海搁较深诶。
0: 咱这世人哦，欠老爸老母哦，温情哦，行未了，这世人行未了，
1: 行未完哦。
0: 好，来，赶紧，赶紧，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吼，让我走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1: 哎呦，我讲你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子加纳豆。我即话南瓜子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吼，啊南瓜子鸡只贵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哎，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這个尿壶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2: 安尼继续爱较保养个呀。诶、
1: 我做大妈，我食，你自己食啦，食。
2: 看你吼，
0: 好，
2: 谢谢你哦，好。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拢安尼甲咱应付甲小姨啊、疼惜拢捡茶碗呀。我咱民族较大、较烫哦，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在为 AA 呢。你若唔信，你甲问看卖，拢变变叫啦，吼吼嘿嘿叫啊。啊，物件强强要，强强要卖到无货的吼、啊，所以哦，咱赶紧，大家卡手赶紧哦，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哦。你平时有咧食咱产品，规日当天看开，这么上会好啦，当时上会好，咱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一罐送咧七八罐哦，无哦，咱这份物件好。你也爱把握机会吼，等下赶紧，这么刷赶去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好，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宏甲小雨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公司报道往底，唔知影拢当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哈。喂，你好。
2: 喂哟、
3: 哦。喂。
0: 嘿，你好。
3: 英雄啊！嘿，
0: 你好。嘿。
3: 代理阿妈。
0: 嘿，
3: 我等哦，听十点到十二点才困嘞，啊，过再透早拖老伙仔去办老人的种地所有，啊，过。都做个资料咩？
2: 哦，
3: 啊，拄好才转来尔，
2: 有
3: 录听你的节目。
2: 安尼哦，
3: 小姨小姐你，阿妹温情我有收到
2: 啊，收到啊，
3: 我收到嘛。你若礼拜我拢爱听重播的啊。
2: 对哦，谢谢哦，
0: 谢谢啊，谢谢啊。
3: 干嘛呢？啊，我要搁点一条歌。
2: 好啊。
3: 阿妹来带多听。
2: 哎，调我袂晓唱的，阿妹要带多听嘿，带草地哦。
3: 阿妹夫妻之歌，
2: 夫妻之歌哦，好。
3: 一好诶，我足爱听你的节目，拢爱你那礼拜无伫节目，我拢爱听。
0: 好，
2: 谢谢。
3: 哎呀，我真友好诶啊。
0: 好，谢谢啊。
3: 小姐，小姐，谢谢嘿。
2: 不客气啊，阿妈，不客气哦。
0: 好、哦、来，赶紧过来个唱歌、啊。
2: 来，我即马安排一首吼，诶、欸，男女爱歌嘞。

0: 小胖啊，啊，你讲要减肥先啊，搁加一下哈子。
1: 小胖，
0: 啊，我哦，较早加哦，一摆拢食六只，
1: 减肥食几只？
0: 鸭食两只，鹅啊食一只啊。啊，今嘛吼，啊吼，今嘛较食三只尔，鹅啊食一边吼，鸭食一只啊。
1: 啊，
0: 点心点心哦。点心我较早咧食点心，迄肉包拢食超三十粒，啊，即卖吼食超都二十粒，点着心尔。啊，迄东阿米哥较早是拢食二十个，即卖剩食十个。馒头较早拢食二十粒，即卖剩食十五粒。安尼吼，减拢袂落呢，减肥拢减袂落。靠要你食啊，这边无大苦嘛，大苦啊！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啊，有
1: 抹恁的迄落面，啊，抹了
2: 有水无咧？
1: 有哦，金丹丹哩呐，哎，啊，又咪咪无？
2: 有哦，我抹三年啊，嘿，哦，主因南国子是啥？喏，
0: 主因南国子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酸来食也好啦，
2: 啊，香油
1: 嘿，
0: 香油食南国子，主因南国子得啊，啊，
2: 我做个迄落蓬蓬发芽嘛咧
0: 啊，啊，食南国子，主因南国子得。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送大奖送啊！赶紧啦，即卖六月好，变变球吼。咱家介绍的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甲猪瘟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吼，买着拢赚着。美女了，伊抹了个就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吼，免去去拉皮的吼，免去拉，迄只阴婆拉皮的哦，安尼有够赞的。即马有那三罐送一罐啦，卡手啊，赶紧啦，送完为止啦哈。哦，啊，慢火车过，较分皮啊，挲挲的买无啊，赶紧招厝边头尾，哦，啊，赶紧啊，等下。甲开一趟天拢看个空啦，好庄敬，即卖哦，感谢恁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甲咱领活甲社会安疼痛甲安尼哦，爱捡茶碗遐哦，安尼拢车开车哦，互咱民主较大较通哦，谢谢啊，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已按姿势哦。来，稍后来安排一首吼《红灯路》哦。

0: 普通讲咱听众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幼孝时大人真积极，这個、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个放尿，
1: 直接
0: 放
1: 尿，
0: 要开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辛苦，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
1: 吼。
0: 所以咱若甲洗身躯净的洗浴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袂伤袂骨的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洗身躯，
1: 买
0: 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会活到2300多万岁，安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就回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台湾，伫地买乌鸡丸，做团阿鼻啊远，食咧心袂酸，乌糖个茶味坑。较早的猪吼，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敢嘛听？
1: 日本的山猪哦、喔，
0: 呀、yeah, ，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
1: 为什么？伊无爱食嘛，袂用食。
0: 因为迄米糠哦、喔，迄炒炒的哦、喔，吼，
1: 就营养吗？
0: 啊，含多爱番薯菜内底哦，吼，猪食甲酥酥叫，哦、喔，啊猪吼、喔，较早阮公阿咧饲，捌饲猪母哦、喔，
1: 嗯，
0: 啊猪母吼、喔。要安那好猪猪仔囝食到会大只有灵，你敢知安怎？较早阮公阿拢去买蛏仔鱼吼，蛏仔鱼，
1: 尾鱼哦，
0: 菜市啊，遐尾鱼，菜市，遐菜市啊，遐哦，迄阵哦，那个那过头的熬啊，熬啊已经熬歹啊，吼，啊，甲买转来吼，啊咧空空的吼，啊空空的吼，迄番薯菜啦吼，啊甲番薯吼，甲绞瓜。啊，迄、那个你敢知影？迄、那个蛏仔鱼哦、喔，用啥呢？蛏仔鱼头用啥呢？用麻油，啊，像咱咧煮麻油鸡翅番呢，吼、嗯，啊，甲淋落去吼，啊，甲淋落去，啊，落落，互猪母食哦。哎呦，迄猪母安尼，迄食咧个地，吼，迄泥水光光清清，出水在安尼，迄真正有影咧，吼。啊，所以迄猪仔囝迄食起，
1: 猪仔囝就饲大只吗？
0: 吼，大只哦，迄较早，哎，所以迄。迄猪母呐无灵哦，迄猪母呐无灵哦，迄猪仔囝唔食猪啊，拢无效。
1: 人会
0: 讲石头猪啊，石头猪啊，饲袂肥啊，呀、嗯！啊，你都用咧。啊，即嘛哦，较早迄阵啊，阮阿公哦，我一个撇步用安怎？较早那用安怎？迄较早阮阿妈咧生的时阵哦，伊用啥呢？有那用的迄土土鱼头。哦，买较青的。
1: 啊，你阿公跟你阿妈都做猪哦。
0: 不是烤腰啊，这单猪头，
1: 一个用土豆鱼头。
0: 啊，顶回是蒸啊鱼头啊，这回较青啦。
1: 青啦，
0: 身边搞我阿妈冻个猪母，啊只阿姐嘛买回来吼，有那个剁剁剁剁的吼，阿瑞，
1: 鱼头都掉了。
0: 像有那像用个麻油鸡翅丸的。
1: 哦，炒麻油。
0: 食了到地哦，吼，我迄食了到地哦，吼。有那沙沙叫呢，有那食一块地哦，有那好，安尼有那泥水滚滚清呢，哦，较早哦，那安得足好啊呢。
1: 较早无牛奶啊，
0: 吼。啊，甲无，较早啦，像我为人啊都无鸡，
1: 迄
0: 鸡也无偌济哦，啊，然后食安尼哦，好滚滚清呢，迄安尼食一块地哦，迄泥水，迄就甲你讲哦，迄那隔壁咧火烧，从啊顶一水花鱼，看安尼看，无我来讲，较早高雄市政府后壁。高雄市政府后边，较早查某经迄，迄较早旧的迄，七八百斤呢，真正遐老一辈人拢知影，迄七八百斤呢，后排后尾无排啊，一段后尾是老老少年拢总污染咯，伫因内底呢，哦，嗯、啊一摆火烧哦，南部七县市拢总要食百台，小龙虾拍袂花，一个查某迄到底，伊咧唔可能有食。那不是吃，
1: 我咧看，偷偷一头吗？
0: 那不是偷偷一头，蒸啊一头，啊个炒麻油吃吃咧哦。吼、哦，五分钟尔，一边两分钟，一边三分钟啊！电，迄规个火拢化去，迄消防队叫转来吼，我啊，你是拢食啥？啊，就食这尔，他有啥会冲啊鱼头呀？有一个吼、哦，迄请者，有一个吼、哦，伊拢请迄好野人，啊，请外口的吼、哦，迄厨房的师傅啊，入来煮了。
1: 嗯
0: 啊！伊嘛煮的时阵啊，就内底吼，古早时代无塑胶啦，无塑胶落啊哩，
1: 嗯，没有塑胶，
0: 全用啥啦？用迄款金蕉叶啊吼，金蕉叶啊，啊，全以前嘛吼，就伫个灶骹吼，伫切肉的时阵，切一块吼，总啊落到个金蕉叶啊包里，吼，
1: 要偷就对了，
0: 对啦，啊，即嘛啦切掉较好，就有那更大去，
1: 嗯，
0: 也等于啊。这个好野人是一摆看到就讲，好啊！这个无甲石头路袂使，转一摆总啊对等于。结果啊，等于了后，这个、好野人佫摕钱互这个，佫互这啥物
1: 啊？都摕钱互伊，
0: 互这赌房的师傅。
1: 嗯，
0: 讲哦，我唔知影你是遐有效，你有一个老爸老母安尼遐老啊，吼、哦。 啊你啊，
1: 切肉等于有
0: 吃肉，等于给你的老爸老母吃。伊讲，我老爸老母讲拢毋捌食过猪肉，啊，捌看到猪咧惊咯，捌看到猪咧惊咯，啊，毋捌食过猪肉，吓，啊，我是捌。哦，食过猪肉，唔
1: 捌看猪惊咯，唔捌
0: 看到猪惊咯，啊，伊是捌看猪惊咯，唔捌看，唔捌食过吧，买当落食，即好野人都爱揢钱哦，哦，所以较早我无定咧讲咱人吼，就温安尼温良恭俭啦，吼、哦、啊，应该开就开，佮、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啊，这算讲这个人刚还叫伊作咬作食安得个。有一个啥物某银兄吼，来到迄小馆内底吼，叫要食饭。嗯。结果啊，一碗迄个肉丝面啊，安尼，哟，安尼煮来个，伊发现讲，这肉丝面都无青啊，有啊，这无青，换包啊啦，
1: 换包子，
0: 转换十粒包啊，食食嘞，起身我来要行。饭馆的头家甲早讲，哎。啊！你的钱包啊，阿伯纳吗？
1: 要
0: 讲，我想那就纳。嗯，我是面跟你换嘞，我面换包换包啊嘞。
1: 面换包啊！
0: 阿伊讲对啊，你面换包啊，但是你面钱无好我。嗯，啊面我无该食啦，我无该食面啊，啊我该食包啊，啊我面跟你换包啊，算得个钱面啦。
1: 啊，什么道理？
0: 啊，套套人安尼啦，要我无跟你食。
1: 歪理哦，这是歪理哦。
0: 啊你搁要甲收钱？
1: 面无食，无免立钱。面无食，换包啊，啊包啊，得面换，唔免钱。
0: 对啊，我
1: 安尼啊。
0: 对啊，我无甲你食，你搁叫我立钱？哎，Q 处理啊啊！
1: 以为有骗你吗？
0: 啊，迄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哦。
1: 有病哟！哎，
0: 古早时代较早，常常讲一句讲。坐囝饿死爸啊！啊，坐新妇哦，气死大家！
1: 气死大家！
0: 伊手寸在拢袂白长哩，哦啊，所以，迄新迄囝，
1: 无可能拢一律平等。
0: 你是讲你要饲，我要饲，结果拢无人饲啊，全枵死。啊，老母讲我啊，新妇啦，哦，新妇是新妇，就是讲。啊，这都唔是我家己的老父，我以后要性命，要安尼，所以哦，这啊，所以人较早就讲坐牛打无笨，哦，啊坐马无当困，
1: 无当困，
0: 要安尼，
1: 娶足坐马伊无当困哦。
0: 对，所以哦，人就是安尼，啊，出头就算格，好心去学雷金，乌手咧徛水牛个，要安尼。阮搭档鸟鼠啊，咧入牛角个，吼，啊，鸟鼠啊入牛角，吼，也，这个头大面四方，肚大鸡仔王，人啊，呆看面就知了，对不对？吼，
1: 所以啊，
0: 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色，街边全是鲜，走去溪啊边、海边洗三四遍咯，海死乌啊鱼三船四万斤呢。哦，迄男娃查某捡起煎哦，哎呦，规家伙啊，拖无死的，讲拖西连哦，所以真正有影咧。啊，较早人就定咧，古早时代吼，咧讲的拢总是有影啦，吼、哦，也无迄、那个无迄个讲无影。有一个因老母咧洗身躯啦，按大呆啊吼，咧看电视啦，啊，查拉入来吼，查拉讲，你什么名？你什么名？伊
1: 甲问哦，问我伊是什么名？要，
0: 按老母，伊就讲你什么名？伊讲，我甲你骗，
1: 吼、哦，甲你骗哦。
0: 要，阿咧，哎，即马开始要搬冰箱去，吼、哦，阿母啊，人伊要搬呀、啊，哎，讲，因老母辛苦，什么代志啦？是啥话啦？我甲伊骗啦！哦，因老母讲我甲伊骗啦，呀，安得好啊！结果冰箱搬了吼，
1: 你
0: 咪来搬电视。阿母啊，我一直买迄条人咧搬咧，讲啊，什么代志咪啦？我甲伊骗啦，呀，安尼。
1: 伊搁甲骗。
0: 啊，即马搁入来搁搬洗衫裤个洗衣机啊，搁搬。哎，你搬这？阿母，伊讲。 阿囝的啊，什么代志啦？我甲你骗啦，哟，意思讲我甲你骗咯。
1: 迄个人叫我把你，我甲你骗。
0: 伊的名叫我甲你骗安尼啦，
1: 哟。搬物件咯。
0: 啊，即嘛吼，因老母身躯说出来，你是咧靠要面啦，安尼直直叫，直直叫，啊是咧讲个什么话？哎呦，啊电视甲冰箱咱无伊。
1: 搬了了
0: 啊。啊是安怎无伊？我甲你骗啦，讲啊是安怎啦？咦？你敢搬迄个名叫做我甲你骗啦、啊？啊！你靠谣啊！你真正有影戆啦！冰箱、电视
1: 搬了了，
0: 洗衣机搬到无法滴，搁、我甲你骗啊！真正有用骗你呢，真正
1: 耶！
0: 所以哦，要啊，所以哦，啊，这人啊，戆就是安尼戆啦，所以人啊，呆个看面就知啦，吓、啊！因翁吼。因这个有这个算讲哦，有一对翁仔某啦，去蜜月旅行了。啊，因这翁吼，叫做因翁姓食叫做食乌狗啊，啊这乌狗啊，
1: 食乌狗。
0: 有。啊，因某吼叫做迄个叫做单。丹丹，还叫丹丹丹呐？
1: 丹丹丹
0: 丹丹丹
1: 丹。
0: 啊，两个去蜜月旅行，啊，去到迄个澳洲那边吼，半暝啊啦，对点吼，拢会讲一个吼，锵锵锵啊，有。啊，这个因两个阿公就讲啊，咱呐，那迄个这吼。到十二点，哦，啊，若去有共情的时，阿公婆就来做伙一边啦，晓安尼。阿婆这单孔腔哦，可能我看是迄个做，迄电视迄孔腔诶，无得演早迄个孔腔诶，因卖啥物人啊？啊，咩咧扛孔腔哦？也都去甲迄个客钱哦，去遐迄个伫共腔，共腔迄个吼，讲叫伊吼。拜托哦，伊本来一点钟是啊，讲一遍呐，吼、哦啊，一点钟讲一遍。啊，某这单孔腔
1: 啊，
0: 就改讲叫伊半点钟就讲一遍安尼啦，晓安尼啦。啊，因翁哦，迄蜜月旅行哦，就拄好做伙耍，拄好伫目沙西要困呢，搁强啊啦，伊某就搁招啊，搁强安尼啦。哦，一暝扛到天光，安尼拄好听听咧，安尼拄好扛要扛超，上少啊有扛超要得有六遍安尼啦。因翁明仔吼要叫起来食早点的时间看哦，用白啊，哇！你想到用白要，我倒啊，你俩较好，我得安尼孔腔做告别，要好个孔腔个海个做告别。所以哦，因某个啊，这假心当，英语叫做假心当，台语叫做假心当。哦，这恶啊，这英语加加减恶，我那在看个时啊，加减啊，假心当，台语叫做假心当。哦，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啊。哈、哦，安尼假心当，呀，假心当啊。所以，较早的人哦，足辛苦。无像即摆人哦，即摆囡仔是好命，甲死无人。较早的囡仔吼，读册回来吼，为着去捡茶，为挂草，为爱饲牛，吼、啊为骨汗钱。要若拜六礼拜，迄囡仔吼，迄家子啊，扎咧也是哪吼，人啊啊，光咧吼，低头举咧吼，兄弟姊妹爱去捡汗钱。
1: 捡
0: 别人的吗？捡别人骨过汗钱，啊！若到冬天的时阵哦，看人骨过哦，发汗钱硬，到冬天也发硬啊！啊，发硬的愈大木的时阵，汗钱愈大条，啊，愈木细条。啊，无就讲哦，人啊在骨汗钱吼，哎，人啊在变汗钱的时阵，用个犁咧犁吼，啊，去人倒捡，啊，只要等下迄主人哦，就用
1: 主人家会合理哦。
0: 有啊。捡迄哪吼，安尼捡个甜甜哦，啊，互你打断个，啊，互你扛断个啊，
1: 帮忙就对啦，帮忙个工资啦吼。
0: 对，所以较早囡仔是安尼哦，安尼真可怜吼。啊，有一个啊，就迄名的啦，这名的 K 伊个名啊，叫溪啊啦，啊啊，伊个姓陈啊，叫陈溪啊，陈溪啊，呀，啊，这个啊，就名就熟人型，呀，啊，这陈溪啊，这名不是查甫呢，是查某呢。啊，即马听起来啊，就是讲陈溪兄呢，啊，所以讲这查某哦，好够啊，偷鸡啊，规庄偷到要了，啊，偷到要了哟。因翁吼一摆吼，就甲伊讲啦，讲哦，咱哦，唔通安尼乌白讨。啊，因咧某迄单客啊，唔是安尼，拢总爱讨少年啦呢。啊，少年啊，就去门口遐等。啊，这单客啊，就讲啦，少年人吼，买某啊，家娶啦，唔好安尼出面头尾算长人唔好啦，吼。啊！因这
1: 单，经
0: 过的少年啊，都像要一只狗母在笑啊，狗刚归厝边啊。
1: 你爱不爱改穿啦？吼！
0: 呀，啊！因那翁就讲安尼啦，因那翁故意啦，讲吼少年的啊，咱
1: 若要。伊无甲你啊，佮佮苦肯。哦，
0: 少年的，咱若要某啊改穿啦，吼！啊！因那某单客啊，迄吼单客啊，迄某迄个，翁的啊来啦，去吧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咧啦，来啦，行去呗，去呗。我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咧啦，晓？你来去呗，去呗，去呗，晓？哎，人哦，故意啦，所以哦，迄人故意的那不好，晓？
1: 啊，取名，
0: 你款像迄后摆然后听到迄款啊，做像我后摆你
1: 哦，去
0: 单客啊，迄款迄名啦，要娶你也莫娶。
1: 来啦，吼，第二名来改名。
0: 什么改名？幸福果糖啊，厝边头尾偷了了。哎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这部呢是很长的，这部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啊，各位这杂人，嗯，哎，那达官对，阿爹阿爹，哦，哎公，阿贤这。啊！哎呦，哎，伊阿爹迄条，迄新妇迄条，那讲话无啥解清楚啊！阿爹阿姐，哟，啥代志？我阿规种听了了，无半咩型的，无半咩型的，讲啊！你这查人是安那那无守妇道，规种偷了了，无半咩型。唔是啊，我讲啊，我规种啊，安遐欠咱钱啊，要甲讨啊！你唔着讲欠咱钱，规种要甲讨啊，无人咩型。你个讲看嘛，哇有啊，啊我来了，啊叫我名，啊我规整啊笑啊，规整的人拢无人去行的，哎呀，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来，我三品刚上者。水果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哈、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其他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2: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当吃哦。
2: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吃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清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 0266-4499。
3: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3: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哦、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啊、它会慢慢淡化。
3: 对呀、啊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雷射麻环呢、啊？
1: 没有，不用、啊、你就擦那个就好。
0: 给小哥哥摸了，
1: 有啦，
0: 好，谢谢。
3: 我爱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关月，
1: 我买了嘞，
3: 当当，正水嘞，目尾拢总无条纹，搁买互查囝，无买互新妇，我就足水的哦，
0: 真正也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
1: 南北之间
0: 安怎？只
3: 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间，
0: 规暝唔拢无困啊，
3: 有啊有啊，今麦食只哦，食三罐啊，搁来好溜溜啊。
1: 哦，安尼哦，
0: 继续爱搁拢保养啦，
1: 哈，保养嘞，
3: 有啊，我正好食保养，
1: 安尼好。
4: 我食了飞机跟那多哦，我食食卡生加放油的，是比较两万。
0: 谢谢，
1: 哦、谢谢呢。
0: 食卡生啊，你食偌久啊？
4: 我食比较两年啊。
0: 哦哦，啊你若卡拄着，爱食食早时啊两粒两粒。
1: 收着你着加一个
0: 早时啊。天气呐较冷哦，天气呐较冷，
1: 你着爱。暗
0: 时啊，搁啊加两粒两粒。
4: 哎呀，
1: 嗯，暗时再
4: 是两粒，
1: 暗时。嘿，赶快
0: 着，
1: 嘿，
0: 好，
4: 再见啦。
1: 好，再见了哈。
4: 南瓜子迄大多的，我拢总买两多啊，那多两粒啊，南瓜子两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三把马加巴已经十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的鞋擦起。要去了倒卖嘛，唔知影伊的鞋擦起，拢唔知。
1: 嗯，
4: 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0: 来接到啊，再见啊。
5: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
5: 哎。诶、欸，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南瓜子啊。
1: 嗯。
0: 较早食了安怎？
5: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5: 啊，尾啊，就是算讲有清一三料的时阵啊吼。诶、欸。迄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去抓掉，你知无？
1: 好、哦、抓掉。
5: 抓掉迄感染到尿道啊。
1: 哦，
0: 感染到发炎呢。嗯
5: 诶、欸，有看，阿即嘛发现拢治疗好啊，
1: 阿保养，
5: 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咧。
1: 诶，南瓜子，
5: 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5: 对啊，我什么优惠，没几年分啊。
1: 好，祝福你啊哈，
0: 来接头，
1: 拜拜。
0: 来哟、哦，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阿母的节日哦，吼、哦、啊，感谢哦，真正咩啊，那老个爷爷哦。啊，足！咱即卖咱台湾人，你看看，大家足友好，拢娶阿母哦，去到药房哦，哎呦，主音那都王，主音南瓜子三克送一克，拢也买啦。美女了，伊无阿母，俺无俺老水啊，老水啊，拢总买安尼，好款款贵车啦。真正咩啊，这物件都是好吼、哦，啊，你甲挂断去，真正咱这机会无条。唔是讲像人讲三两工在咧经商，讲买一罐，讲送咧七八罐咯，无。咱这物件就是好。啊！你会记讲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平时要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啊，你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咱这上完为止、嗯、哦，赶紧啊！楼顶叫楼卡阿母叫阿爸，厝边住厝卡，赶紧来去赶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吼。啊，咱等下永和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嗯、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拢是咱永华甲小米啊，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中你爱
1: 加
0: 量一个，好、嗯哦，因为这足济人
1: 哦，唔是讲
0: 一个、两个在问你啊，遐很济吼，啊，
1: 哦啊，所以哦，要耐心，
0: 啊，要有耐心一个哈，好、嗯，唔免说伊，做你讲硬开配哈。
1: 来，咱的大哥他们都话点起手无闲的酒杯，伊的日语就是库吉纳西诺哈纳哈，我再给你安排哈。来哦，今嘛扫落来安排一首吼、哦，诶、欸，咱的歌呢来去香港佚佗呢。哦
0: 两点的。
1: 对啊。
6: 来去。
1: 带大家来去香港佚佗，袂歹。
0: 好笑啊！操，算蛋钱啊！我啊，你要带我去昆丁遐有一个什么所在？红岗镇啊，我传在红岗镇啊。
1: 红岗。
0: 我那福建人都讲啊，恁啊，我白讲啦，吓。喂，你好。
1: 喂啊。
0: 喂。喂。
1: 喂。
0: 喂，你好哦。
7: 嘿。
0: 嘿，你好，嘿，我英皇啊。
7: 你好。
0: 英皇啊。
7: 英皇啊。
0: 哎呀，你好，嗯。
7: 我不能叫点几首歌啊，英啊。
1: 哦，什么歌哦？
7: 啊。
1: 嗯。什么歌？
7: 那今朝故乡的爱，
1: 故乡的爱哦，好，故乡的爱
7: 啊，
1: 好，我这安排哈，
0: 好，所以想要唱歌，
1: 对啦，要听歌，我哪会响的，我尽量啦，
0: 如果那个
1: 啊，那我没响的吼，啊，考虑换一下呢啦，
0: 好啦，好，来，啊，赶紧
1: 来，来，带大家来佚佗哦。

0: 这条歌是无认真啊，甲吹落，这条歌若吹落会清起。
1: 嗯，真好听、哦。
0: 伊这条歌这真好听，好听。生侪啊，水歹啊哦，这做有台湾口味，台湾口味都像安尼尔，所以这歌哦，足好听。嗯、所以你若甲听哦，着着即句听着足好啊。哎呦，生，迄个来爱一句嘞，佫较，哎呦，生做啊，水歹啊，哦，是个人玩哦，啊啦，生做真水啊，哦，是真好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英雄啊，哦，
0: 吓啦，
2: 我拢爱食恁的盐桂枝，噶安尼，我唔捌你甲伊点歌啦。我想今仔日哦，
0: 要甲点歌咪？
2: 对吼，点一块恁的好心甲棒啊啦。
0: 好心棒啊，好心棒啊，迄敢会乱来？迄条不要唱。
1: 迄条我唔捌听过。
0: 好心棒啊，不要唱啦。
1: 不要唱诶，
0: 搁换一条啦。
2: 我
0: 是听
2: 电台的啦，
1: 哦，搁换一条
0: 啦，来啦，换一条啦，啊，来，耶，啊，
2: 好啦，无你啦，
0: 无，袂用唱啦，
2: 袂用唱，无你甲我点落，点一个南门红桥啦，
1: 好，南门的红桥，好，
0: 这条的啦，
2: 诶，我拢是湾东啦，湾东遐个客家最好，
1: 谢谢，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用帅哥哈，小美女，
1: 你好哎。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哈，给那个一首那个，酷派流行娘，我是要点日语版的。
1: 哦，酷派流行娘好，好，
0: 你好，我英雄啊。
1: 酷派流行娘的日
3: 语。英雄啊，
0: 哈，
3: 小英。
1: 有
0: 啊，
3: 你那是有够高唱啊，够唱啦。我有口罩，你听啦。
1: 谢谢，感谢。
3: 你有两首。
0: 哦，我的面子较大较烫啊！谢谢啊！
1: 够大，
3: 我来点一条细甘米。
1: 细甘米
0: 好啦，
1: 好，我安排。
3: 好点的嘿。
0: 好啦，
1: 好，
0: 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啊，英雄你好，小英你好，
1: 你好。
4: 我超认真等啦。
0: 哦，你好，哎哎。
4: 哦。啊，麻烦借一条毕节的相机啦。
1: 毕节的相机啊。
0: 哎，我老师的红一红的，哈。
4: 对，
0: 好。好。谢谢。
4: 好听啊。
0: 好。啊，来，再来给唱一条歌。
1: 来，我安排一首《母鸡叫》哦。
0: 母鸡叫。
1: 嗯。

0: 即当代大汉才会吹安尼啊，因为较早安尼啊，
1: 安尼啊，无多吃哩。
0: 较早阵人哦，
1: 嗯，
0: 无多吃啊，下过头，下过头，哎，老爸唔要自己下家。
1: 无人不得意的吼。
0: 操，我下过不得意的，啊，这遐个生，遐位哦，像个猪母安生几撮呢？谢谢。
1: 啊，得，要来好生啊，又生啊，无咧。
0: 生十五六个。啊，生意遐很济哦！啊，生啊济啊，即嘛，较早的人啊，饲袂起拢好人诶，啊好人，
1: 分人饲，
0: 分人饲哦。啊，不然呐，
1: 闲咯，他不来烧菜，啊，那无得补咯。
0: 阿母，阿母闲哦，足可怜的哦，我都唔卖。啊，恁阿爸自己照甲，照要死啊！我讲唔好，伊安尼靠地扭，扭要死啊！啊，即嘛姐姐啊，姐饲袂起哦，我总好善好人。阿伯你哪有缘哦，跟阿母这么相会啊，这个话这阿母带一只鸡吗？
1: 没，母鸡鸡
0: 哦，母鸡鸡，我听说说阿母带一只鸡吗？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你好，我英雄啊，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来叫那个
1: 好，谢谢大哥，
0: 啊、
1: 你稍等一下
0: 哈，对啊，
1: 你等一下哦，谢谢。
0: 啊，来一线
1: 啊，一线，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啊，谢谢。
0: 啊，来我来个产品刚上一下啊，啊，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对哦，
3: 我叫啥卡？
0: 啊，啊，你好啦。
3: 我要甲你买南瓜子啦，我想讲哦，坐你遮顶哦。
0: 你稍等一下，
1: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给咱接一下二线哦，谢谢，感谢，给咱的面子。
0: 没啦，拢白订啦，我遐订啊，赶快接，别啊，赶快订哈，吼。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食恁那豆胶靠济啊嘞，我无去食啊嘞，嘿，我食
2: 啊
1: 无惯。
2: 啊，你啊食那豆甲保养嘞，伊袂惯呐。
0: 他爱讲咩？
1: 我未嘞。
2: 后面
0: 我
2: 食啦，哈。
1: 啊，我是讲，我恁那豆我食靠济，我靠，比八门城，我靠一登去嘛。
2: 嘿。
1: 后加鼻涕啊，我本来门城爬袂起。
2: 嘿。
1: 我即摆爬落去哩
2: 啊。哦，安尼真好啊。咱身体若保养得加足好诶，
1: 手吧，甲这边像这边海啊咧，也是食啊怎啊好去。
2: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1: 咱都照顾台湾一种安尼。
2: 安尼哦，继续甲

0: 用，好，拜拜，
1: 再见，好。
0: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工程、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感谢哦，搁再感谢，感谢吼、哦，咱念华甲小叶吼、哦，在厝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哦，阿恁拢捡茶还兄吼、哦，拢用大担还兄吼，谢谢啊，真正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谢谢啊，真正有影吼！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足疼惜的吼！啊，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老爷甲阮公司的宝德旺老爷变变球吼，所以咱也毋免讲伤济，啊，恁着赶紧吼！啊，大家走去赶哦，赶回来啊！平时哦，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啦，啊，你着赶甲赶回来囥吼！啊，囥来豆豆食，豆豆好，豆豆食，豆豆好，食食你着免烦恼啦！吼、哦，主因纳豆王，主因南北子拢三克送一克，主因南北子甲主因纳豆王拢三克送一克啊！啊，你着甲夹着食。美女料伊抹了到个水洋洋、水当当，但着搁啥物银泼拉皮面啦，抹了到个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查甫查某来抹拢烟斗啦！吼、哦，三罐送一罐啦、啊，赶紧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紫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U 的天花孔开大鼻筒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阿兄啊，下边过来个唱一条歌。
0: 来安排这首5:00到6:00的吼，普多亚准呢。

0: 哎呦哎呦哦，那都该美女六合一哦，我买第七罐啦。
1: 足水哦，
0: 够水你知无？哦，面足金的，啊，佮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呦，
1: 那都
0: 我嘛食第七罐啦，食到个拢袂酸啊，本来脚乌会小可呢比白白。哦，食真好个，
1: 比较好吼。
0: 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
2: 拢咧
0: 在咧一整俩，
1: 继续搁开保养啦哈。
0: 我无无怕酸咯，
1: 好。
0: 哎呀，还食做好个，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啊，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啊，靠阮公司的保德旺老爷爷吼，啊对，恁爱看就对啊，吼、哦，甲过年当天放开肯冰的时候，你食咱产品，即马来甲唤醒会好。啊，咱即回吼，咱精神无着，唔知你爱去等偌久，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都伫遐咧精神，咱即无啦吼。啊，咱即是像咧东阿来，即、這个巷阿来，东阿米糕同款，食小知影的物件，食好，大家斗相报，抹了好，斗相报下。啊，下手要赶紧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我要甲你叫诶，
2: 哇、哦，谢谢，感谢啊，谢谢
1: 哦，谢谢你小等呢，
2: 我喊你做较大咖啦，来，我来安排歌哈。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道小伯，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啦，大家记得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吼。衫爱脱，啊，暗时啊咧困，咪照配嘛得噶。难得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唔像温天吼。记得咯，太紧要补充气噶，照顾气噶吼。衫裤爱做加一凉啦，暗不得什么屁股要过哟。英雄甲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内空中接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去讲哦，咱老饮酒，还有食毒品哦，唔能开车。
0: 对呀、
1: 啊。你啊想买迄中华的这回安尼开车，弄一个安尼人的身份啊，是有够可怜的吼、哦。所以哦，千万得爱记哈。
0: 感恩内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说说，因为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当一日约会，已经差不多三天都拢无会啊，拢咧约会吼。啊，因为咱的这只粉红超跑太夯咧，太济人爱，迄一看起来感觉有够吸，这个咧用就讲有够下用的啦，真正赞。全台湾大欠会歹势，但是不要紧，你免紧张，你只要甲药房讲得，药房一定会按你的约。因为药房甲恁叫的嘛是甲马仔尔吼，因为咱在要甲马仔，我们做杂志，马仔如果是立夏开始大热，哦，高雄今日31度、30度啊，你了，昨台南够，周日台南够36度呢，热白白，真正有够热，吼，甲准备 OK， 热人会啉较济啦，啊，咱这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啦吼，谢谢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送予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收听吼，一帆风顺。

快乐吼，哦，人生那想要足快乐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好，我昨个南马虾，前个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尔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的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佫白食无味，啊，佫有食苦，吼、哦，想要食苦粿，足歹食歹食。我前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台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水蜜桃哪只？吼、哦、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而且水蜜桃，哎，真正当买。啊，伊南马虾的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就大粒，伊无。迄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哦、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我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即个价目表，吼、哦、有六粒诶，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诶吼，六粒蒸诶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哦吼。啊那八粒蒸诶哦，八粒诶700，十二粒蒸诶吼。6.5，啊十粒蒸的6.5，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怎，啊我一个人尔，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要甲伊公鸡，即摆佫翕一个吼，迄个十六粒的500，伊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即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佫会甜，嘿，啊我昨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吼，好食。啊，你若讲啊，南马虾水蜜桃好食，我讲即、這个礼拜是母亲节，即、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遮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区公所，你若上届顶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的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济，水分足济，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香吼，细粒啊，猛是足香的。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骹外口个广场吼，伊伫遐举办，迄时代广场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档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着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哦，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即个月就是要迎接奶汁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食奶汁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怎走去加深。哦，啊，加先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昼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昨你也着对加先着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等下是无对月光山，等下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等下，昨下考起足大人哦，对六姑等下，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吼，单对迄边，对迄边等下安尼，啊，等下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它着偌关山。欸，荷兰无悬山，荷兰伊上界悬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规种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因水高足济条。荷兰然后无咧欠水啦吼，嘿呀吼，因就加啦，吼较加。因若去荷兰看，欸，那拢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哦，未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哦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五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马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咧，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会去咱台湾本地的这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代国家嘛，我讲哪嘛下当进到的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因为嘛一人前进一块个兼经理啊，你捌去阿办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生桃啊，啊生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你啊，即摆去上菜堂食，即摆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菜桃啊，啊是生咧山野青，哦啊你也好，你也即摆拢通食。我恁啊爱食这好，安尼讲伊老出去暖，那个厉害吼，爱食山野青，即摆有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些水蜜桃即摆开始咧走啊。即个一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提来高雄，再要评价嘛，伊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甲分享一个了。即讲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样你好啊，吼，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吼，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哦、正在吼、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定就是因为你要变身啊啦，减肥要变身啊啦吼、哦。2026就是今年吼、哦，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哦。对了，这个星象吼、哦，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哦，累积已经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哦、的产能出来啊、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哦，会强调下半年哦，会灾运啊，可以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哦？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姓拽哦，姓拽，下半年吼。对这姓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姓拽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和、哦、你一个官阶啊，哦，你就得诶，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像蛇一世人拢偏财吼、哦。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找你，你甲看，哦哦，这属于虽然不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哦，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而这个类型哦，上拽，虽然不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不是，但是伊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诶，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着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个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把握接起来咧，你就越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吼，上量呀。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吼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哦，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也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哦、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有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迄项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迄项袂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即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做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的介绍机会啊，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钱啊，对不对？哟，贵人。会介绍机会，啊，无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袂白白个，袂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吼，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吼，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钱，吼，就是安尼，哦，收低啊，收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下半年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吼升起来呢。前期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吼，你的专业吼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做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真赞哦，哎呀，
退伍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未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吧，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灾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啊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的家庭富村哦，俺给别进些广告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再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哈，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哦，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啊，吼、哦，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领导啊，太济人哦。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好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年呢，爱讲立夏来开始要大热，你甲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诶，迄热了足艰苦诶。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好，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诶大无停诶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零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无够哈，哦泡泡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零果精，明仔日下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啊讲解学了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哦，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即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送哦嘿，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做实用啊，做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段你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着想要吐，啊，着软哥哥，啊，着爱叫啊囡仔是一个带咱转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行，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都立下，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免要热着，唔免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都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冤气。哦，啊，定人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哎、欸，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顾健康，咁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说说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林果粉一节克来就63包，粉的吼63包摕2克，安尼4000就送粉红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来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吼，安咱就咱就送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定来讲，哇，大家食林记的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你讲林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来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2-3罐落去，整2-3缸，我来就拢。我好呀，感冒都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来去哦，医生看，进不来看注射，我进不来。
0: 嘿，
1: 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你啊，我就一罐啉嘞，一罐我那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回家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等下就顾家倒一罐，有影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诶。
1: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嘞，干你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诶，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恁。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卡。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

0: 对，让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个五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1: 己
0: 会加退
1: 呢？
0: 嘿嘿，真正。
1: 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囡仔尔，家己会摕来食。做咧嘴巴呢啊，
0: 诶，胖胖
1: 点
0: 呢？嘿，啊，够够够够，嘿哦吼。
1: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呢吼。
2: 管迄落人工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人工粉啊，
0: 这样拢敢搞得？
2: 有啦，啊都，迄人工精我那时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加载，因为我拢用迄个酱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2: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2: 对，
0: 迄囡仔若搞刷刷，就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3: 哎，林姑君哦，
0: 嗯，
3: 是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3: 孙啊吼，
0: 嘿，
3: 哎，孙啊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啦，
0: 嘿，
3: 就肠病，伊就脑病毒啦，
0: 脑落落下，会落下。
3: 嘿，就啊个，阮后孙，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3: 我进前都无食呢，
0: 嘿，
3: 啊拢。点睛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3: 我问伊，就问我讲，阿囡仔安怎？伊讲，阿就是遐紧。我讲，像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我讲，有，我有感觉呢。你话拢老老病毒，阿伊才点睛。
0: 嘿，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3: 嘿，啊，像另外一个哦，十三年迄个
0: 哦，
3: 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3: 点睛较袂感冒诶，
0: 差多济。
3: 国考
0: 三年啊，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生都有影哩。姐呐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3: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
0: 会安
3: 尼，哎呀看吼，迄整部胸部拢不舒服，哎动吼，哎呀看呀太紧啦，我很刺痛啊，
0: 会扎紧啊。
3: 嘿，我拄啊注意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伊在
3: 食，啊，食到水果拢甜净，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3: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3: 嘿呀，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人工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一百分的好。得力人工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人工精做才是上介好，吼，上介好。我无人工精啦，来配我的精型好不好？好，搁较好。大条的人工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人工精是绝配啦！哦，会用人工精，食人工精，趁钱免分二升啦。囡仔搞刷刷，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定懒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爱疼啦，才说啥物都未晓讲，人都未精彩，未光彩。人工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人工精，趁钱免分二升嘿。人工精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捡起满四千块上盖好。上恁只粉红超跑呢哦，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做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 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米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4: 嗯，对家己较好的，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趁钱啊。哦，你是爱趁钱，伫日头开趁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着，卖去憋着，卖去掉刷，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嘛在玩玩杂志哦吼？0800335599，加替我，马仔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啊，咱买美酒加咖啡吼，我正讲过，咱食菱果精泡茶吼，菱果精泡茶吼，啊，那泡像恁六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要泡安得哦，唔免用去杯，咱的菱果精有加杯啊，唔免用去杯啊。没有一杯啊，杂做回去吼，咱就用熬啊，滴落一滴个豆来倒，两支药豆那豆那那那那那好啉了，哎，安尼好啉，我要请另外，你要达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轻轻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位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多外，搁会做事咯。
1: 哎
0: 哎哎，我加减做，真
1: 正够赞嘞！我是做个地啦，唔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带大赚钱来，我咱产庄牛奶啊！哦，产庄庄牛奶，讲叫人食菱果精甲精银做一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都消炎啊，好呀！我真诶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个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不落卡气啊！那样，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下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诶，若有卡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坦诚牛奶，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嘞呢吼！哎，足勇行行哈！就做啥？代谢无？咱的坐会拄着代谢无？好，用来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道啊，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的，啉菱果精啊，得力精啊，对你个食吼，菱果精啊，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菱果精啊，精型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菱果精甲菱果粉捡起来，满四千五要上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五，四千就上。吼、哦，今麦当日起价，甲咱公司还佫上几只正尔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马仔，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敢？耳听耳听，你着哪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即马嘛是搁听灵芝，对无？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尔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学了干嘞。丽池艺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有尔，迄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处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的丽池艺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啊，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慈义博物馆头啊，来了你的尊重我，你的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伫个当初订货九川先生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啊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立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去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哦，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吼，用啊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吼，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就会好个呀，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送。而且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的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持人，然后有中之王，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了，感谢继续收听呢，微微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这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你载吼25公斤，哦，啊，你像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打打地当，无解塞顶当个坑里爱当地道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加卡绳诶当个坐咧。吼啊，手爱挂单挂西，当翻翻一排单排西排袂掉，加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即倒脚倒手，那种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单挂西啦。咱那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好有人一个人倒挂，对不对？啊，那叫无人来接卡头，这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上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家啉水贵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大家吼，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静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静无甲伊静安讲啦，应该是伊静静两工啊无登一处，啊隔壁阿静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讲阿这静嘛，阿海听讲阿静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上头天，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个厝边隔壁刚刚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先，这个阿静啊，然后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后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阿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哦，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个、大伯啊，面色怎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下句袂论伊少，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真爱啊，真爱、啊！你莫阁讲啊啦，你莫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爱、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对大腿大个拍一下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个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乎你哦。那么伊乎你啥物？即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都让人家这食到的家啦，亲戚50朋友80家啦，哈，大庄店面，所有人拢戆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哦，咧撑诶撑诶撑诶咧哭啦。啊，你是领导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要免啊做人啦！哎呦，精啊！你安尼甲我讲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啊？咪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你老母啦？你哪这么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又反问一下，我自私？我是自私？不然阿静说，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没读书了，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让小弟小妹读书，让他升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家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啊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啊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让他们读书，让他们结婚，我没吃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没换过一束新衣，我甚至没好好休困一天啦。365天，25天，你说如果按照贡献，我也每天来分这些钱，但我这25年的付出就换了一个电话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遐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囝不好，成弟也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谁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也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吼，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呀啦，啊！这笔钱给阮，给阮个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让阮一点嘛是安怎啦？让阮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怎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给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这世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在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而且这吼足旧的吼，而且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吼，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这本簿甲拍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吼，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共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却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和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多太多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哩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哩，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哩呀？侪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讲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就要较挑嘴啦，这唔食，彼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讲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给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倒倒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自细汉作业嘞，你把我做一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前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怕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多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也想来不过也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翻红，目屎一直淋哦。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行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会拢看在眼内。记得心肝来，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里，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啦。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甲阿静啊、囡仔头个打打嘞？这个口气足沉重个，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咧。后来我老母目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且咧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的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弟伫遮上班哦，讲讲嘿啊，我就点头。了后换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加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我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姐，因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予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都欠你啦，没关系啦，没什么事情啦，你们家人欢喜就好了啦。阿静一说完，我心就走去仓库里面，他就不跟小妹说，就老第三小妹自己人站在那里，等到过几天过，他听说第二小弟用老母分给他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啦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的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程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话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吼，阮老母去予第二小弟在咪白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哦，接去这个白种大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就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歹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啦，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遐。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阁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了阿静啊啦，伊今嘛这也无爱好大，彼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打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
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还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迄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按好啊过日子。你阿妹个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呀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啦齁，这个代志嘛足济，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齁，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应有诶齁。啊，所以伫即个母亲节时阵啊齁，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敢啦，爱感激齁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系啊，迄老母真正，迄道边讲国语镜头出来，纯粹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个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迄个，哦，迄个上敖，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这个内容，大家见面啊。多斤斤小夹巴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等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开始塞性店哦，啊，会加甲老母开始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大横迄个卖啊！哦，大横就敲电那个头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这个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迄个大横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辛苦，比你该改过这十个高里弯，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都小家好讲人个人对不对？嘿呀、啊！弯这个弯这个弯迄个呢？啊！所以古早咧讲啊，大近近小夹目啦，啊，大远太计较啦，都许靠大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哎啦，咱今日这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正个广告哦。你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系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零果精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嘞。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苓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苓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啊呢。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好，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
2: 化疗了，
0: 做化疗啦，做化疗。
2: 啊，即个皮哦，嘿，一卡上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条卡的皮哦，
2: 诶，皮拢会
0: 痒的哦。
2: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的？
2: 食粉的。
0: 食迄灵芝食粉的。
2: 诶，好的。
0: 都袂痛哦。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痛，不会讲哦，无个器官。
0: 嗯。
2: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

0: 好哩哩哩，
1: 有够好，
0: 嗯，有够好、哦、啊！哦、听诶，人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就好呀啦。
2: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那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就甲嘴拢叫甲尽量甲嚼松，啊，水里往里头叼来甲我食就对啊。
1: 嗯。
2: 啊，食着准啊好诶！
1: 哦，有够！
2: 哦，啊，厝边报介济人食，
1: 安尼吼，
2: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边用看吼，哎，就那迄落家住住诶，啊，油啊油气那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那安尼啦。
1: 嘿嘿。
2: 哦，啊，我母啊，拄咧开讲，我母啊，拄甲讲啊，啊，报伊哦，介讲情形，啊，报伊食啦。
1: 嗯。
2: 啊，伊挂来食，那好诶啊。
1: 哦，食年糕真好，两个真香。
2: 对
1: 啊，对啊，对啊。嗯，对啊，因为代谢无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搁心情大只，所以熬汗水，半晡半头你来汗水啊，吼！年糕精哪个食嘞？真正啊，不然食搁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3: 食年糕精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1: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1: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1: 吼、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嗯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1: 哦对对对，
3: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啊，拢食来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1: 有影，家己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1: 对，这条会更。
3: 系啊系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做好啦。
1: 做好啦，虽然咧补这会较紧，啊，你像咧食年糕，正有咧食，咱咧要气势啊，做好就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年糕。
3: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了啦，因为伊这年糕精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1: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1: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1: 就等下
3: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1: 有影。
3: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1: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1: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1: 啊，祝我你哦嘿。
3: 啊，祝你听着软片哈哈。
1: 啊，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3: 大家拢用哈。
1: 好，
3: 谢谢。
1: 大家拢用啊，有影有用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一好。哦，你着哪样取啊？着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着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样管，我着落来吼六左右啊，我着安来。你的人工精那个食嘞，那个泡嘞，这哎，哪听见哪勇敢，这因为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就这么赞。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吼，咱的家庭内底，还是咱外口，吼，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兼勇敢。哦，啊，再买两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哦，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俩，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还是叫我今日去？哦，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日有帮订，你爱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咱你咧约会哦，歹势，台拢约会哦，因为大家看到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多人搞啊。咱林国正爱做地的吗？啊，那乱搞，咱林国正咧食较凶啊，好加叫贵州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 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厂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在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买西，咱就大家在做，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卡甲送的都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即个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即条坐咧，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咧，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好在坐咧食，好好在坐啊顶管好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日下过了，开始大热，吼，大热人热咧食较凶，啊，热较个逼着，吼，啊，那是。靠感染着，我一条摇到暗足艰苦，条摇到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0800-33-55-99吼，二人食二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啦的哈。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较辣盐灰。
1: 哦，
2: 我食个偌好，你讲。
1: 安尼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人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园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拉茶，啊，来做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只偌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憨到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马去园仔做工课啊？
2: 嘿啊，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3: 啊，你用高精泡下个甲只，拢袂要落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3: 个，爱挂恁孙长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我搁食像零食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天下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升安尿的抽，噶真正有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4: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啦，
4: 嘿，
0: 哦，做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
2: 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的，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干，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哦，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有过对哦？
2: 有，还有迄个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迄个B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让我吃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卡麻手臂叫吃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卡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吃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穿迄个衫哦，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帮定尿道炎的吼。灵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咱要送只粉红超薄，做实际做好用的，爱还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贵了，你搞爱食灵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去大医院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个，烧甲生甲艰苦。竟然要做一个解决，会见得你灵活性啊，继续行。啊，过来，咱人咧日头开始上班的吼，还做工课，还有做园啊，还规波规日都伫咧拍的。你爱食灵活性，因为憋着足艰苦，因为热着足艰苦。那捌憋着过，捌热着过，你就知迄个痛苦吼。嘿啊，甲咱提早进前甲食，吼，甲预防做进前甲食，你就爱甲对甲听。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会。谢谢大家吼，来，啊，咱时间咪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加歌加卡加听，你就勇敢。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基地。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3: 我李伟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低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阿拉要点歌，麦当两只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卡呢？
4: 懂。
0: 你是用分机卡吗？会好啊，
4: 嘿。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卡电话才会好嘿。
4: 嘿，我有甲恁订迄个。
0: 好啦，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
4: 嘿。
0: 你要点什么歌啦？
4: 新娘三匹祝英台。
0: 你记得歌吗？
4: 有。
0: 我随便买下。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5: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好，
0: 好，
5: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5: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6: 我听电影喂，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6: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6: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哎、欸，秀山你好，
1: 哎、欸，
7: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王
7: 太太，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7: 哎、欸，我准备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7: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带人拜，
7: 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8: 何德光，
0: 哪个酒呀？
8: 后山帅哥，
0: 你听什么歌？
8: 掌声。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嘿，那在注意，
9: 我要点歌，
0: 那在注意，
9: 我南投圣诞，
0: 你听什么歌？
9: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得一首？
9: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10: 哎。秀山大富你好，
1: 阿伯好，
0: 阿伯你好。
10: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有什么歌？
10: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0: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来安排哈。
10: 好，
0: 好，
10: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九一，
11: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1: 哎、欸，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1: 嘿、
0: 欸，好，等你吹哈。
11: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1: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听过，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啊，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啊，这姊妹啊，这就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的时阵呢，会些块凉尤其伫暗时啊，哈、啊，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气、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啊就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即马开始出门的话，拢要带好伞哦。
0: 嗨。新娘三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娘三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这些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这那一般食食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咱亚洲人食饭啦，好啊，有人食番薯，有人食爱食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做的，就叫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食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加咱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个胖跟米，尤其这个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个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个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得安尼食着无好的物件，啊，唔是无好是食迄有毒呢，唔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什么内面要要写这？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啊，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就开始有大口，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的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虾米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要咖啡吼，那要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冻到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拉起来？然后诶，溶出的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来当吼，家己榨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全部是去家己不要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也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副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干单共解塑胶哦哈，以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那要去外口要加杯要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改你榨保温杯比较好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是啥叫？
0: 海西。
12: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2: 叫油。
0: 好好，小蛋姐，来蛋姐接接哦，谢谢。我给
13: 你好，你好。
0: 你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好，请讲，请讲，嘿，来啦。
1: 来，我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1: 嘿，
0: 阿伯，
1: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你，好，哦，感谢 Tiki 做诶，Tiki 做，我在你的生活里，然后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我在做啥？
0: 哎，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解。
0: 来，上面的不接。
2: 哎，那个糯糯皮养真好用。
0: 哦，啊，用了安尼好嘿。
2: 哎，用了吼，抹啥物，逐项都好。
0: 哦，啊是
2: 抹。皮肤吼，了破坑吼，啊抹了拢好。
0: 嘿啊。了个破坑哦。嘿
2: 啊。嘿，
0: 啊这抹抹就好起安尼。
2: 嘿啊，抹抹好，我今仔又去北港恒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上来，啊上来是我那北港上。
0: 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嗨，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广告精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家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抹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塔夫人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3: 倒小宝，
0: 一箱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今麦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啊，当然啦，这皮质醇不是说完全不好，哈，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的化验指数会变较悬，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个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在这个增加的时阵，咱。那那内皮组织加吼，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的这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开始痒啦，哦，甚至讲会破，这样，这起灰啊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讲压力大的时阵会变成这个样子哈，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嘛影响到咱的睡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其实就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受到这影响，开始乌白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都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做者这个情绪都无多加单调。好，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甚至讲啊，那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哈，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几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长岁寿的一个
0: 人数，
3: 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哦，伫这个那、日本人的长岁寿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是内边有晓得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旦活到真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的这肠啊拢袂歹的意思了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就食啥，变成咱肠啊内底好菌拢是哦，你食个死了了，哈哈。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贵运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说电话也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说以京都为最长寿，要么啊，那根肌毛他的肌肉说上发达，火林流是哪一个县市？热海啊？啊，热海不是都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说，咱爬走对脚不好，对不对？可是他们热海的居民哦，会住在那里的人哦，因为他们自少年就是都爬坡，他就爬走，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走，所以变成呢，走路对人来讲是很素常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寡山坡的所在呢，大部分人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走路。所以讲，健肌班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今麦哥请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嘛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起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到食了饭了，拢会想要歇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给你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仔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到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仔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里小可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调讲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休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仔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哎，买咱的健肌吧，啊，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仔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拄啊接伫遮。啊！你的手搁拍伫涂跤，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路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贵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阿姆哥一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睡太久也是人会精神不好啦齁。啊，咱睡有觉，咱平常时你搁伫咱家嘛，无睡超过着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狗尿，所以哦，尽量就是睡得较拄好就好了齁。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嘞，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啊！还刚幸福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妹。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那唱这首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都是全部唱你的酒诶，
1: 酒，
0: 你的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拢甲酒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
1: 黄
0: 大姐有听到，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活的旺，就是活的旺啊。希腊话啊，吼、哦，希腊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新陈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跟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这组荷尔蒙，这组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跟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跟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在好唱歌，
0: 伊唱歌本地人好听。
2: 有实力个了，
0: 有，当然有啊、哦。
2: 黄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好、哦，那无要紧啦，较早有。
2: 咱咧有较早，我听者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啊，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哎，加油加油，
2: 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足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灵代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咯、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惜真可惜。那人洗澡的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会降低，要么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底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下早起阿三问我讲，伊有什哦？伊问讲哦，案件有什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鲜啦。即马蛤蟆和蚵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因囝脚筋头帮来肿起来，我讲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强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有记得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即马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来，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欸，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还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走变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所以讲有可能你啉100cc，叫做放120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吼、哦，哎、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夸，即个小夸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哦，啊伊啊啊，工会较无用，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呢，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即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就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闲，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就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着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着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就是排尿这边的尿气这个系统啊，你还够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会绝对影响着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尿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尿尿气变成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尿者，还够嘞。那这功能药剂，咱一定给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要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特明特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哇、哦，嘿嘿哦，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迄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更加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欸、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那有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来看多过呢，是咱排尿。
0: 大夫，大哥，差哈，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的尿呢。
1: 我差不多十几档，你才干净。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欸啊，基本上啦吼，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排个咧看是不是有小块黄，迄黄是不是有病？不是，嘿，迄是有一种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吼，这种代谢出来的物件吼。所以讲，那是小块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来啦吼。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爱来甲各位提醒，咱尤其。咱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的尿量够有正常哦，也够我这血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拢未消呢，吼、哦，安尼咱要赶紧看医生。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尤其呐，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像大夫讲啊，咱就是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底哦哈，这是个人建议好朋友。所以啉茶爱记哦，爱慢慢啊啉的哦。你好，你好。
3: 嗯，是啥呀？哈，
0: 欢喜，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没，你讲起来。
3: 这个，啊，头下拢会疼吼。
0: 头下疼，听你的。
3: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来个听起来哦，一些咯。嗨，谢谢。

0: 给你拍扑啊！
1: 真的
0: 啊，舞哎舞啥赛舞哎，朱全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羽小姐，
0: 龙千羽人哈啊，都这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哎，
2: 我先生，哎，你们求过滤完是？
0: 甚至求过滤的，嘿，
2: 117.5
0: 好好啦，求过滤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那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秀爽立刻，你好，喂，你好，嗯，
3: 喂，
0: 来，我秀爽立刻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我很好去。体位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率，我那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 对, 對，
0: 我这
3: 嗯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哎，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是秀爽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我
0: 食了食
4: 了食。
0: 嗯，我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吼，
4: 还油油啊，好去。
0: 吼吼吼。哎呀。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喂。
5: 喂，秀爽。
0: 哎呦。
5: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5: 我甲你叫诶，食药剂、过药剂，了了啥？
0: 三片了，不一个三，诶，安那嘿？
5: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诶，对啊，啊，那就新品代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谢谢。好。
6: 喂，小姐好。
0: 哎，是嘿，你好。
6: 嘿，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6: 我问一下，因为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6: 117.5，阿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我阿你跟大姐赶快弄110呢，100多呢，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7: 叫什么？
0: 还是你好？
7: 我今仔我食的三片全部哦，
0: 三片我谢谢。
7: 严重检查我先生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95，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7: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食好哦，拢开叫我给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食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兔兔搞药可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好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记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个管理留起吼。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一个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呢吼。啊，要买饮料啊，好要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吼，啊，咱就两点的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车有帮甲阮叫回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多准几间，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8: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高油脂，要食啥？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啊！
0: 嗨，是。
9: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9: 我们就问你一种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9: 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傲山姑娘。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
1: 8-8-0-0-4-6-9-4-6-9。
0: 哎，拍摄，咱这首歌翁大姐说点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刷过年，那么这首歌是个梁先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咱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哎，
0: 我是小
2: 叶，是爽呀，
0: 嘿嘿。
2: 哎，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也要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阿雅德呐，
2: 嘿，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了吼，他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还面哦，爱过敏就过敏嘞。哦，
0: 啊，那个半夜弄皮啊，来先个接接哦，哎，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秀软，
0: 喂，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200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啦，我特别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哎，我食你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真的来，咱阿爷得那只。
3: 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啦。
0: 哦，客家人啊！
3: 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因
3: 为南岛人，我也要讲大意
0: 啊。讲大意，别别
3: 人。因为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有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因为我遐济话，我闽南的干那不好混的。
0: 假呀，得那
3: 皮。我77岁，77岁。
0: 哎，那你阿爷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哎，我食两罐哦。
0: 愈水，嗯，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太济感谢哈，谢谢。来哟，来嘛！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面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现在讲讲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这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粉呢，花人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各有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哦，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人会特别黏体哦哈，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爸因哪好哦哈？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个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体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爱那个贵提醒啊，咱这个鼻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扎掉哦，这。爱给说你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扎掉哦，食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加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加无加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遮顺，吼、哦，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哦，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扎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方法要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啊，一般的主要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也是讲莫名其妙信号即发现。最近你讲要讲三天五天啊哈，一礼拜啊呢，佮扫只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耽搁只耽搁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佮医生再检查，不行了哦，佮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咧，上严重的肺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加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哦，拢有跟你讲吼，就有这个提早都是有这個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吼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这气功甲唔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 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上下位，那么这詹雅文说，请来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停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来
1: 这个三品电
0: 不好。嘿西。
1: 啊，姐姐，过我无啊，讲平下背面头毛，这个目睭的雾雾收身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样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平下问题呢？
1: 诶，背面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拢
0: 有啦，我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哦、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哎，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
0: 明治
2: 是袂歹。
0: 哦，三明治，食了安怎
2: 好？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佮改变恁的恁体质吼。
0: 哦、
2: 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佫久，还佫血
0: 压。啊，今麦更佮扫？
2: 袂啦，血压佫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血压，啊，今麦食对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啥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完啦。
3: 哎，我佮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哎，阿
3: 爷多纳啦吼，
0: 阿吃了那
3: 好，头拢爱买酥酥来吃哦，
0: 嗯，
3: 平啊平啊过敏啊，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三鲜金宝对，
0: 你来讲唔掉去啊？嘿，
3: 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我得吃酥酥啊，今晚免啦你，
3: 今晚免吃酥酥啊，
0: 哎呦，阿你好棒嘞，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大概两等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二个管理，看门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门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定掉，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个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呐。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更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前几日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的秀爽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恁讲过，做迄戏楼，我们吃啥
0: 哦？哦，这贵姓呢？来，先个接接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官民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4点到5点，啊，咱的是和便利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可以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对一台频率只卡里面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较大部分的吼。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哦吼。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啊较近的要听对台只卡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即马来个讲了即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啦，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啦无健康，你得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嬷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那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呐，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用脑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刷去，袂刷去安尼啦。吼、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去今仔日你有惊的是谁？啊，你经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家里事事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啊又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转来家己饲啊，家养也当养老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一天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作，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跟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天，可能嘛几天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天跟你换药煮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讲有法度二四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若一个久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形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该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该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过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佮看护你买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话做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某些过个物质，过个。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以当爬起来个拍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拍。所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可以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哎，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十块，你也甲三块留伫家己的身上。该提的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红啊，两个老红啊，某呢？比如讲以十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一块至两块呢。三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两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伯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流利还好啊，你个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佮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到的啦。 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想要过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唔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会当改好，无影。上界是啥？你当家己行路，会当家己自由自在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敢好？好，就是要自己来。上个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咱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哦，无唔对啦，听囝大家拢会听啦。只要老爸爸妈妈那是有囝吼，一定会听，无唔对。不要紧，你要听不要紧，唔过呢，唔要拢全部乎你的囝。那你等下留一挂啥，家己辛苦行个用。上个重要的是，你要从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啊，你得爱投资家己的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体是靠保养的呢，无家己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挂保养的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袂通，啊！你食了，你就袂快乐，佮减袂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你敢知我手算吼？我做爱做广播，啊！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啊，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啊，过来个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啊，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可能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来听到，咱这拿这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佮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经过提起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正够好。啊，恁嘛同款哦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够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何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何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跟咱报个好朋友哦，啊，来我先来个轻松一点，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点，谢谢。

0: 么继续关系下面两组球员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过我给你唱，那么唱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下，你要这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卖安话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食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有配合食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等囡仔哦，食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啊。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去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先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搁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尿看卖，食饱你去尿，两点钟加尿，马上两百。不给你骗，一定马上压关。哈啊，真正袂断筋咯，袂断筋，袂断筋的是看你这支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应用到你袂当惊咯，甚至呢，我都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个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咪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管病。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拢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不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呐、啊，有人今仔照一张卡来摸手算，啊那无啉酒，为虾米开肝包油？哎、欸，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啊那安尼对伊个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都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咧观念健康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会脂肪肝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一滴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脂这种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病科啊，咱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侪回，你的力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无奈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个家己身体过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营养，营养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即马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要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安尼有了解哦，来稍等我一下咧。
1: 哎，你好呀哈。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这个。 啊，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听你的病病哦，
1: 嘿，
0: 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哎，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也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了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一下咯。哎，谢谢。
2: 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圣斯条过滴滴，
1: 嘿，
0: 五点八，安尼好不？
1: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这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0: 啊，系啦，
1: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轻松啊，
1: 喂，嗨，
2: 来做更紧，
1: 我来三片，我记得你大姐会记，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啊，食迄个三星新宝哈，
1: 嗨，
2: 哦，迄血降血糖个真好。
1: 哦，啊，即卖血糖偌济？
2: 较早，十月半前，迄阵啊四百外。
1: 哦，四百外哦，啊，即卖嘞？
2: 啊，即卖剩九十五。
1: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啊，看嘞看嘞，我大哥你食了该喝的，无怪你讲过嘞，好，安尼好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大姐来身边的不记得货，你原底是原底是会疼我管啊？原底三百几哦，
3: 三百五。
1: 啊，今麦从我这啊，八十几哦，
3: 八十几呢？
1: 啊，你谈话写说出你对家里刷卡噶讲我这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3: 哎，对。
1: 啊，今麦从我这
3: 六点六。
1: 哈，哦，可差你这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掉，嘿呐，安尼掉啦。
3: 医生讲我像乖乖宝宝。
1: 医生讲你真的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不中，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啊，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罐，因为那这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咧，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食产品啊，食这较好。你看没吃的吃一罐那一罐面呢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再吃的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肚肚搞有口口放有一面去放过来给一个人，那接下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去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来靠这个改两顿，我们记得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舞台，我们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在我们去抓起来挂水的楼梯哦，要记得哦，吃好就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公格，等我这部分中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一号你好，
4: 喂，
1: 你好，
4: 秀爽，
1: 哎呦，
4: 我问你一个好不好？
1: 好、哦，别来，你讲。
4: 我的这糖化血色素是啥？
1: 我今日解说，就是咱咧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
5: 啊，请问好。
1: 好呗。
5: 有
1: 啊，
5: 糖分要吃什么药啊？
1: 来，先接接阿伯等姐，我今日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哎，咱台湾吼，真正是什么拢比人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惊死人，已经四万桶啊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吼！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介好吼。来，我来改唱台湾桃子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一道口咯，你也听我等下唱过来，唱了这句，有一道口咯，就是好所在吼。来，做听清乖哦。

好来，谢谢台湾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所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吧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啊，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了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食了，那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的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鼠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那人体上等的

0: 问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较比较较无哈，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蛋白质加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爱个特贵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当然有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两个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这个弹性当然对咱的血管都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要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啦，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啦，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较爱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甚至就过滤你无达到60%。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家人建议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1公斤的体重量，你是时间呢？爱啉30cc， 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8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顺着个感觉吹哦哈。也过来，咱定个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天至少爱做30下至50下。啊，过来的是啥物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经有帮助。我之前有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种尿道呢，较袂容易定定啥，较袂定定尿道发炎，细菌较袂定定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100%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各有咧做。啊，打卡地，我的房间一定是打卡地。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因啊，唔好啦。唔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给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呐，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甲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吼、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几笔看检查，照电工哦。
0: 嘿嘿，
1: 伊讲我两骨退化。哦、啊！我去买恁的钙骨质来吃。
0: 哎呦啦！爱吃爱吃爱吃，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一线哦。好，谢谢。

0: 心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敏感的简美切说，请问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场小姐
0: 啊、哦。哎，你好。来，我身边的我记得阿双，你讲你讲完的身边讲到那好嘿。
1: 哦，就好。
0: 啊，讲到那好。
1: 哎的吼、哦。嘿，嘿，那个过盖子了。
0: 吼、
1: 哦。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有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安尼，
0: 好去啊，
1: 拢啊袂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嘿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山顶袂当讲伤
1: 苦啦，开好，啊拢啊食着你遐啦，拢啊存着你遐吼，
0: 哦啊食着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哎、欸，你好。
2: 哎、欸，先生。
0: 哎、欸、呦，什么贵数？
2: 哦，哎、欸，你那个盖过几斤
0: 啊？三片了，我记得。我阿姐了安那好。
2: 我的写信啊吼。
0: 好好好。
2: 啊，我喏，写等弄，磕成头，恁酸个要死，我赶紧来恁写，赶紧写两两多。哎、欸，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吼、哦。
2: 哎、欸，我弄到只，弄安买，
0: 你可以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那今麦三千平米，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简只细心哦，去做精细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哈。安尼你来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在跟你讲嘞，这里。
0: 我来上面，我这里才讲起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盖过去。
3: 嘿，
0: 阿姐那好。
3: 阿姐就真好。
0: 哦，阿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到那好。等姐吃到那好啦，上。阿都吃到阿那好。
3: 吃到脚就真会夹。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记得啦。
0: 啊，即马较会记得啦。
3: 嘿，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验，
0: 啊，
4: 我讲体验，
0: 你好，嘿，
4: 我讲体验。嗯哎、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
4: 哎、欸，我买你的那个盖骨折，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哎、欸，见证，哦、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啊、嗯，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哎、欸，就是卡，
0: 哎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
0: 卡头有无松拐的掉了吼？
4: 卡头夫迄个中中啊，迄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那叫半夜。
0: 嘿，阿基伯有看好无？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就是、
0: 哦，安尼啊，继续看嘞，看嘞嘞，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胶嘛，免加钙能罐，加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加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钙质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食咱这管钙过去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染的犹太哦吼，上个是钙过去加钾，三前节目做一只，这两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家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搞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也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姓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吼，我不可以，唔好改，你不改听啦，唔好改你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吼，枕头我拢会酸甜，特别食饭吼。
0: 你讲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讲听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6: 嘿，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欸，我正想问你，我卡惊大波还是要食啥物哦？
0: 卡惊袂大波，来，我先接着。嗨，谢谢。 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开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侯大姐。这个侯大姐呢，伊到尾是想不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也爱伊家己想不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啊，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都无得徛，啊为着安尼呢，母仔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哈。干妈公，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哈。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了哈。来，上课等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 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一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二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初五，农历是三月十九。明仔载是立夏的休息哈，那是这个节前适合祭祀，立斋节后适合斋酒祭祀，禁忌立菜加条门名。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从34岁上街的朋友计算是在西边，这是明仔拜日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这位首先安排是帮随我甲咱唱咱的单大歌店的风中丁。

大优待大精神，今仔日是五月七日，明仔在五月七五，咱的优待哦，够紧的吼，连咪要半个月啊，到五月二十特别结束啊。你已经买好了吗？如果那是已经买好的朋友，恭喜啦哈！啊，身体够好，聊聊保养。啊，那是买不到的朋友，第二波、第三波买买赶紧。啊，买买的朋友，你舍舍得买无哦哈？大优待大精神，只要不亚代言的产品，三角做六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酸壳龟，这三。产品只要买满四千的上半罐，欢迎大家把机会大优待大精神，这礼拜礼拜日就是母亲节，送健康给妈妈，即马正正是时阵哦，有需要的赶紧赶紧电话甲过过来，0800559988 0000599。以上广告。

0: 拜二明仔载下暗的七点四十九分进入了立派节气。那么气温渐渐升高，人体容易出现着反射、火气甲着湿热下降的变化。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这个时阵的节气吼，心火渐旺，啊，气机转变。爱特别注意着咱的健康，甲着行为安全。其中小低、小溜、小高，甲着小好的朋友，运势波动会较明显。卖暴饮暴食，卖参与高风险的活动，以免引发着肠胃无舒适、意外伤害，甚至出现着血光之灾。小低、小溜、小高。上好，大家爱特别注意，立夏象征着夏季正式的展开，气温上升，予咱人体心脏负担加重，情绪容易烦躁不安。所以啊，咱提醒好朋友，这个时阵爱顺应着节气的调养，一定要养心为先。维持着心平气和生活的这个状况哈，哎，尽量呢动作放较慢的，呼吸爱规律，才会当好气机平稳运行，减少身心的失调。那么事业身上运势，哎，特别的注意哈。今年的立夏期间，上低、上溜、上高，加上好的朋友，健康温有较弱，爱特别注意着等位的问题甲意外风险。千万唔通暴饮暴食，唔通食上侪钱嘅物件、刺激嘅物件，湿热嘅食物尽量避免，降低着身体负担。同时也爱避免危险嘅活动，开车甲着过马路，拢爱提高警觉，以防止突发嘅状况甲着黑光之灾。那么立夏开运的养生甲着禁忌，食衣住行娱乐，爱注意啥？等一下咱再过来报告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老黄你好，
1: 嗯，那你好，
0: 晚安。
1: 盖骨溜，安怎行？
0: 盖骨溜两罐五罐。
1: 两
0: 罐五千，五罐一万两千五。
1: 哎，
0: 啊，你要加几罐？
1: 五罐
0: 就是五个月份，啊，送三个四罐的，就是五半月份，所以你一万两千五会当食六个半月。
1: 好，好，
0: 好哈。
1: 哎，安尼你给我
0: 安尼
1: 啊，
0: 一万两千五
1: 好好，
0: 谢谢你哦，平安。
1: 拜三哈，
0: 拜三
1: 个哈，
0: 是，谢谢。
1: 我是新港区的哦。
0: 新港有八街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哦，安尼我就知呀哈，谢谢。
1: 嗯，
0: 平安。听友了，来，咱这位好朋友啊，看一下哈，706的朋友啊，你电话定卡好啊哈，因为我赶紧，头前这位阿姐我加。结束了后，啊，你就走去啊。所以你若是有需要，咱的活动，啊，你会当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听友龙凤你好，
2: 我两个在
0: 这，你讲哪？
2: 我
0: 跟你讲好，阿姐。大概你拢作爱甲我叫，唔过恁家的人拢无爱互你收，所以你爱含恁家的人讲吼好，你还阁打电话，安尼知影无？
2: 我
0: 我当呢，因为吼，我做认真甲你注意，后嘛拜托公司甲你联络，但是你的资料就是，你做爱叫啊，领导的人唔好你收的情形之下，你先甲领导的代志处理哦好，再个卡电话给我，安尼好不好？哈，安尼较袂互相消磨，这点哦，希望咱这个阿姐你会当跟我配合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当然啦，咱听众朋友要买我的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的欢喜。但是如果你的产品大概给我叫，啊，阮大概甲你寄领导的人有意见，所以重点唔是我敢要甲你寄，是你要和领导的人讲哦，好，拜托哈，谢谢。来，即马来听《让我走》。啊，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当继续过过来，0800-559988。

可能爱详细去了解开刀是该着倒，还是倒倒有问题。换新的啊，换新的你爱看伊是毋是复健了有好势。

来，谢谢，今嘛咱继续要来甲和平酒报告的系列，怕亏温养生甲一寡禁忌，小注意一下吼。伫食的方面，你怕时阵食的寒气渐渐较衰弱，心气较强，所以饮食偏酸为原则。透过着补心来做肝，强化着胃肠的功能，以抵御着刷落来暑气的这个侵袭。咱会当伫厝内家己生这个幼姜，啊，会当暖胃个较袂火气热。这个时阵适合加食一寡，即马较特殊的蔬菜、水果、苹果、柠檬。爱这个甘麻蜜凉性，或者是温性的水果，并且爱片边吃这个冰果的水果，不是这个现在当出山的这个蔬果也不要吃过量，反正就是吃到时的蔬果是最好，会当维护到咱肠胃的健康。饮食方面，清淡少盐少油的方式为主，减轻身体负担。入夏了后，这个火热较盛，啊，气虚火热。容易影响咱的消化功能，所以每一顿无适合食上饱，爱保留着胃部充分蠕动的空间，会当适度来食一寡有益一个益气气素，用阴清心的食物，像苦瓜、绿豆，这拢袂歹，因为苦瓜有清热气心火、明目解毒。补气益精、止咳消暑的效果，绿豆清热解毒、调补肠胃、补益咱的元气，通十二经脉，适合体质燥热、昏昏沉沉、啊脚荡荡，诶，这个头荡荡、脚轻轻吼、头重脚轻的朋友吃过绿豆。中医认为苦味入心，莲子心有真好降心火作用，适合脆质生疮，也有助困眠，但是因为性质苦寒，无适合长期吃。啊，搁有色茄入心，红色的食物有助养心。红豆仔汤啦，红菜头用来接啦，拢是热天良好的养生饮品。啊，那是清茶方面吼，立夏代表着热天的来临，但是早的气温偏低，日夜温差大。啊，咱用洋葱式的穿法，方便依照气温变化增减衫裤。大方便进入的立夏了后，天光较早，天暗较慢，啊，即较长啊哈，暗时也较短啊，所以呢，咱容易顺应自然节律，啊，得早起暗困。但是因为清晨时间又长吼，适度的子午觉困到足重要。其中这个主时是23点到一点，就是11点到一点，午时就是11点到下晡一点，都是啊需要注意个温度来湿气，容易诱发皮肤的毛病、香港卡的问题，应该透过保持打扫良好卫生习惯来预防。这个时阵的衫裤较单薄，啊，体质良好的人嘛爱防止感冒。啊，来行的方面吼，黄帝内经有讲到，夏季养生应该爱暗时困，较早起来。那么适度暗困，但是也要早起来活动，不适合天气热片面出外，只要做好防晒，那么欢得回来加晒干日，可以吸收自然的能量，含养我们的勇气。五六方面的立法是养心的关键，肝是心之药，热天过度的流汗容易造成精神和体力疲劳，所以补充水分很重要。养生的同时，冷冬冷静冬，就是为了将秋冬累积的阴气排出来，建议可以去山顶、海边运动流汗，但是适度为原则，精强调早困暗起的精用，片边运动后哦，变肝伤济，因为啊呐，
肝伤济会伤阳，反倒等来好生体灵。五六方面的怕，因为天气受这情绪容易受到影响，爱适时调整心境，避免不做啦，崩落啊！养生的重点在伫戒怒戒色，近期大喜大怒，保持心境的安定，经济开朗，心情愉快，加一个安营自在，并且维持微微笑笑微微，心情缓慢，应该适度疏导着情绪，让咱的体内混乱的气机会当宣泄平衡。亲像伫自然当中所展现心一般，当气机顺畅转化为能量的时阵，心心自然所展安定，也更加容易进入着静心的状态，达到着哈。用心心入静理想的境界，这是今天的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一个立下开运用心静气，哈，啊，个有的是立下了后，上低上流上高上好的朋友。温室波动较大，要注意家己的健康甲安全，防范意外风险，这是相当的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黄昏的小山论。有需要咱的活动，你会当电话过过来，等你哦。有需要黄昏的小山论这边无呢？啊无，咱等一下，卡个安排，好，我过来另外这边找看卖呀。

0: 救得很厉害。
1: 啊，你看，所以他在身上。
0: 欢迎，嘿。
1: 嘿，我讲，我讲哦。
0: 嘿。
1: 我迄个一号两盒。
0: 好。
1: 啊，二号两罐。
0: 好。
1: 啊，三号的两罐。
0: 哦，拢两罐，万二吼。
1: 哎，对。
0: 好，啊，送啥？
1: 啊，送二号的啊。
0: OK。
1: 好。
0: 来下咧。
1: 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听迄个啦，听我三三加两千四。
0: 好，蛋姐给你安排哈，谢谢平安，好，再见，
1: 好，平安，好，拜拜。

0: 即马哦，有电话我听者，听有人哄你好。
1: 啊，无在哦。
0: 嘿，
1: 我来煮啦。
0: 来煮啊啦。
1: 知啊，来知啦个，知我名个。
0: 我知啦。
1: 哦。
0: 老朋友个唔知。
1: 哦，谢谢啦。
0: 嗯。
1: 我说你，你啥物有一路八岁啊，两年个，啊五五九九八八。
0: QQ 爸爸，安怎啊？你即马要安怎？你讲，
1: 你叫六阿爸，
0: 叫六阿一号的万里，
1: 是啊，叫六阿啊，叫六阿不是
0: 啊？啊，六阿的万里啊，
1: 我要叫六阿，
0: 六关是山口街的高清啊，
1: 我无叫，我要一号啦，
0: 一号的六阿万里啊。
1: 啊，
0: 六阿万里啦，
1: 四阿啦，
0: 四阿八千啦，
1: 我们个人要一号尔啦，
0: 啊，送一号的，
1: 无啦，我来讲不要，要无？
0: 送四阿八千，送二号的吗？
1: 哦，
0: 二号的送两个，哈，
1: 哦，
0: 好哦。啊，拜三送两个就送两千五就对了啦，哈，
1: 哦，
0: 好，感谢地主，嘿，
1: 贵的是要不？
0: 是啊，八千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好，
0: 来听友乐园你好，
2: 英啊，
0: 嘿，文啊，嘿，你好，
2: 啊，我来叫遐济干嘛？啊，未来。
0: 叫遐侪工啊哦，啊因为拄啊好拄到五月初一咧，迄个劳动节啊，拜六啊休困，礼拜啊休困呐。啊，我甲你查者，等下看好你敢好，敢会当接电话？
2: 好，
0: 会当接电话哈。好，安尼我等下看好你哈。
2: 好，拜拜。
0: 谢谢，平安好。歹势啊，因为哦，你若拜四十一点半以后甲我叫的吼。可能啦吼，可能你无收到，因为咱今仔日较出单，所以麻烦这部中诶好朋友茫受气啊。有一个洪先生讲，啊，大概甲你讲啊，你拢会袂记住，唔是我袂记，是因为劳动节，因为休困。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谅解一下，谢谢。听秀龙红你好。
3: 嗯，
0: 晚安。
3: 我女儿啊，我讲女儿，我那个一号呀。
0: 哦，一号的几啊？
3: 十八啊。
0: 十八啊，三万六。
3: 啊，什么？三罐的
0: 烤鸡。
3: 嘿。
0: 三罐的烤鸡四千五，多啊四万零五百。四万零五百，送十个礼盒的。
3: 你来送十个啊？
0: 哦，啊，要送礼盒的对无啦？
3: 对啦，是啦。
0: 哦，啊，要点啥？
3: 什么五台五十五万啊？
0: 什么呀？个公
3: 司五万？
0: 什么十万啊？
3: 河边五万啊？
0: 河边哦？
3: 哎，
0: 河边村帮哩？
3: 不是，河边五万。
0: 想忙哦，
3: 有诶啦。
0: 好，听会晓诶，打电话甲我讲，安尼较紧。
3: 有几万啊？
0: 嗯，好啦，上笑诶啊。
3: 嗯。
0: 唔知哦。好啦，听。
3: 问下。
0: 问下哦，好啦，等下较哥甲你安排哈，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4: 嘿。
0: 嘿。
4: 晚安，
0: 晚安。
4: 这边是那个麻豆陈先生。
0: 哦，你好。
4: 你好，我要那个一号八千
0: 四盒，嘿。
4: 你要送二号。
0: OK， 礼拜三到哦，哈、
4: 哦。
0: 要听什么？
4: 不用。
0: 不用哈，好，谢谢你，
4: 谢谢，
0: 拜拜。
4: 拜。
0: 听友龙红你好。
5: 文啊。
0: 嘿。
5: 我迄日唔知当时甲你叫吼，啊，明仔载会到的，明仔载啊。
0: 我爱查一下哈，
5: 好好，
0: 你好多迄个阿姐呢？
5: 啊，
0: 你拄啊，迄个阿姐来查，
5: 不是啊、喔？是甲你叫，我唔知拜拜五啊，拜几叫？
0: 拜五、拜四以后，拜四十一点以后的，拢明仔载开到。
5: 啊，我迄个唔知当时叫我未。
0: 麦紧麦紧，拢查者哈，谢谢，好，好，拜拜，
5: 谢谢。
0: 来来来，拜四十一点以后叫的，拢总明仔载开到七点，希望喝冰酒。大家当谅解一下吼，拜托拜托。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诶，麻豆的陈先生，你的电话是不是0926这支啊？因为他都要电话怎啊一直入来，那不是你爱卡给我一下哈？拍摄老朋友啊，抢阿咧叮当。陈先生，如果那是这支电话，你的门卡啊，那不是你爱卡给我0926后边128哈。谢谢你，真正感谢。啊，即马咱来听《参加我问西问西西》这首歌曲。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0: 我丽华在给我插花，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哈。啊，另外头拄啊，阁有一位在插花，大姐麻烦你电话阁甲我卡一下，加小看有乱去哈，拜托拜托。丽华，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哦，哈，谢谢。啊，另外拄只这个大哥是河边古王，有好朋友卡好挂哈，谢谢，我等下甲你安排。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听友老红你好，
1: 平安你好，
0: 嘿，
1: 啊，我因为叫我拢食了啊，嘿，我想因为你发的。再过流啊！我是讲，食看嘛，我那下食有感觉有较好，我都，我都不过不叫安尼。
0: 好啊。
1: 啊，我来等你个药安尼。
0: 哦，丽华呢？
1: 你啦，我是你秀美啦。
0: 哦，秀美啊、哦。嘿
1: 啦。
0: 啊，你现在打电话是要怎样？
1: 哈啊！我之前叫电话给你啊，我都这样叫给你啊。
0: 你即马？是插花呢？
1: 啊，我是讲，我有叫你，啊，你还袂打结啦？我即摆是讲，
0: 啊，丁叫啦，丁叫来，你丁叫来，你甲我讲要叫啥？
1: 我来讲，解决你，解决你一关呐，啊，最后一关呐，你甲我四千五啊？
0: 什么耶？解决你一关，啊个啥？
1: 啊，甲迄个一号的啊，
0: 一号的一盒呢？
1: 哎啦，
0: 四千五，啊，要送二号的吗？
1: 嘿啦。
0: 哦，啊，即马订叫就对啦吼。
1: 哎，明仔载会当上来卖。
0: 袂当啦，明仔载较会付咧。
1: 我顶几啊工人来叫。
0: 安尼，你就是来插花嘛吼？
1: 嘿啊。
0: 好啊，安尼我等下阁插一个哈讲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好，拍谢拍谢哈。听友龙红你好。
2: 哎，文啊哈，
0: 嘿，
2: 我等下播江大姐，你拜三一定爱好我哈，啊，爱我哈，我拜四要去摕主王签哦，领奖，
0: 哦，
2: 嘿，安尼吼，
0: 拜三一定爱好你哦，你今仔日叫的呢？
2: 无啦，我初一啦，初一叫的啦。
0: 五月初一叫的，今仔日明仔载就到啊诶。
2: 好，明仔载吼，明仔载拜。
0: 拜你啦，拜你啦！
2: 好好，
0: 哦、
2: 我有去领钱回来啊，嘿啊！
0: 好好，谢谢哈。
2: 不然我跟你讲拜你，才要领，我今日就去领。
0: 好好，听友龙红你好。
3: 问啊，
0: 嘿，
3: 我要爱一号六盒，
0: 六盒，
3: 爱八骨雕八盒，安尼多少？
0: 六阿万二嘛，
3: 哎、
0: 欸，啊，迄、那个八阿两万，安尼三万二啊？
3: 无呢，那迄个呢，一个迄个，
0: 啊，
3: 诶，做啥物？六阿呢？迄个
0: 六阿一号诶，
3: 哎，
0: 阿万二啊？哎、
3: 欸，阿哥，诶，三块八。
0: 哦，你讲怪骨溜，三块八万二啊？
3: 哎、欸，安尼啊？
0: 啊，两万四啊？
3: 哦，
0: 两万四上怪骨溜啊？
3: 哎、欸。
0: 那么是上六个的，上三罐药，上七千五，哈、
3: 哦，
0: 可以哈。
3: 哎，阿大师，
0: 阿拜三搞哈。
3: 啊，
0: 谢谢你哦，平安，好，
3: 再见。我要点条怪在无？
0: 会使。
3: 双人金头。
0: 双人金头，好，等下安排哈。
3: 好好
0: 好，平安，再见，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和平酒到底欣赏的吼，头端迄个大哥甲我点的和平古邦啦。我想，因为我敢那知影和平村嘛，就歹势哈。我这哦，一个文下的歌吼，熟悉有限啊。结果一个阿姐来甲我讲，问啊，和平古邦啦。哦，即马咱来听这首歌曲哈，谢谢。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拄则甲我叫十八啊，头拄啊甲我叫即个浪漫西吼，即位阿姐，你是毋是电话后壁759？若是毋免卡，啊若毋是你啊卡互我，是毋是05吼？即个阿姐是毋是山口街8馆啊？做了整6馆，如果若是的毋免卡，毋是爱卡互我吼，谢谢你。头拄啊，咱听是文下笑的，即个厝河边厝古房，河边古房啦吼。讲到即卖诈骗集团，人咧讲夭寿哦，啊，但是嘛足好骗啦。最近台湾股市会使讲是非常的烧热，确实出现搁较侪投资的诈骗。高雄市顶雅区一个69岁姓王的男子，因为听信着网络投资群组内面的老师，传授高获利投资的技巧。啊！伫即个5月7日黄昏去当店，要抵押名下2栋房地产，借1400万，加在当店业绩想想无啥对当，即时通报着警方去现场，宽控规划部即个阿伯啊，才打消念头。啊，阿伯啊，你有2栋厝啊，搁伫遐谈迄要创啥啦？啊，若真正讲吼，才好谈。伊都免出来做老师啊啦，讲安尼遐紧啊，对不？经过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的员警表示，事件发生伫5月7日下晡大约5点，警方接到和平一路一间饭店通报，讲有一个年长的男子要以2栋厝做抵押，借1400几万，怀疑可能被诈骗。警方去现场观察，才知影讲吼，姓王的男子退休了，经营伫厝林，日前加入一个讲会当安尼足好趁，啊，伫纯足悬的投资群组，群组内面不是有成员咧分享着股票投资成功的经验，更加厉害是老师出面指导，这些资讯互伊相信会当为这个管道来趁钱，所以摕2栋厝要去抵押。啊，将资金吼，要安尼规个甲投资伫股市。警方判断，姓王的男子已经落入了典型的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阮警伫现场，一面解说，啊，一面苦劝。诈骗集团思想利用着虚假账号，夸大不实的高获利的承诺。当然嘛，有迄落安尼吼，稳赚袂了的话术，又得被害人汇出款项。经过阮警下即个劝导，姓王的男子决定放弃借钱，成功片面落入着诈骗的陷阱，也保住一世人的即个轻轻欠欠这钱。所以咱伫遮呼吁好朋友，即卖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假投资诈骗的案件一大堆，提高警觉，唔通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群组，或者是自称什么老师的投资建议，一旦听到足好赚，稳赚袂了，一定提高戒心，拍105反诈骗专线，就近向派出所报案都可以。希望大家真正哦。脑筋要清楚，看免到时阵出代志，你着足麻烦，爱细腻。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经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下酒为喝冰酒安排。咱节目当中下集的阿款呐、啊、哈，刘小姐有时间敲一下电话给我一下。阿哥有的是阿特啊哈，阿咱蛋姐哪有闲敲电话来，谢谢。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本雅陪伴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好朋友电话继续卡。有一个张书馆艺术欠负责，2016-2017年两年期间，涉嫌盗领姓王的情侣朋友275万的存款了后，兼阁毒杀掉对方，加在姓王的女子逃过一劫。啊，2020年，伊又阁伫遐咧注意着这个姓陈的女朋友的保险金，叫姓陈的女子先投保。才去结婚，最后真正毒杀死亡。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今仔日移交杀人以及欺瞒方法，使人使用第一级毒品罪，判两个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今年61岁的张书元，原底是环保清洁公司的司机，疑似积欠着大笔的缴销。2016年，甲姓王的女子交往了后，不断盗领对方的存款。这个期间，姓王的女子吼，阁几落摆昏迷、呕吐、送急诊、住院，被验出尿液当中有这个农药。会残留毒素，一直到2017年，姓王的女子存款存无几亿，姓张的男子竟然涉嫌将海洛因掺入食物之中，和姓王的女子吃落去了后昏迷再度住院，佮趁着陪病时阵，还佮再下毒，加在姓王的女子急救了后扳回一命。啊，搁一直到2020年，姓张的男子甲伊姓陈的女子交往，说服着姓陈的女子投保伤害险、甲健康保险，受益人是家己。那么今年的3月初，两个人结婚只有3礼拜，姓陈的女子因为伫床手术住院，结果伫术后复原期间，突然间一个癫痫症发作。阿哥失去意识，经过诊断是缺氧性脑病变，急救超过20日，宣告不治。姓陈的女子经过解剖，这个胆结内面验出半身麻醉，加着局部麻醉剂，或者是外面阁有抹一个麻醉用药，逮捕卡因。啊，那口服中毒会造成这个。癫痫吼，阳性症发作，心律不整。但是姓陈的女子，伊自从来唔捌开过这种物件，加上死亡时阵哦，嘴唇、喙齿啊，已经输掉一个颜面受损，配合做这个出血，怀疑是被外力注麻醉用药，致使个脑部麻痹瘫痪致死。检警透过着病院的监视器，发现案发的时阵，姓陈的女子病房内面只有姓张的男子一个人。佮查出发现死者姓陈的女子，实情有投保900万的保险，迅速佮姓张的男子登记结婚。怀疑姓张的男子是为了诈领保险金，涉局杀妻。哇，交朋友交家呢，死过了半死无去，想袂到有缘也是到尾啊，难逃死劫。所以哦，这查甫的那是安尼奇奇怪怪的人，不要也罢啦。啊，那无你甲看卖呀，这实在是有够恐怖的代志。即马这个社会真正奇奇怪怪的人作多，啊，咱也希望和平久。给真正
爱谨慎小心，那看讲这都歹料的哦，较早离开的啦，千万唔通勉强到顶，到尾啊连性命都放弃，足唔得念知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相当金桃到阵欣赏。

0: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神。最近有遮济好朋友、新朋友哈，今仔日阁有一个新朋友啊，即、这个万小姐，万小姐讲，温雅小姐，我是哈东叔介绍的，啊，到东叔哈，真正是看伊比阮家族水，体格比阮阁较好。讲精神足好，拢安尼笑眯眯，啊，我怎啊敢问呢？吼，啊，结果阮这同事甲介绍，叫我打电话互你，我讲啊是什么原因？伊讲啊，因为我到安尼精神体力无好，啊，常在拢足忝足疲劳，啊，安那困拢困袂饱眠，大概那是礼拜休困，吼吼，我到安尼困几工诶。啊，结果嘛是安尼足忝呢。我讲啊，检查敢有啥物毛病？伊讲无啊，啊，都除了我有身高以外吼，啊，都无啥物特殊的毛病。我讲啊，身高吼，你控制了好不？伊讲还好啦，只是医生拢有咧甲我讲讲。叫我照起工啦。啊，有当时我若袂记咧食吼，啊，就安尼好，便便叫啊。也足款，我讲安尼医生都有甲你交代，啊，你着照起讲。啊，即马变呐，伊讲啊，都阮同事甲我讲，叫我食你这三项产品呐。伊较早想我安尼啊，啊，即马拢足好啊。我讲安尼哦，啊，你变呐买，伊讲啊，伊着叫我买半单。我讲真诶吼，好，谢谢，感恩呐、啊。大家到小报哈，即个咧优待，希望你把握机会。母亲节到了，大家健康。以上是广告。听友老洪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一路的八 K 啊，
0: 八 K 啊，
1: 哎，
0: 万达，
1: 哎，啊上一路上礼盒，
0: 好，
1: 好，
0: 好，安尼拜三搞哈，
1: 拜三呢，
0: 嘿、hey, 对，谢谢哈，平安，好，再见，
1: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赶紧赶紧吼，大优待大精神，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你买满4000就送吼，啊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就对啊啦。啊，母亲节到啊，足侪妈妈拢讲文雅吼，阮囝拢问讲，啊买安那我拢给保险金啊，买你的产品，谢谢啦。啊，大家拢真高高，袂歹。有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是祝福。

0: 请秀龙红利克。
1: 我要买十八盒。
0: 十八盒。一号的。
1: 还有那个二号、三号各两盒。
0: 二号、三号各两盒，八千，对不对？哈。
1: 嗯嗯，
0: 三万六加八千，四万四，这样对哈？送二号哈。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要听什么歌？
1: 不用，你很忙。
0: 不用哦。好，谢谢你，感恩，拜拜。
1: 拜。
0: 真感谢哈，知影我足无用，无唔对啦，真正足无用。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叫的上紧的是拜三，啊，你若是有其他的时间，卡要送，你爱特别给我欢呼交代哈，谢谢。现在我们来邀请这部中的好朋友到底来了解的，邀请我们好朋友来了解的是三年在，如果那是我们这部中的好朋友，你名字里面有这四字，说可以免费吃松饼，母亲节优待，温馨的母亲节来搞啊，所以喵的关万里顶的这个咖啡馆，咖长美好，有活动哦，听友的红利好，
2: 我要叫那个三口龟，
0: 三口龟几罐？
2: 五罐
0: 七千五，
2: 两罐五六，
0: 五六，两罐五千，一万两千五。
2: 安尼好，
0: 送礼盒的吼。好，拜三九哦。
2: 好，
0: 谢谢哈，平安。
2: 我会使点条歌无？
0: 会使，你要听啥？
2: 青春比克。
0: 青春比克，我连名阿你报哈。
2: 好，
0: 谢谢，谢谢。来，咱这位阿姐哦，0488，好，讲要听青春比喜庆吼，你那是有要甲我点歌报一副的，我拢会尽量安排。即马咱得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青春比喜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继续，电话这里看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0: 听起有老红的好。
1: 安娜。
0: 嘿。
1: 给我送，刷酷的啊个二号的，啊个一号的。
0: 哦。
1: 刷酷的五罐。
0: 哦。
1: 按迄款的一号的。两罐，
0: 两盒，
1: 啊个迄款呢？
0: 二号的，
1: 二号的，
0: 嗯，
1: 四罐，
0: 四罐，
1: 四盒。
0: 你爱讲哦好哦，迄、那个钙骨溜四罐是一万。
1: 啊？
0: 阿姐，你可能是钙骨溜要两罐做了，整要四盒吧？
1: 三块贵啦，
0: 三块贵五罐。
1: 五罐
0: 七千五，啊来，
1: 啊个迄款呢？
0: 食个骨头的，
1: 个骨头的两罐，
0: 个骨头的两罐，
1: 哎，啊个
0: 身体
1: 迄款呢？一号的
0: 四罐，
1: 四盒，
0: 对啦，你晓多讲唔对，好，安尼我知，上二号的，
1: 哦，
0: 安尼知影吼，
1: 啊，上个。当时啊，
0: 上到五月二十，
1: 五月二十哈，
0: 嘿，
1: 哦，五月二十，啊，我迄个肯有够无？迄无够，我都叫。
0: 啊，恁囝阿未包红包互你哦？
1: 啊？
0: 恁囝阿未包红包互你呢？
1: 啦，
0: 我知。
1: 有啦，
0: 有
1: 啊。啊，我上届吼，我就。阿哥有诶，我都偌济呢。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1: 系呀，
0: 白痴。
1: 阿我后生就讲未使叫小姐。
0: 哦。
1: 啊，伊看卖啊，转来伊送看卖啊，讲。
0: 阿妹，你即间
1: 你看有够无？
0: 啊，
1: 无够你那个。
0: 无够，还阁叫。啊，你即间叫的是两万过五百啦，哈。
1: 啊？
0: 你即间叫的两万过五百啦，哈。
1: 好啦。
0: 谢谢。
1: 你说得对就好啊。
0: 我知，欸、谢谢哈、啊哦。好。
1: 啊，谢谢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啊。
0: 要听什么歌？
1: 哈。
0: 要听什么歌？
1: 我即马耳孔较重啊。
0: 我知啊，九十几岁无重嘛，怪怪。
1: 耳孔有够重的。
0: 不要紧啦。
1: 身体是蛮介好啦，按骨耳孔哦，足重。
0: 不要紧啦，哈。
1: 哎呀，
0: 身体够好，家己个会当生活了，做够赞的呀，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阿姐，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哦，你嘛足厉害，九十几岁，佮算到两万空五百，这真正的好厉害呀！你啊看，有的人七十几岁都差不多伫遐，这也袂样算，迄也袂样算啊。九十几岁，你啊看，好厉害哈！啊，食个，大行拢真好呢，哈！耳孔较重尔，把紧呐，来，听秀龙，你好。
2: 我拄啊点歌，他无甲我报。
0: 你点双人枕头？
2: 无啊，我点迄个红温的小山轮。
0: 有啊，头拄啊就报了呢。
2: 那我只单单无报讲。
0: 你早一困那款呢？
2: 我是讲太无报嘞。
0: 那有报啦。
2: 安尼哦，
0: 等下阁报一条，互你听，你要听啥？
2: 听迄个讲温柔女人心。
0: 好，我随甲你报，你忙走哈。
2: 好，
0: 谢谢哈，感恩啦，感恩啦，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你看，我讲吼有报，啊伊都无听到，啊无要哪呢？来，听友龙凤你好。
3: 你好，我要叫迄个一号的。
0: 嘿，
3: 一号的七啦。
0: 一万四。
3: 阿哥迄个烤鸡四罐，
0: 哦，两万，
3: 嘿，
0: 上一盒，
3: 上迄个二盒的
0: ，OK，
3: 啊，迄个现在是到
0: 五月二十，
3: 啊，后回是个当时个个，
0: 后回就是重阳节，
3: 哦，你那半单够够啊啦吼，
0: 啊，
3: 我叫半单够够啊。
0: 系啊，你有叫半当啊吗？
3: 啊，未，我正叫安尼，啊，佮后回佮叫一撮个半当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好，谢谢。哦，要听歌无？拜三。
3: 拜三啊。
0: 嘿。
3: 哦，
0: 可以哈。
3: 好。
0: 无要点歌吗？
3: 唔免，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哥平安，好。
3: 嗯。
0: 来，即马我赶紧吼， 来甲咱这个阿姐报这个温柔女人心，啊，袂等下佮走去尿尿，佮无听到，真正是好。到底来收听这首歌曲吼，奇怪呢，这边的哈拢报袂出来。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听温柔女人心，我按这边来找一个看呐。嗯。

听广告哦，真感恩哈。头拄啊，咱的这个邱大姐，伊甲我讲，伊讲本啊，我红包收到啊，红包收到啊，伊讲嘿啊，啊，到上礼拜呀，后生新妇撮撮转来，讲吼，红包先包好我，好我家己处理。因为妈妈要买什么是我较需要的，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特别爱买文啊，母亲节的优待啦，所以您包这样给我，我也很欢喜，所以这个后生媳妇欢欢喜喜，就有哪吼，拿一个红包给咱这个邱大姐，头多还跟我主问，她说进前你打开始吼，四月二十第一天我就给你叫两万呐，啊，因昨个提两万来包红包给我，我要个叫，我讲安尼好啊，啊，食了身体足好，伊讲嘿啊，你甲看，我即马生活自理啊，较早本来阮后生要甲我请外劳呢，我嘛管后生讲唔免呐，我即马呢也免加管呀。而且吼，家己有闲做爱去洗菜机啊，行行咧，公园安尼运动一下，佮交一挂新的朋友，有闲哦，大家小酒去唱歌，去食饭，我即马偌自由诶，偌快乐诶，所以讲吼，行动自如会行会煞，咱邱大姐讲有价值。登记吃咱的产品，已经吃五单啊，已经买差不多八摆的这个优待呀，所以这个母亲节嘛是搁给咱买四万哈，谢谢感恩，都好咱大家不管爬楼梯啦，走路出门拢足美丽，运动保养大家拢安尼真舒适，大刚会当出去外口行行咧，细细的享受着咱自由的人生。三九九六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精气神八足，身体勇健，每个底下交流，每个底下的燃烧，唔免个底下的基地卖，枪在出去的方向干卖哈。配合着咱的三九钙骨瘤，美国进口三九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啊哈。所以嘛真简单，尤其哦，卡啥软卡跋倒啦，这个骨质密度无高啦，还是讲咧退化，你要紧，即马赶紧。少年宝宝搞咱即马食老宝来倒，产品买好着，三九做六精一盒配合，三九钙骨瘤相辅相成，咱健康一百分。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也欢迎好朋友，记住咯，电话这里甲过过来哈，0800559988，只要不亚这三项产品，包括三九三块龟，那么买满四千的送，欢迎好朋友，记住。0800559988，两早食赶紧食，大家拢健康哦！即马大优待大

0: 你啊，四万二哦！
1: 啊，你刚才叫你啊，啊，搁叫什么哩？
0: 你着叫万二啊，搁会当送三个。
1: 哦，好啦。
0: 啊，你万二要叫啥？
1: 那三项拢，哎咯，送。
0: 安尼，你万里拢要叫一号的吗？还是要叫山口龟？
1: 山口龟，
0: 叫
1: 八
0: 罐啊，几罐？八罐啊！啊，你拢食两粒两粒呢？
1: 无啊，我一粒尔。
0: 哦，安尼你即届拢
1: 加强两粒。
0: 加强两粒。
1: 我买啊，才加两粒呢。
0: 哦，安尼哦，安尼，我想看卖呀吼，啊无你着钙骨溜阁叫一罐，山苦瓜阁叫一罐，安尼四千嘛，剩咧八千叫一盒的嘛，安尼万二拄啊好，吼，安尼好不？好吼，啊有那送钙骨溜啦哈，安尼好回去，哈，谢谢哦，好，拜拜，
1: 拜三，
0: 好，谢谢哈，好，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欣赏出外人。

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暑假想要去日本旅游，走去酒店打工赚钱，熟悉已经结婚的人客阿红啊。查甫表示吼，要赞助伊十万的旅费，成功予伊心存利息。两个人到处佚佗，大战三摆，发现最近心渣终结。一个女大学生要赔偿二十万，予阿红的太太。这个阿红安太太控诉讲吼，酒店美妮妮，弟弟从2025年的7月开始偷食因翁阿红啊，刚去年的8月才是阿红啊表明有无？啊，这个妮妮听到讲有无，表示讲不要紧呐，我愿意做小三呐、啊。两个人搁做伙去日本东京旅游，算6天，伫出国进前，啊，搁到底至少3摆。另外妮妮个。阿红啊，交往了后到处佚佗，哦，真正是奢侈的消费。短短2个月，开新台票21.9万块。啊，这个阿红啊，因某伫咧讲家己辛苦工作照顾家庭。啊，这个查某囡仔伊着小三的身份，严重侵害着伊的配偶权甲财产权，致使个伊身心俱疲。痛苦度日，所以向着这个查某囡仔求上100万精神抚慰金。啊，这个妮妮对此就委屈表示，家己只是社会历练不足的这个大学生，当初是阿红阿红讲个追求，听讲伊伫酒店打工，为着要赚旅费，啊，就表示要送10万予伊，但是要求伊辞职。伊收到年龄金钱优势不合，所以同意着这个阿红来请求。伊强调讲，伫日本旅游期间感觉良心不安，回国进前主动提出分手，结果被阿红啊伫国外暴力相向，控制行动，好不容易才走回来台湾。阿红啊，回来台湾了后，佮伊纠缠不清，啊，竟然呢，家己爆出着婚外情，互伊某知，企图佮报复，要来讨交往期间的开销。新北地方法院审查了后，这个妮妮讲，伊还佮咧读大学，即马无头路，名下无财产，可能伊佮阿红啊婚外情2个月。啊，伫被掠包进前主动提出分手，所以新娘侵权行为甲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判这个女大学生爱赔20万的抚慰金。天哪，查某囡仔是到底是咧想啥？迄嘛有够奇怪的就对啊！20岁娘娘啊，搁咧读大学，啊，竟然得做做这个工课。这真正吼是人生的一段污点。你想讲轻轻松松，吼啊，人就带你佚佗，人就钱给你，啊，结果嘞，结果人是有某的，你搁要做小三，啊，这下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其实有做这查甫就袂见笑，伊都安尼爱你的时阵啊，轻轻啊，啊，都又气的，啊，结果呢？啊，那是你袂当可以登记吼来享用，伊就安尼甲你变变，甚至就见无出面啦。啊，你想咧？所以哦，千万唔通安尼啦。查某囡仔吼，爱好好啊，自我尊重，尊重咱家己。只有你家己尊重，咱才会尊重你。啊，你家己都安尼乌白乱舞啊，啊，到尾啊，到尾啊，活该啊，对无？要安那讲？希望所有好朋友金钱观念，啊，搁有家己本身吼，保护家己，拢爱做好。也那无到时阵哦，人生是一团糟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的囝。相信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咱也希望真正爱家己。教养好好势，对金钱、对人生要有正确的观念，也那无母龙甲狗尾啊，无采咱的饲，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到底为啥呆》。

0: 一首江蕙橄榄球的歌曲了后，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的节目，咱今天的播送到这，祝大家都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可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我们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目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我们好朋友跟三品所要找的位置来请示我们做服务的好朋友，要在我们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有两个时间都可以卡，早上三点到六点都在现场，下午时间呢，位置来每一天都在现场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个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接下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以及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鸳鸯帮，这是张秀清早期的歌，很早期的了。以歌林唱片的时期，超接续的哈。这歌小号嘛有唱，就是我刚才听张秀清，不张秀清的。那好朋友点歌，这是刚卡开，看到很多可以转送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比如哪样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666229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66。好，阿仔。嗯，
1: 对。
0: 哎，李明姐，要点心过来。
1: 点一条粉色星，要五百。
0: 粉色星。
1: 要。
0: 你要五百的？
1: 对
0: 哦。你听五百的粉色星，我无五百的版呢。
1: 无啊，无你也找着。
0: 我搞黄飞的版尔嘞。好，好，无爱播黄飞哈。OK， 好，好，拜拜。哎呀，赞！
2: 谢老赞。
0: 还没听清过来。
2: 我点怀念的
0: 华尔兹。怀念的华，怀念华尔兹，记录下吗？
2: 我唔知上唱，
0: 我看嘛，刚回来，我都是刚是记录，好不好？啊，咁唔是咧，袁小迪拍摄，袁小迪对我砸波球诶。
2: 哦，
0: 好，袁小迪哦，好 ，OK， 好，拜拜。嗯。好，阿赞。
3: 赞。
0: 哟哟哟哟，先挂。
3: 哟哟哟。
0: 什么歌？歌？什么歌？嗯。
3: 我
0: 乱乱东海岸，我乱乱东海岸，乱乱
3: 东海岸，
0: 连连东海岸 ，OK。
3: 你去
0: 台湾乱乱乱啊！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啊！所以乱啊
3: ！OK， 拜
0: 拜。OK， 拜
4: 拜。来，阿仔。我这个来咱东京的龙天驿。
0: 嗯。
4: 我加班。
0: 真的。今日别人等到要烂戏，搁落电棒，你嘛使换一首啊呗？
4: 好听呢，人拢直直好听呢。
0: 这礼拜不准搁点乌电棒吼，有人点。
4: 无啦，咱今仔拜头。
0: 我知我你点完不准搁点嘛，嘿。
4: 哈。
0: 你点完就不准搁点乌电棒
4: 啦。我放成滚滚，迄个样子好啦。
0: 你也使点，不要讲是这礼拜不准别人搁点嘛，因为搁一两只首歌咧。
4: 好好，放成滚滚，样子好啦，样子。
0: 红尘滚滚，样子。我个赞，
5: 我姐高赞，
0: 都等你什么歌？
5: 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
5: 张燕青，
0: 黄昏之恋，张燕青，好 ，OK， 好，
5: 好，谢谢你，
0: 拜拜，
5: 拜拜。
0: 我个赞，
6: 我早，
0: 来什么歌？
6: 嘿，罗大佑，回家，回家。
0: 火车，火车，干嘛唔走不？火车，回家，哎。大有哎，没嘞，
6: 没有哎哈。
0: 因为我看一下，不一定，他们有时候打个逗号就找不到。我不要打逗号，我看一下罗大佑有没有他这首歌。你要再讲起什么东方明珠的专辑来的？那些专辑光在路电脑打不？罗大佑，我靠，不要，一起回家呢？不回家，回家哈。
6: 我回家呢。
0: 这两个字，嘿，好 ，OK， 好，
6: 好，
0: 拜拜，
6: 拜拜。
0: 好，六首拢点完啦吼，卖起来讲下五四三就袂爱听啦。那个姓黄的小姐，你有病？哈，首歌，南北这首歌听呢，这是听要有独行。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着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来，咱捌看到是讲吼电视新闻报道啦，讲一个天津女性朋友拍一个卡手，比那骨裂去。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受伤。所以就是天津女性的吼，听着骨质受伤，哎呦，吃一个药吼，女性天津来讲骨质受伤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吼，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五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内部的生锈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未像天津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掉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系65、70的时，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同款非常的脆弱。咱只男性朋友呢，吼，若较有血。好，那靠会，伊拢通常咧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咧疼啦，去艰苦啊，已经冻未掉啊吼。看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只个咱只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只，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的性关系倒计划，身体各项有一个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边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是安尼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伊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还是讲本身到一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啊，通欠骨本啊，啊，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睾固酮减少啦，钙质食了伤少啦，啊，无咧叮当啦，吼，拢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了几块药物，还是讲吼，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薰，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一辈问题，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呐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家己底下药吼，千万莫家己做医生。像像人有听朋友讲，我给他我骨质疏松要吃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跟你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袂使，你要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嘞，除了药物来给做些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寡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呢，方法真简单，有一寡建议，讲给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挂活动，体育活动，尽量莫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挂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好爱800。第四呢，做一挂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吧，吼会使靠有力的，啊靠的活动路，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个能力啦，哈。但是有一挂物件爱减少，那靠有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挂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拿球甲网球，为什么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来讲，等于性来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的骨质疏松？啊，那 A 免那补救，啊，甲医生问候清楚。

0: 唱歌。
1: 以前为让我感觉最欢喜的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迄个倒卡咧打鼓啊是，反正声甲听甲哦。即马这两款车了，改成到拢无感觉讲，迄声音唔知走有对了无？
0: 哇，你不会打开那只卡足艰苦呢？
1: 哎呀，迄个下班落车卡，还要等去厝，拿坐楼梯就对啦。侬无力爱声会抽安尼好？
0: 哎，声会抽安尼哦。
1: 啊，啊，即马无呀，迄声声甲抽唔知走有对了。
0: 是哦，
1: 唔知走有对
0: 啊？是哦。
1: 啊，迄、啊啊那个，
0: 我加一个月时间就对啊。
1: 系啊。
0: 哟哟哟哟哟。
1: 啊，哟嘿哦，改成超一半。
0: 改成超一半嘿哦。
1: 啊，
0: 系。哟哟哟哟哟哟哟。哦、啊，你坐几工？坐几工的车？开咩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撞来撞去来车啊！上什么？撞过来车啊！
0: 过来车就看到好个啦吼。
1: 一工工三顿啊，一顿拢两粒。
0: 安尼哦。哎、哦、呦、哦哦，谢谢。
1: 我吃三顿我。我唔臭火，我但我开始食吃好好。
0: 甲变三顿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好好。
0: 今麦开打克拉机，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我顶下我刚刚食一礼拜花迄个50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0: 50，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啊，怪我卡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咯，安尼我过时拢感觉安尼练有。
0: 我
1: 刚
0: 刚也蛮暗，安尼哦，安尼哦，好好好，谢谢郭大哥，谢谢哈。登机前操劳哦，这种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袋袋过来清呢？
1: 阿姨，迄个一袋一袋一袋膏药一包，啊，我人是拢阿摕五袋啊，啊，落五包一撮五包安尼啊。
0: 哈。
1: 啊，嘛是膏无好啊，啊，膏无好，同我听阿姐讲，我同阿阿妹说来吃，哎呦，够袂歹呢。
0: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我妈吃无，我妈讲又不爱我白吃。
0: 嘿。
1: 啊，我就改头咧吃，啊，吃吃佫有吃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0: 嗯嗯嗯。
1: 啊，我就继续吃。嗯，我到今叫他十罐。
0: 真正手拢有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哪毛？
0: 哎呀，你爱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
1: 嗯，哎。
2: 囝仔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囝仔这方面的酸疼。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咧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杠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买手工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手工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来，还有个有个打了，这是俩了，老张好，又去见过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敢，赶紧在打，我今嘛在打掉嘞，做咧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大家
0: 在那困，那几多爽
2: 快。
0: 哦，火龙果有播吼。系啊，有。今天这个也生听，还是讲困个一半，这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车真听，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生听有播，你就跟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作文爱吹尾节，哦，伊说无假呗，干那提乌起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8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在出的位置。0700-88888，0700-8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3: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使找到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使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那朋友点歌这时间卡电话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但是各用算好，所以各用的不用出来，对，都会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用手机要个控制，我关机要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歌
0: 啥？还有一首歌呢？
1: 海
0: 银
1: 伴海鸥。
0: 哈？
1: 彩云伴海鸥，
0: 哦，彩云伴海鸥了哈。
1: 对。
0: 哎，彩云伴海鸥，搞什么？彩云伴海鸥，高胜美。
1: 嗯。
0: 还有谁？我们老师高胜美的呢。
1: 好，谢谢你啊。
0: 高胜美的可以了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有这。
2: 你好。
0: 我叫先过来。
2: 用笔乱忙。
0: 你猜这两人过来是停啊？就。接下来你差不多拢猜正难嘞，鱼香比乱忙啊，九龙之歌鱼香比乱忙，李龙之歌鱼香比乱忙，我白收啊，好，卖去点这个歌啊，大家白拢听同款嘞，无白行行点嘛。
2: 阿婆乱歌，
0: 乱歌要什么人嘞？
2: 阿吉拉，
0: 乱歌阿吉拉吼。
2: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你若要卡点，你贵收就莫起来点。我讲正经嘞，开放人点歌不是大家唔得。轮岗迄几首尔，安尼唔是讲你定爱唱新的歌啊，但是你差不多拢迄几首歌嘛上下嘛。你 YouTube 顶头拢有在找着，都逐工互你听，甲耳根简单拢袂要紧。哎，咱这部逐工拢有歌咧播，啊，你若点的歌拢迄几首歌，另外贵就点歌，互恁限制较少的，莫互你点啊一首，互你点一两首就好，其他我来拣。因为恁拣的歌拢差不多啊，我何必得互恁点呢？对不？吼、哦，我个仔，
3: 喂，姐早安，
0: 来。隔壁电视过来。
3: 找一找一个蔡丽这个里面儿子，海角参加的。
0: 什么呀？
3: 海角参加的。
0: 海角哦。
3: 天来瑞。
0: 海角天来瑞哦。
3: 那个里面两家的蔡丽这。
0: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瑞哦。
3: 天涯瑞。
0: 海角天，蔡丽金在里面呀。
3: 对对对。
0: OK， 好好，拜拜。我有在，我有在。
4: 哎，这个啥？
0: 哎，搞点新过来嘿。
4: 一条粉红超跑。
0: 顶礼拜打电话粉红超跑，可不粉红超跑？你是不把习惯点嘛哩？打讲完呢。
4: 自己的自己的宇宙。
0: 什么人唱的？
4: 一天。
0: 雨天啊！雨天当时唱，日记你跟我讲啊！我咧拜托雨天当时唱，日记怪你跟我讲啊！
4: 啊，无一条迄个
0: 雨天当时唱日记
4: 怪。奥菲半木琴，
0: 奥菲半木琴，奥菲陀木琴呐、啊。
4: 耶！
0: 奥菲陀木琴，吼、哦，好，我先好 ，OK， 好，拜拜。
4: 谢谢你。
0: 我个赞。
5: 好吧，哎，
0: 别担心，光来。
5: 悠久的牡丹，啊，不懂的唱，甲迄个王水平唱的。
0: 哈？什么人唱的？
5: 有翻唱。
0: 什么人？你听什么人的伴？
5: 王水平。
0: 黄诗婷的伴啦、啊，我查看卖黄诗婷唱的。
5: 不懂的叫黄诗婷。
0: 哦，吴赫 ，OK， 我播你的伴，好 ，OK， 好好，拜拜。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拢有啦，啊，大家都去几首歌，啊，大家拜拢去几首歌来听，你听袂成，恁点的人袂感觉，那有点爱听。哦，你爱听当，伊是上好，大家拢听下，你就是爱听一首歌呢，我也是理解。但是咧，考虑刷卡做几啊万人咧听，哎，几啊万人，咱大家都要听一下歌，多新鲜一个。嘛，古我换一个，吼、哦，拜托。想无变那点，你过去买点，反正拜甲拜啦，大家拢会使点。你无点，我顶多较轻松，我说找我感觉好好听的歌。你较找到几首，我要挡袂掉啊。我无讲什么人歌好听，什么人歌歹听，就像我头讲啊，龙千羽，我没有讨厌龙千羽，因为龙千羽歌很多，大家都在学点忙。我笑起歌，逐工在学点吧，逐礼拜在学点吧。龙千的歌足侪首的，唔是无通点。伊歌手，即、這个歌手足侪歌通点的，都偏偏学点啊。我讲过，除了像阮思珍姐姐伊咧出唱新的唱片，我更永远达不达到八月新歌。即我承认我有私心，其他我就喊的一直播差不多几首歌来轮讲啦，对不？好、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我那这个你无多啊，个体啊在出唱片，干不起来讲，那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好姐姐，那其他咱是希望讲，咱听下歌，听 咱大礼拜拜到拜六天的看，哎，我说无同款，哎，我、哦、这个歌怎么样？那个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嘛，对吧？哈、哦，啊，么，过一礼拜就大礼拜，哪拢一直遐歌我会懂。我讲真个，唔好啦，伊人大家拢咧听会神啦，好不好？你的爱听，无表示山卡过来万人拢爱听，好吧？哈、哦，啊，你要看，大不许我讲过，大不许那边几首歌，你可以学学一礼拜卖点。好吧，哈、哦，唔是叫你拢卖点，你休一下吧，你啊，等你想着袂歹听的歌，介绍咱来听看卖啊，安尼唔是介好，对吧？

庆功课，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哪一件不？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水分无够，会变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咁，就再现咁疼，拢会给你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呐、威尔斯地区民众观察温度变化，跟心脏脱掉的关系，好，心肌梗塞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来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做一个动作会扩张，脑干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呢较少。这时呢，心脏吼。血流量的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比如讲啦，血梗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的，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粪扫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那粪扫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哦！当然不只烧伤过热爱晒哩，里面烧里面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咱就要伫冷气房咧。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哦！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巷路，向烧向冷，哈、哦！买到底的血管，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到底需要运动呢？上好更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收落慢会动哈、哦。来，刚提这一个哈，那、哦、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哈，伊症状是啥呢？先看闷，先看袂疼，像大石头个底。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哦，腹肚。哦、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哦、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腻，一根线看那有石头掉掉的吼，紧上病院。
1: 飘浪之路，我给人唱。

0: 种个。
1: 说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就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拍算阁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未阁痛，较早头壳拢会痛。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人家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哥加能量。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
3: 哦。对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嘛拢没痛。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3: 系啊。
2: 系啊，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头壳痛是干哪？
4: 我就去阮朋友听，吼，朋友叫我吃的啦。
2: 嘿嘿嘿。
4: 啊，安尼啦，啊，吃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痛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美美小公布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我有

0: 真的很好用，
1: 谢谢，
0: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1: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准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失去情绪、慢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个要酸痛有无？变天嘞，哎，规身躯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元，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直接找伟杰，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广告。

0: 接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啊。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我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这阵嘛有够痛的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不过药去也过，就搁疼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就打看卖的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疼，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疼，啊，我网球手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左肩嘛吼，我翘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感觉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不是
1: 啊，依照我的腰部拢是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大一种会两个腰部，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计又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你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凶个。
1: 人家说喝赢，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0: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很痛。
1: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哥吃两粒。
0: 嘿，
1: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0: 你看精神较好啊，吼。
1: 对啊，
0: 我不好，
1: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0: 嗯，
1: 嘛拢没痛。
0: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1: 系啊。
0: 哎呀，恭喜哈。
1: 哈。
2: 我拢徛几工，我做牙齿啊，甲真啊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在推嘛。
0: 嗯。
2: 嘿，阿哥，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嗯那个小腿黑拢改善呐、啊，
0: 拢改善呐、啊。
2: 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几星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0: 嗯，
2: 嘿，啊，我感觉光在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0: 节奏轻松。
2: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0: 对。
2: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叫你。
0: 很多人吼、哦，结果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不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S呢，也算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S一罐这一罐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甲你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时常都是来车站里等你，但是一日又一日都是淡漠你的形影，只有留着失望。

0: 好嘞，江哥。
1: 本来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侪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侪，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
0: 嘿。
1: 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哪会酸痛呢？
0: 嘿。
1: 无啥会压关呢？
0: 是哦，手袂压关吼。
1: 嘿，啊，即马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
1: 嘿。剩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天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哈！
1: 精神足好
0: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个疼。
1: 嘿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开我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拢虚咧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诶吼，精神够好，拢未艰苦。
0: 拢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啊，讲吼，即看较煞相诶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情形的，说真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当然是药啊类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2: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努力，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请请来救，请请来救，要有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2，空七22448882。八八来，以上则算功课。

健康来吃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哈。啊，我就讲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哈脚头骨会疼啦。来，吃做些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啊、药品啊、哈食疗，拢做侪做侪做侪，包括就是运动嘛那一做啊。但是你敢不知道有一寡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着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侪，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最后因为是国外研究啊、哦，有这个资料，讲来只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技能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哈，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五分之一个人来对路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会痛疼。压起来。姑姑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片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太风的人，感冒片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哦，冇袂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片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冒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伊普林值无算介悬，吼普林值其实无介悬的，甲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原因啊，可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卖伤济。欸，我们讲的讲去量买吃哈，感冒是吃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六哦，不是 omega 三，你是 omega 六。omega 六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哈，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降低 omega 六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哈，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讲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的尽量减少。啊，佮有几项啊嘛袂当，肉莫伤济，磷脂的八大。这嘛尽量买，因为 omega 六脂肪酸伫磷脂巴达内底，佮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食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巴达啊个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因为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会产生发炎的反应，吼，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在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哈30档的研究，伊讲摄取到像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侪，甲关节炎呢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啉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侪，加63%。所有甜的汽水唔好啉侪，哈。第四项要注意的是钱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寡钱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钱的物件、加工过的物件、高温烘过的物件，那么食伤济。哦，你食较少诶，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吼、哦，就减少着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了未发炎，身体了未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钱诶加工过烘诶物件少，减少过哈、哦。另外，阁有三项等你敢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来热舞哈，咱头先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痛，有七项物件上好卖吃伤济，少吃，不是叫你卖吃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天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阿个包括着八大个肉类。不大个吧，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点的气水，好、哦，有点的气水，好、哦，伊着关节炎几率会较悬。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胃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三心痛疼吼。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常常啉酒了嘛，较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食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疼痛的现象也引起也会产生，所以也不能吃太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些麻烦，减少一些艰苦，在那片面让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多吃些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你吃东西抗发炎、哦、抗发炎没疼到对着一些脚头红症疼到一些帮助、哦、这是国外研究跟大家来做参考。

千减两千的活动。咱做用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杰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节省广告。

0: 进攻个。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肿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2: 消伊哦，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搁甲打一地落呢，讲就会惊啦。
2: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烧水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只是打那火龙果包就可以啊，哈、哦，免个再费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找位接，哈、哦，这部机呗，爱直接找乌起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着乌克兰本人哦。我、啊、这两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维杰，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杰。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回首感谢可能并给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无。
1: 来，这是刚，这是刚，小兰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维格维杰，诶，支持照顾爱好，阿里到什么你安之色，最后继续过去安排我那被梁山下来演唱的《月夜曲》。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一次吼，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好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吼，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但是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让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有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就对啦吼。那么最使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安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啦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那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仔囝伫个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予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歹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发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恁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发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啦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呐。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迄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的呢，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来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说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迄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到水某，啊若变厝边头尾有人在孝顺咧，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是毋是就真晦气？啊伊娶到歹某，毋免惊人狗，毋免惊人引诱，毋免烦恼因太太红杏出墙啊，啊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诶水某一日干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吼，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 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互我无后顾之忧，互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在我们古早，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以前骚人墨客，诗人啦，文学家啦，拢敢那袂输，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全拢对酒来，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所以讲古早时代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因为咱对人啉酒话，感觉讲，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呐。所以以前咧啉酒吼，古早咧啉酒是啉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啉酒。听众朋友讲到这啉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啉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啉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搁看意。啥子看时呢？看时阵啉就对啦吼。当时会当啉，当时袂当啉。你袂当讲今仔日公司要开会，你甲啉无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啉酒。看地点，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你食丧事结果你那点么咧啉酒，甚至敢化棍这都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不应该。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啥物种人咱该啉，啥物款人咱唔通该啉，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开啉啊酒醉吼。这个你无看人啉，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底位啊，家己深浅，家己长短，爱家己了解吼，唔通啦，无迄个尻川要食一下药吼，打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打吼，啉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啉酒若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若无爱你紧啉，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呢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过来就是讲吼，看意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啉酒爱有情调，啉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那个是非常好的诸葛亮也见我那真爱啉酒诸葛孔明的后生我那爱啉酒诸葛亮吼，定叫人家啉酒，就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啉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吼。走家吼，先走加酒醉走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也要算数，才找无主人朋友落去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话唔是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对人客失礼啦那看酒所以这啉酒爱看时阵啦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佮看量、看意提供予咱 BBS 小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啊，咱这个得力的灵果精呐，底底在信良好，因为咱拢照起工在做，咱这款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要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伊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就说咱咧做物件吼，啊做人也好，做事拢同款啦。我爱做迄个工课，爱劳力，互人会当探听。人生的价值吼，唔是去趁钱尔呢，名声是无价啦，钱用的完啦。啊，你若无要做好，你规气就买做，买做就做上好诶。一心一意拢想要做好，拢想讲要安怎样来回馈这社会。未好要存好心，关心大家健康啦，用我良知甲经验来回馈社会。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无效的就穿来袂做啦。林国正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加了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您一定爱加重用，您一定爱加吃。但是无吃的人吼，还是讲少年的，我感觉吃用我无需要。其实吼，保养这是无分年龄阶层的啦吼。什么时间第三开始加保养？有吃有惊气啦，有烧香就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给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个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落啦，药啊一粒一粒拢劈开，效果拢爆出来。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咱今日文心老师要带大家讲，肠仔内底食好菌吼。咱阿爸母老讲，这好菌现在食了会愈来愈少，确实。哦，就是因为食了愈来愈少，所以咱讲爱净好菌。啊，无你看食了迄胃肠有无？唔是肚肚啦，消化不良啦。啊，无就是安怎排未出来啦。啊，那排未出来，想要吐啦。哦，安那影响着咱健康，所以咱嘛拢常常听着讲，那肠仔健康，人的长寿原因是伫遮。哎，好，大家了解肠仔内底菌偌侪种，400多种。啊，你那个真正个真足甲算起来吼，伊差不多吼，那伊个量有100条的量。吼、哦，迄量你看偌济，咱身体细胞嘛上济60条尔，啊伊咱若数量再困甲加加起来，伊是100条，你有济无？足济啊！吼、哦、啊，只是讲再困，咱讲有好困有歹困，啊，从这个过程，那歹困济时，伊就足够甲咱作怪一堆，咱的代谢，咱的个免疫力。啊，这拢足关键的，咱的健康这方面，拢足需要这两项来做辅助嘛。所以伫咱研究咧讲吼，你若食了了后，你真正去看肠仔内底才会困，到底甲你少年时阵有啥物无共？啊、哦，差足济啦，吼、哦！安怎第一个，你内底好困量变少，反倒迄只歹困是特别一只，咱等下听下大肠杆菌这只会变济。啊，这只大肠杆菌是讲歹困，因为吼，伊若伫咱身躯系固了后，啊是量变济了后，伊会去影响着好困，未成长啦。迄个野草，咱来讲，咱花园内底野草咧趴甲四个，你若要个甲讲啊，种种一个啊花，你是毋是爱甲野草？伊遐拢甲慢慢的。啊，你若要种好菌嘛，同款啦。你若歹菌无甲除掉，你好菌哪有生起来？吼、哦，即个环境也影响着咱即个肠仔内底讲菌虫平衡，啊，即个影响着咱的健康。啊，过来以即个大肠杆菌吼，以歹菌内底个会放毒素，啊，即、這个毒素就影响着咱消化。所以拢对膀胱巴张无哦，食食袂落去，啊，都肚肚啦，啊，放都放袂出来，顶管袂通，下骹嘛袂通，人就艰苦，营养食袂到，人就愈来愈散，吼、哦，肌少症就来，吼、哦，啊，慢病就对你来，吼、哦，所以食了吼，即马大家连医生拢讲，因为咱即个肠仔菌影响着咱吸收，啊，吸收就影响着咱后壁的营养素。啊！伫遮，咱若大肠杆菌愈来愈侪，你若阁无用好菌甲饲，因为好菌伫少年时阵好菌侪拢是像咱有听过双歧杆菌啦、乳酸杆菌这种好菌，这种菌啊侪，咱遮大肠杆菌会惊，就生突然袂出来。啊！即马咱食了即只只好菌啊少的时阵，大肠杆菌就也甲哇，到最后咱可能阁产生慢性发炎啦吼，啊是讲咱讲肠漏症这种诶，啊肠漏症是拢讲啊是肠仔破空啊，唔是啦。就是咱细胞甲细胞咧贴针啊，赶快贴袂吧。啊，你著有人一胖，啊，一胖物件啦，消化物件无完全消化了，对肠啊走去甲你的血管内底，血管会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我都捌看过，那歹人，就引起着可能咱的过敏反应，好、哦，引起着咱的发炎。所以呐，有当下咱这毒素嘛，对这个胖走去咱体内，所以嘛引起着咱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咱讲食了肠啊老化。以外呢，那你来个讲，夹到你有食慢性病，会伊个嘛影响到咱好困，吼、哦，这个诶成长，啊，讲咱的饮食有改变，吼、哦，像少年那有当下较爱，三顿无正常，啊，食较油炒，啊，爱食甜的，吼、哦，爱食甜的，这嘛拢算习惯改变，会影响到起歹困的机会，吼、哦，歹困就是食炒的啦，啊，好困食菜的啦。吼、哦，歹困就是爱食迄油炒的甜的啦、甜类的物件，所以少年那嘛是有可能因为这饮食习惯影响到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过来你若无咧运动，肠仔嘛较袂叮当，吼、哦，伊咧成长的速度嘛较慢，所以在这边吼、哦，特别来甲大家提醒讲，年纪若愈大吼，好困尤其是咱咧做消化这个比菲德氏菌这个，啊，咱拢有哪讲合作米菌，吼、哦，这个物件变少。咱第一个上感受的是消化，那会使咱那对消化这部分，你这个比菲德氏菌，你先甲饲起来，好饲起来。所以，伫食菌吼，你爱第一个知影你食啥物菌，因为每一种菌对于咱身体的作用是无同的。所以咱是听医师伊讲，伊去四只菌，会使卡无99.9%， 的管理就是，因为有些这是严格嘛，所以讲该种植大肠的，该种植小肠的，啊，针对着消化的，针对着过敏的，伊拢甲你配合好。吼，像富甘洛啦，即个过敏的啦，比菲德斯龙根菌，这是负责着咱消化，这你若搭配好，会使充分啊，充分着伊该发挥的功能，所以你过会着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啊，胃肠消化嘛较好，啊，再加上吼，咱若食菌，因为菌惊酸惊高温，所以有当下咱若讲咧食菌，你第一个起卡足重要，食的时间。好，这时间尽量空白，因为你爱未食物件时阵，未刺激到卫生啊，所以你若食菌的时阵，经过卫生无遐济，咱当然一经过胃的时间速度紧，啊，佫较紧，经过着咱这个小肠甲来甲大肠定时的时阵，有哪紧的时阵半点钟，好，好的菌啊定时只半点钟，你就会使抵达到咱的大肠，啊那。伫大肠带掉，伊就发挥伊的作用啦吼。所以在这边最后提醒，饲好菌，会予咱肠啊一个好环境。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在地文化，咱来讲台南的咖喱。咖喱的以前是平埔族的部落，叫做小龙虾。小龙虾古早吼有出一个怪人，迄个时阵是清朝乾隆的时代。这个人在行路吼像在飞，假使讲伊来参加奥运啦，看是要用行路要走啦吼，无人有才调赢伊，因为伊足够行。佮足够走，啊！你行路在走吼，吼、哦、像在飞安尼，所以人拢叫伊一个外号啦，叫做飞欢。这是真人实事，这唔是咧讲故事。飞欢到尾啊，被皇帝乾隆皇帝召见三次哦。乾隆吼、哦，头啊有那唔相信，讲哪有这种人哦，佮叫来看麦，亲身佮召见，吼、哦、吼、哦、不得了。皇帝派一个骑马的武士来甲飞欢比赛，比看谁的脚程较紧。结果连连比赛三届，飞欢赢三届。吼、哦，皇帝吼、哦、良心大喜啦，总啊大大甲封赏，送予飞欢一大堆的金银珠宝。这个怪人飞欢，伊的梦现在还搁伫咧台南的家里。梦牌的顶面写着“悲欢梦”，悲欢的梦的意思。那边啊，还有刻字，写讲啥呢？白镜面君三处，就是讲待伫这块梦地内底的人，和皇帝召见三处。哦，这是伫台南嘉义悲欢梦。今仔日在地文化。

来讲有一个头家啦吼，啊，伊毋着两边耳啊吼拢无去啦，毋知是啥物原因来无耳啊。迄个看吼，敢若是后天造成的，毋是先天的啦。啊，伊吼足惊人看伊的耳啊，伊足稀缺人讲伊的耳啊。这人就是讲安那吼，啥物所在疼吼，啊足惊人卡着吼。就是人讲讲唔敢面对现实，啊伊对这个耳啊吼，为了这个无耳啊足自卑啦。啊，有一届吼，伊个公司毋着应征员工呢，啊，有其中三个吼，到面谈啦、面试啦，迄阶段吼，啊，这个头家感觉讲这三个袂歹吼。第一个吼是一个真老实的高义人啊，头家甲应征的条件，吼，啊，甲该要做啥物工作，个性质完全拢已经讲了啊。雄雄呢，头家问伊一个问题啦，头家讲，嘉诚，我的面。你斟酌甲看哦，外面唔知道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无？啊，这个老实人哦，足滴咧，一声就讲，啊，你上奇怪到耳啊啦，你上奇怪到你开无耳啊是安那啦？安尼好，再见，咱再搁联络，足现实。这个头家哦，一个甲听到这句呢，就讲安尼好啊，再见啦吼，再搁联络吼。换到第二个时阵呢，第二个吼，这个家甲看吼是家族流的人啦吼，这个甲头家咧讲的讲了，佫真会投机啦。这个吼会晓见人讲人话，啊见鬼讲鬼话啦。本来是暗算吼，头家本来是对这个吼抱着足大希望啊，想讲要请一个啦。啊，结果你毋知影，雄雄伊问头家啦，伊讲头家啊，啊你耳啊是安那无去？你该讲唔讲？你唔来问这要创啥货？你笑够无聊呢？结果头家就声再见，安尼哦，再个联络。我那为了安尼破功啦，哦，所以咱人咧讲话哦，有时啊吼，爱看时阵啦，哦，唔免讲伊人讲人话。

迄、那个第三个想一下，了伊才讲来讲，头家，我咧要你是挂温型目镜，对不对？诶、欸，啊，你才会知影我有挂温型目镜。迄头家感觉讲这个讲话吼，哎，较袂直接吼，较袂遐尔啊刺激，遐伤人的心就对啦，心内安尼想啦。哦，啊，头家就甲问啦讲，诶、欸，啊，这个王生，你才会知影讲我有挂隐形眼镜啊？啊啊！结果这个姓王的讲安那讲，啊你都无耳啊，算在挂隐隐形眼镜遐的去说。又搁讲到头家上起劲的，头家一声再见，好，再搁联络。啊，实在是吼，讲话也免遐直啦，哦，啊实在讲吼，做人也免遐想袂开啦，无耳啊都无耳啊，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哦，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梅仔啊，真正青梅仔是青梅呢，青梅叮当呢，哦，大概我若看到伊，我就甲消遣呢。啊，人伊哦，嘛是拢甲我亏呢，哦，我拢问讲仔啊，啊你即卖一个较好过啊，哦，即卖一个趁有食尔，见面拢无咧小借问，啊，其实伊都目睭青梅，伊也无看到我，啊，我若无出声，伊当然就无看到我，哦，但我若小我出声，伊就知影讲，啊，迄个就就餐啊，吼。啊！所以我就中啊，开来讲知啊！啊，你即卖就有啊，哦，趁有食，拢无咧小借问呢。啊，即卖哦，那做伙食饭食食，我就问讲啊，知啊，你等下要哪等伊？桥都拜要哪等伊？吼，前面桥都拜哦，古话桥都拜讲意思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其实人拢安尼啦，人爱亲人啊，知安尼吼，乐观哦，勇敢面对现实啦吼。啊，会讲互人笑安尼啦。啊，卖讲咱家己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吼，啊，咱就不是拢安尼感觉足智慧人去讲讲到咱的缺陷啦。诶，你也想，咱当时嘛无法度去阻挡人哦，要甲咱讲啥，唔系当时要刺伤咱的心啦。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咱不如咱坦然去面对啦。你讲有理无理？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的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诶啦吼。啊，石川的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来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哦，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的物件，哎，啊，就袂使进口哦。啊，成分好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怎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有药厂哦，讲讲也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诶，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诶，都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诶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呐想要赚这個，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歹命行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长长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利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更贵佮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门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唔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还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林正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朋友购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嘛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好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哦。这咱当年拢咧拜，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言、扣出恶言呐、
1: 口出恶言、
0: 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那无、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

0: 其实今年当中哦，有哦，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今年
1: 惊蛰
0: 哈。第二遍就是嘅今仔日吼，各位车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哎。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呢、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喔、啊再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喔、啊再来是十月初一、哦、啊最后一遍、喔、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喔、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喔欸、啊所以、喔、这个可以、喔、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说、啊、拜拜啦，可以、喔、去这个提供庙，还是说你到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米糕啦
1: 鸳鸯
0: 瓜哈，阿咪哥啊，是讲干嘛哈？啊，等我来祈求改运哈。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甲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的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对了，心诚则灵了，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使馆，必然
0: 没有错、
1: 啊，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台湾总统诶飞机为因遐飞过，
0: 哦，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哦，拍谁哦，哈，拍谁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哈。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不过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不？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就过来拜访了哈。哦，迄阵顶礼拜咱冇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哦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抛出哈，才抛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哈，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抛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了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哦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 阿公啊，同款啊，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那那那吼，哦，足奇怪呢吼，这就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哇？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甲迄个阿公啊同款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现在就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都开始在下在摇啊，相信阿强一定会再从中作梗的啊，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哈，这个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哈，这个满心哈，这个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哎、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哦，
1: 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台湾办飞机会，
0: 俺的哥，因的总统哥副，因的副总统哥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嘛作者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好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哈，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哈，把自己曝于险境之中啊，哈嘛。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啊。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诶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个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就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嘅死亡率真高，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后来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马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什么变成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了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嘛，死去嘛，换鸟啊去给吃它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感觉很困扰既然卫福部长在说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要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说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好来，所以说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 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卡脚片、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哈。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更至五更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好、哦、这就是心肺阶段啦齁、哦、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齁、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 ,24 小时来的就会发生齁、哦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齁、哦、老鼠霉界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呢嗯，好、哦，卖好鸟气啊来，卖好鸟气啊大，卖好鸟气啊加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嗯，是透过这个鸟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嗯，因为这物件，讲鸟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的物件，夹着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啊，那人吸不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鸟气啊。嘎掉，嗯，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
1: 咧，蛇鬼无啦，哎、欸，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顶管嘛，哦，因为鸟车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佮无啥清洁的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个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鸟起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个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哦，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有餐厅啦，人讲较你人讲厝较旧，改做餐厅
0: 啊，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
0: 厨余不要乱丢，
1: 欧贝德，迄个做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即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被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啊。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三个人死亡。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两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鸟鼠啊哈，他这那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吗？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啊！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哎。
1: 鸟吃只要见闹闹可能掠伊，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无啦，你那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吃，还就当然爱跟这些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今嘛咧想着，是不难尿出啊？那假鬼啊！
1: 反正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阿伯，你看这个代表双连下，这尿气啊，蛇来蛇去，要么是就嘴这个摊贩在底下摆搭。
0: 我看伊两只尿气啊，这个肥猪猪阿爹路边咧小恩咧。
1: 阿伯伊的
0: 打架，
1: 阿伯伊的通报。都以为整窝你找到，不，一般人快点尿起来， 双手一摊呐、啊嗯，啊不变，也可以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個、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真正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
0: 架。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在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吼，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哎呀，你就卖去看住家环境，住啥物件嘛，拢好食。好，你来就来这话，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二十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今天第六天了。
1: 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对，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大组甲牵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甲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的卡头乌，救你的脊椎软骨哈、就是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正啊，安尼叫哈，要棒未出来，棒是顶甲要。是的，要放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的，佮歹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因拢拜了了，桃花走甲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
1: 哈。
0: 爱食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那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阿哥安尼加你迄落。
1: 天晴，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互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吼。好、哎，其实上哦，哎，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
1: 哈，
0: 啊，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食一个，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若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吃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护理元素，
1: 哎，就比个护理元素吼。
0: 对，
1: 咱两盒一组吼，四千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都、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苏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对啊，
0: 等于5盒8000块，一盒等于1600两两，哎，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油就是10000块5盒，安尼一罐一盒变作2000块两，好，就是安尼。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哦。嘿，阿伯爸爸讲啊，母亲节就吃龙虾， 爸爸一个就走到没半个，啊，你就归去妈妈一个做一个给宽待起来，
2: 对啊，
0: 爸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打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则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好好，安尼得掉，趁即摆犹太，无钱在的犹太，
1: 今日一摆机会尔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版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兜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哎，嗯，今嘛还有足侪船拢困在霍姆兹海峡，今嘛有美军伫咧封锁嘛，哈，嗯，所以讲，川普伫昨的宣布讲，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今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价格今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啦，吼，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组队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哈，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哈，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好来，这是川普哈，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哈，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哈，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哈，已经嘛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哈，嘿，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哈，嘿，面烫、卡烫、哈、破烫、哈，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哈，拢摕来蒸，摕来熏，哦，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若流入的海，就变成污染海域啊！哈，所以啊，就面烫、脚烫、什么破烫，拢提来身啊，啊嘛心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哈？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哦，一天呐、啊，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哈，好、哦，这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今嘛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放火个烧，吼、哦，个烧，吼、哦，啊烧，一挂好烧烧烧烧烧烧烧烧，油的烧烧的会花掉啊，安尼哈，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那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一滴不，干不会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进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都无效啊。所以川普今嘛都是用这招来解堵哈，按个今嘛伊朗。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畅位追队队，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好，等安尼正位追队队去破坏的，今嘛伫霍姆兹海峡咧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齁。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奥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这国务卿啊，那么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几个月干嘛？不过啊，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个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庞佩奥伊嘛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哦，把旧金金嘛，我觉得这中二哦，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伫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就是过去那个美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讲中国跟俄罗斯会把你川普政权看下去看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的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就知影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就掉伫家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再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鬼鬼的，三鬼鬼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个闲话，过了九百，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啦。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感觉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哦，来做一个结束啊，而且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一个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吼，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也得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搏啊，搏到你这里吼，美国其中选举吼，那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吼国会中的相对弱势。男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了，
1: 嗯，
0: 这样。我刚刚只顾回家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个进讲哦，伊阿咧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哈，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后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
0: 嗯，
1: 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
0: 嗯，
1: 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嗯，
1: 轻者罚高额的罚款，
0: 嗯，
1: 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
0: 哈，嗯，
1: 入监。旅客出游进境，哈，要出去进境，
0: 嗯，
1: 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哈，
0: 嗯。
1: 首先，就是什么物件呢？
0: 嗯嗯嗯，
1: 抗组织胺，哈，
0: 哦，
1: 哎，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10%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哈、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的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嗯哦、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哈，可待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哦，对对对，个强烈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噶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的态度。如果你那是讲哈，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哦、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
0: 哦、
1: 徒刑
0: 这很重
1: 的对对对对要注意、哦、再来第三类、哦、第三类就是、哦安眠药、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盼哈还有替马西盼等等哈、哦哎、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嗯、连安眠药都要那个齁、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盼啊齁、哦、地西盼啊、哦、这个啊各有一个是马西盼啊齁、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齁、哦嗯、虽然齁、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也含量哈，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制品哈。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oh,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哦、mm-hmm. oh, ，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好、mm-hmm. 哦，这个也限制哦。阿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Mm-hmm. 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好、嗯，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哦、嗯嗯嗯，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说、哦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哦、载明姓名、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哦嗯、
0: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讲较也重的像可待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哦
1: 欸、
0: 我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这个、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你如果说、有时候你如果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说、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欸、这样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们的脚头有疼嘛、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他说、啊、医生 有当时、有当时吃了也是会疼、后来医生给他说、没我给你开最高的、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落尾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嗯，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嗯嗯嗯。嘿呀，啊不，医生先那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再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吼，他也没有先好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吼。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嗯、对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止痛药爱特别注意哦，
0: 对对对，
1: 所以顾好顾好哈，嘿，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

0: 插着广播，我讲老爹咩无解咩，
1: 无讲咩。
0: 我结果我今日载去到我南大道去上楼，不然就是做头毛久站。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2: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的，
2: 哪
1: 钢哪条？
2: 哦，都是两关的啊，吼，都是两关的啊，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1: 嘿，
2: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3: 这骨头比的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
1: 嗯，
3: 三个月内你喝喝改个补个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哎、欸，对，
3: 哎、欸，
1: 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3: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跋断去嘛，吼、嗯，伊个肩胛骨断去嘛，嗯、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嗯，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
3: 嗯嗯、
1: 啊，即马倒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食，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食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噶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噶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
3: 嗯，
1: 你看有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恢复噶遮紧啦？意外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长期这吼，无人存你恢复噶遮紧的。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3: 混养一下啦，
1: 对
3: 对
1: 啊。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呀。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就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的医生佫甲问哦，哦，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医生，我下一边则提来予你看，哦，迄是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哦。下一边啊，我唔知咱迄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3: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3: 对啊对啊对，
1: 嘿，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给医生看，
3: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吼特别进口的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3: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母亲节的犹太足济人咧买，
3: 嗯。
1: 足侪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3: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哦，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3: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
3: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足侪吼，这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侪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3: 吼。买一组，你要想看嘛？一年加一摆机会呢啊！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3: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3: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3: 哎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所以会好足会好，所以保存在的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组的，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架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啊、嗯嗯。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哦，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落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在那砰，在那喷出来，钞、嗯、票在那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落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
1: 哈。哎，真的看得紧哦，把酒打个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也搁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吉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喂，
0: 再忙
1: 一下哈，嘿
0: ，迄个
1: 你公司
0: 的
1: 迄
0: 个，哎、喂嘿，我啊拍死拍死拍死，咱都食迄个听众吼，拍死。拍摄错的，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在那条桥多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千梦姐，
0: 哎，哎，
1: 迄个您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康
0: 武。哦，来，算卡跟你讲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hello。
3: 小军，你好，嘿，一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一出去讲出去播，先是
2: 干。
0: 特地播，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今日讲出去播，
0: 先是。哎，对对对，土地婆。
3: 不是农药要阿军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民历是八二农历二月二号
0: 是土地公，
3: 没有
0: ，
3: 土地公，
0: 嘿对，
3: 小
0: 大
3: 树东西，阿
0: 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才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
0: 好，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Hello，Hello，Hello。
0: 刷卡，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哦，哦，非常热烈哈。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淑君伯吉，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啦，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关系，
0: 都可以。对，对，对，对，嘿，
4: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哎，你要我要行迄、那个
0: 好刷卡，嘿嘿。

0: 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2: 小军
0: 了，哎，是你好，
2: 啊，按我咧要甲恁加三遍汽油加到
0: ，K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诶，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嘿，
2: 现在刷卡，嘿，
0: 嘿，刷卡，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
0: 哎，
3: 我的屁股的骨头哈，
0: 嗯，
3: 好，已经痛一个月多啊，啊去隆重看，
0: 嗯，
3: 改啊不改善，
0: 哦，
3: 啊我那食钙粉加钙油，敢会，敢有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军，啊，来断线重打哈。那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卡言啦，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599，0800-775-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哦，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毋是我卡唔到？是毋是我卡唔到？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坚固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个伫遮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599。

0: Hello， 你好。
1: 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来，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恁的手机啊，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啊，你有啥物代志？
2: 对，没关系，啥物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好，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0: ，hello，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0800-77-5599。
0: 食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助文诶，好，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坤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Hello， 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小坤破个家，你好。
1: 哎、欸，小坤，
0: 哟，
1: 请问你啊、喔？哎、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0: 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滚破格，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阿温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刷卡，好。妈妈，
0: 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小滚破格，你好，嘿 ，Hello。
3: 小滚啊，我叫门咧哈，
1: 哎嘿。
3: 我有跟你要改运改油啦，
2: 公格。
3: 啊，我今麦这个卡枪头，啊，因为咧疼个咯，
1: 咪是
3: 的吼。
1: 哦。
3: 啊，我有要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六粒，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疼。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公格吼。
3: 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东西，来食钙粉、钙油，东西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掉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骨质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哦，祝贺你哦，哈，好，谢谢。

0: 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接蛋姐，我关一面机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小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吼，伊挂倒啦。
0: 他
2: 开刀哦，我给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来，我跟你讲吼，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哦，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哈、哦。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支电话吼，这支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即马要call in卡嘅嘛，是卡这支吼、哦。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
2: 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1: 是，
2: 我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话钱好不好？
1: 嗯，
2: 然后啊，那个卡塔乌电二十一支钱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呦，哎呦，那个髋关节也有个加一个铁棒哦。
0: 哦，
1: 哦，哦，
2: 哎，今嘛你
0: 刷卡
2: 在哪里出？
0: 刷卡，刷卡，刷卡，好，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问题哈。
0: 哎哎，
3: 那个，那个，
1: 该问哪该？
0: 哦，刷卡哈。

0: 哪里哟？哎，
1: 我叫过来哈。
0: 哎，
1: 我想问你，我孙啊，跳到外坡下脚头。
0: 哦，太拢安尼啦。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算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罢工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腻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哈，
0: 嘿嘿，
1: 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哈，
0: 哎，
1: 会痛，哎，什么血管？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千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想跟你讲千七，苏鹏一压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跟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若单买千八，即马要赠送组，一组三千六，两压阁加送半压，两组四压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即马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还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窜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还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尿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

0: 来，淑君伯格你好，
1: 系，
0: 哎，你好，
1: 感谢您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您的节目，您买着买迄种的，哦，就我已经真侪回，唔捌什么台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您听友在讲哦，哦，叫我呢。不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啊，
1: 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话，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不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我讲唔相信，阮哈早哈早唔捌，即嘛最近才听我。我吼，我即卖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啊，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阮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点那边。
0: 嗯嗯，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无代表做啊。
0: 哦。
1: 等下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卖过，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特别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马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放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即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哎，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在做梦哈，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不见，来，小军不见，嘿，
1: 小军姐，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我这伫万寿堂咧，甲你头十二万、十二三万，
0: 哦，有影吗？
1: 万寿堂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堂，
1: 你说开门加油，护理员是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堂哦，吼。
1: 哎，超准万寿堂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姓？你贵姓？嘿。
1: 有啊，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你看，那你，嗯，给干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看有啥动静你啦？
0: 哦哦哦。哦，但是你即马都爱开始食，你吼叫
1: 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赶快十二万，
1: 買
0: 哦，是，哦，好，哦，
1: 当年拢，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啦，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玉明。咱呢，这个偌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很漂亮，怎么漂亮？我刚才就没有，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坤哦，
0: 有，
2: 你
0: 要
2: 按公司给他寄过来，好。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国宴的宴会厅我跟听众朋友说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都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的一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哈，所以都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真的是绿样了
0: 哦，敢那 jungle 啊呢，丛林。
1: 不是艺术摆两个球啊，是今个规张球啊，规丛林搬到这个哈、宴会厅里面。我小滚进来看，我不来我别讲，那么规张球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对啊，非洲都
1: 这样。往左滑，往左滑。哦，哇，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
1: 好，嘿，
0: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哎，
2: 我南公这里呢呀，哈。
0: 嘿。
2: 啊，唔多腰真好棒对无吼？
0: 今物食了腰真好，
2: 系。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个买衫多对无？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系，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系。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别买啦哈。
0: 嗯。无效。
2: 讲安尼吼。
0: 嗯。
2: 食棒球，食棒球，我讲你到底。
3: 哎，你好，
0: 请
2: 讲。系。伊讲，迄药都食落无效。
0: 对啊，你都甲买药够，你何伊去买食无够，买别买无效哈？你这边来买药够啦。
2: 我想讲，你迄个有从泌尿剂无？那
0: 安尼讲，伊
2: 就讲
0: 放，
2: 讲
0: 讲讲。足好放的啊！咱的舒鹏都是好用啊。
3: 讲个，
0: 你这边爱甲买药膏啦，系啊。
2: 啊，我即个我就买较少。啊，我顶回
0: 顶
2: 面买三
0: 组，
2: 啊，
0: 伊话那
2: 欠
0: 阿只。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60粒，你三组系啊，对不？
2: 哎，就是讲什么好放，
0: 那
2: 伊免特干食。
0: 嗯
2: 嗯嗯。啊，那搁开
0: 放再搁
2: 食。
0: 嗯，对
2: 了。
0: 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啦，你卖过去食食无效的个，
2: 嘿，改运哦，就改运，
0: 嘿，
2: 我等回看了，要不要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春会吼，好伫个正正经的，
0: 啊，
2: 我想要买较钱的，我今日要
0: 加，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嘿，
2: 买放租的，
0: 对，放租的对啊，系啊，用牙放租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哈，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吼、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泼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吼，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很不错呢哦，啊，大家嘛穿咖吼，所以哦，穿咖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哦、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嗯、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嗯、哎，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
2: 喂喂，小坤啊，
0: 有，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嘿。

好，谢谢哈，好，要打电话进来吼，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小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了母亲节没干了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
0: 这
1: 没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现在讲要搁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没干当钱？
0: 甲五月嘛，五月这个月哈，嘿。
1: 嘿，
0: 对，嘿。
1: 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算。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的食护理元素是咧食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来跟你订个，哎，是假的，我要。

0: 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嘿 ，Hello， 淑君不给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哎，是嘿，
1: 一周五千上半，上半
0: 管，喂，你好，嘿，嘿。咱诶，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1: 两罐盖粉各三罐，啊，盖油嘛是贵州，啊，
2: 能。你妹妹上。
1: 几桌拢五千啦。
3: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
1: 来，你好，我是坤。
2: 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算讲，我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啊，吼，啊，伊地主买厝的人，算中业队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安怎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比我厝搁较悬些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车较悬。
1: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申请看卖
2: 啊。叫十外天啊，啊，拢大家拢无在点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系啊。
2: 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总老总统问
2: 者。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啊，好，去申请看卖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请问哈。我有在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
1: 嗯，
0: 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啊，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哦，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哦，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
1: 嗯。
0: 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哈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说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您有那卖那算砖楼盖文
1: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有线下哈，好线下哈，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人家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他们中国政府叫人家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哦，连科的以色列，哦，当然因为是讲我不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国那这么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好嘞，这是情难断，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哦、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好哟，早安嘛是，欢迎空调组亲爱的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线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银龙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印转刷来车一记列，随时大家看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哇！这个落雨天呢哈，但当然好安尼，我感觉是一阵啊一阵啊啦哈，无嘛都较大嘞，对不对哈？啊，但是就是忽大忽小哈，所以咱的开车一定开车是较。幸福哈，那骑多摆朋友呢哈，咱一定要注意哈。我多摆可啊哈，这个好衣好帽好衫拢爱穿嘞。啊，你也讲啊，在小朋友啦哈，这个大人穿大人诶，好啊，囡仔穿囡仔，你莫爱大人囡仔要包嘞，有没有？或者较早好衣哦，路里看到你真正会惊嘞，就是小飞侠安尼哈。但是大家即马应该拢较有概念嘛，而且即马囡仔好命嘞吼，我的落雨天的车拢出动啊。我就发现吼，那一开车搁较容易塞车，好，所以大家爱心变起和啊，两扎出门哈，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那感觉讲一寡就包括昨发生伫咱彰化市哇吼那个。套炸呢吼，套炸的交通意外事故，咱嘛唔知道到底虾米情形啦吼，啊，都有人都再见去啊吼，所以你看，我咧想环线是速度紧，迄弄个车弄起落去啊，当场包括一个桥都歹吼，这个不知道怎么讲才好，所以我感觉讲套炸虽然人车少，其实吼车路歹塞。我的经验是安尼，我套炸出门拢个暗暝懵嘛吼，有时候迄种突发状况，唔管是人的这危险的，啊，这动物嘛同款呢。我时常好在吼，猫星人、王星人吼，你会抓呢？因那地势汹汹的冲出来呢，怒冲呢吼，暴冲的 A 嘞吼。啊，你若伤紧哇，啊真正就食落去啊吼。啊，白单啊，搁会当个扒一下吼，横横宽吼。你慢的时候，你可以看得更清楚，特别像我这种大近视。啊，你若紧，我跟你讲，迄一瞬间就袂赴啊啦，你知影啦吼。所以这个人咧讲啥啦，十次车祸九次快，就是安尼吼。所以讲遵守交通，每间和咱拢一路顺风。啊，差不多一两分钟、几秒钟的时间。好，有时候悲剧意外就是这样发生哈。人生真正是无上限高位，所以把每一个同学唔通空悲来过，我想这是上个要紧的代志哦。跟咱听众朋友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啦哈。啊，人有时阵就是拢会蛮皮，啊，过来跟你提醒，即马科技执法哇，好盖当的哦，真的哦。现在科技执法你莫吼，急皮皮，蛮不应来收到红单你就知影了哈。所以人啊，唔管做啥，咱拢爱心存善念。好，心存善念的人，你了准讲啊，好讲话啊，好斗阵啊，无脾气，其实唔是，就是讲因比多数的人更加清楚，该做爱做啊，啥物事唔值得去做，好，唔是袂生气啦，伊就是讲，应该是吞忍落来嘛，吼，卖去伤人，哦，因冇情绪，冇委屈，只是更加在意，吼，是不是？变作迄个讨厌迄个模样，吼，冇个那个讨厌人安尼个变作个人咁款，吼，所以讲唔是天生的善良，你从伤害过，你就会选择善良，吼，唔管是被误解啦，被辜负，被利用，真正困难唔是讲你变冷淡，你是吼，咱从迄个伤害过了后，你个愿意保留着温柔。哦，这就真正无简单了哈，所以会退让，不是讲你无底线嘞哈，不是惊代志，是讲啊看清楚就无啥啦哈，所以讲哈，你也别去到大战边，战不完啦对不？伊感觉讲啊，无啥物好去了哈，刷刷去了哈，啊，你俩准讲人好讲话，其实讲是忍耐，吼，惯势体谅配合，就是先照顾着别人，好，所以讲铁就必用嘞哈，真济代志，这叫大智若愚啦哈，真清澈的啦吼，心清道明，好，所以讲但愿咱每一个人啦吼，都会当心存善念，哈，心存善念，卖和咱自己变做甲人迄种无好的共款，哈，好，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勉励，哈，人讲世界上上可怕，毋是歹人真多，你是好人。喝汤啦，料看冷淡的时候，哇，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冷漠了哈。所以希望咱一当呢和社会愈来愈温暖，充满了满满的爱啦哈。当这来边的二二六号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这礼拜天的是母亲节哈，岁岁喝的在这边哈，宠爱妈咪乐翻天，来听众朋友赶紧来哦，二二六零。 2233，电话接个卡通哈，谢谢。来，我听电话接哈，2260233，电话拢个卡通哈，谢谢。哎呦，电话怪怪的哈，来伤脑筋，等一下哈，来喂，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嘿，
1: 是双极管，
0: 哈，
1: 双极管。
0: 哦，妈妈，你打字要收大声，要紧快说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0: 那等我接哈，来维利克，喂，你好，
1: 维利克，你好，我说呗，嘿，日霜三罐，还一罐化妆水，
0: 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莹莹，我想要买面霜。
0: 嘿，来，大姐，你要哪款嘿？
1: 果天靠冷天嘛。
0: 哎呀，来，你等嘞，好，你等。

0: 进攻个。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送两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得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这样子。哇，那哦，等下那面拢又肥又肥啊，那个烤哦，防晒敢挂挂的哈？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那面膜那水哈、哦，白安尼，都白挂挂的，水发多哈，抹都抹未了，皮肤给我水油。
2: 晚上你抹，那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呀？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嫩啊粉嫩啊，不起始多啊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呀，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
1: 哎，经营哦。
0: 哎，是嘿。
1: 哦，我新人客。
0: 嘿，你好啊。嘿，
1: 我你讲嘿啊，是啥？日霜一罐偌济？
0: 千五。
1: 千五是吧？
0: 是。
1: 啊，那个啥，化妆水嘞？
0: 800。
1: 800哦。
0: 嗯。
1: 安尼，三罐日霜一罐。
0: 化妆水。
1: 化妆品，化妆水。
0: 好，安尼就有啊。
1: 哎
0: 嘿，好。
1: 我是太平市。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啊。所以公司都无你的资料哈。
1: 有，我以前正要甲你旧年要买啊做酵素。
0: 哦，安尼就无算新客户啦。啊，你甲我报电话就好啊。
1: 2391。
0: 等我一下哈，就是咱自己电话公司哈。
1: 哎。
0: 好，啊，你讲日霜。
1: 三罐
0: ，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哈。日霜三罐，啊，搁有。
1: 化妆水一瓶。
0: 化妆水一瓶哈。
1: 哎呀，手机股甲你讲者，因为阮这没有显示吼，兼伫登记。
0: 好，我进来台中市，我直接查哈。
1: 台中市太平区。
0: 你等我一下哈，台中市太平区
1: 树孝路，
0: 树木的树哈。
1: 哎，树木的树，树友好的好。
0: 好，孝顺的孝。
1: 哎，
0: 树孝路。
1: 哎啊，我姓廖，
0: 阿暖妈妈哈。
1: 哎。
0: 阿乱哈，台语嘛叫阿乱对吧？
1: 对啊，
0: 好，阿兰今妈妈，你今妈啥罐日霜4500？好，我知道，那我帮你写下午班。今妈的是啥罐日霜4500，几罐化妆水800，哎，都要5300，5300给你扣掉2000的3300，
1: 好，
0: 很划算啊！用看看，你老介意哇？请问的防晒我嘛做推荐嘞，它就是比较不会
1: 喜欢。
0: 好，
1: 还没出去
0: 就办。啊，主要就是讲吼，咱底室内有无光线买穿透，啊，咱在抹吼气色会较好。你昏昏啊，都完全没有妆感，就是很自然，嘿，很自然。好，祝你母亲节快乐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哈，再见哈，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小弟啊哈，妈妈你先等我一下，来，喂，你好嘿，妈妈你好嘿，嘿，来，你讲啦，
1: 罐黄帅哈，嘿，啊个一罐乳霜，嘿，啊个罐化妆水，安尼有多好？
0: 安尼应该你等。哦，安尼拄好啊，来个，诶，安尼讲三千块啊，厉害！啊，你有用过吼？
1: 有啦，
0: 有啦吼，啊，拢不错吼，拢不错吼。
1: 有啦，啊，可能也有啊，像我这样咧，
0: 蹲起来，
1: 想说
0: 个
1: 买一
0: 下。对啊，妈妈跟你讲，即马这拢上新好机的吼，啊，你电话255这支吼。
1: 哎，
0: 好好，来我下来啊，嘿，好，255八六的哈，好，然后剩下一天防晒两条2000，日霜1500，晚霜哎化妆水800，啊多5000，啊你靠2000，跟他开3000两年哈，这一盒哟，好，
1: 是啊，是讲老伙啊，我是忘买啦，
0: 哎，无啦，妈妈什么老伙啊，哎，咱嘛爱家家己过较水寡，对不对？哈，
1: 嗯，对不对？我都老婆都念啊，嘛是爱抹，
0: 我跟你讲，有抹好差无，妈妈你感觉有抹好差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对啊。
1: 啊，运动啊嘛是，逐天我无出运动，我嘛是有化妆水。
0: 哎，这样办呢？给你按赞，安尼是对的哟。
1: 啊，无我什么粉啊，啊就拢我，我
0: 加的。防晒吼，哎我，啊你无看防晒，你帮咱的气血给做主人的吼。
1: 嗯。
0: 较粉啊，也袂过啊，迄个也袂油，也袂扑粉对无吼？
1: 系啊，系啊，系啊。袂扑粉啊，袂啥会落。
0: 落就出惊人个对哇！哦，主人啦吼，你人无感觉无甲你学了讲，哎呦，看起来袂歹哦。
1: 无啊，
0: 哦无哦，好啦。
1: 刚走足几年啊，走足几十年啊。
0: 是哈，啊迄个。
1: 走啊！
0: 哦，安尼吼，无要紧啊，啊咱家己身体啦够好吼。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啊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嘿！哈，
1: 好，
0: 好，好，啊你三千块，明仔载就会到啊嘿。
1: 明仔
0: 载，对对对，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朋友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无亲切的喝的赶紧来买，啊，拄只0953的好朋友，你只该卡起来拍摄哈，因为因一摆跟来当听一线了了，我想说甲听众朋友提这吼，做现场节目就是安尼一摆一线，吼，啊，所以你无卡0800啊，吼，你，等你讲我走去倒位无飞，我拢做现场的哈，来喂你，哎。
2: 喂，英英哦，
0: 嘿，是，
2: 我小叔也为着个买一罐啦，我了有资料吧？
0: 哦好啊，你买一罐小叔、啊，
2: 我甲放伫个丹炉南好路愿望好不？
0: 什么好路的愿望哦？
2: 哎、
0: 哦，来我看，哦、我唔知有伊个无？来我
2: 有啊有啊有有伊个呀！
0: 我讲有这首歌，但是唔知道丹炉南唱好啦，好路的愿望。
2: 我跳入一罐来，
0: 好一罐小叔，你
2: 我
0: 知，
2: 我有资料，讲去五站一直
0: 聊。啊，来你无读出来，我知，我看到，嘿，我看到，好好，谢谢哈，
2: 啊，啊，你贵是，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再见啦，好，再见，好，
2: 谢谢，
0: 好来，好来，以上广告哈，要买要快。

0: 来来，这波黄奕詹，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哎哎，
1: 我要酵素 MC 的，
0: 啊，你想着杜家业大哥的营养，嘿，来，你等下稍会
1: ，Hello，
0: 慢慢来讲
1: 啦，
0: 嘿，来慢慢讲，莫紧嘿，嘿，
1: 我再三管嘛，
0: 嘿嘿，
1: 啊，洗面的一管，
0: 嘿，
1: 啊，面膜十滴，
0: 但是面膜今晚欠回来个六月哦。
1: 安尼你是做
0: 第
1: 六月
0: 才送啊？
1: 是啥？
0: 系啊，对啊。除非你啊讲欠用，你就先叫啊，到时阵再去叫面膜加配其他。伊你这那迄落有诶叫用无够无一年份咧，有诶款式关系用无够一年份嘛吼。啊，即批拢上新好期诶。你若赶要先用，我建议就是面膜会当再去叫啊，先叫咱要用诶，你听有吼？嘿，
1: 先叫你欠用。安尼面膜做第才送了啊？
0: 爱到六月哦。
1: 好，
0: 来你讲防晒啥条个啥？
1: 洗面的一罐啊，啊，个面膜十滴，
0: 面膜十滴哈，
1: 哎，安尼偌济？
0: 安尼家己奈拢无先加者，你应该拢有算过啊吧？安尼唔知有够无呢？来我看卖，应该是有啦。防晒三条4050，洗面的七八面膜十片550，安尼是5300，5300扣2000就是3300。哦，来你电话二二九五这支吼，
1: 嘿。
0: 2050好，啊，六月五号哦，公司是安尼讲啦嘿，好，
1: 六月五号，
0: 对啦，六月五号哈，恁家记者，啊，那有提早搁甲恁讲嘛嘿，好，我空调搁讲哈，好，谢谢，母亲节快乐。我再看卖个无，伊人数做侪，可能无多伊通知啦吼，暂时安尼，我空调落搁甲恁讲好不好？好，我空调会搁甲大家讲者安尼哈，拍摄我再来甲建议了解者嘛，无人甲我讲，我嘛唔知是安怎，好，拍摄哦嘿。好，谢谢，好，来。

好，来，咱这波欢喜站哈，2602333电话拢甲沟通台中 A 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

0: 来，哎，都讲迄大哥讲要听好路的广播，有啦，有单婚难说恩情，咱这边来欣赏哈。260-233电话拢加靠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我头痛。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哦，
0: 嘿，
1: 啊，管，
0: 嘿，来，你等了，嘿。

0: 没了，随时看起来，因为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哈。啊，不，咱若无人买，咱不要改来买，对家己较好的，对吧？要多宠爱自己一点哈。好，来，今天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古历是3月19日，礼拜二。你那最近是最属立财哈，最后最属最少，无适合的是立财文明。喜神当八在神正白山西长寿街34岁哈，好的时辰上午在1点加尾暗妈5点，阴暗的7点加明仔头在1点拢好时，无好的时伫尾暗妈5点加暗头啊7点哈，尾暗妈5点加暗头7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今日这开来个立夏吼，立夏讲爱补老爸吼，夏季开始啊，这时阵已经出现温暖的气候，万物啊迅速来成长吼。热天呢吼，春天来过去啊吼，实际嘞吼，立春雨水惊滴吼，春分清明谷物有补阿母阿婆有吼，啊立夏爱补老。好，啊，热天第一个节气，好，过来小半梦境，夏至小暑大暑，马上秋天就要到位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拢在家陪伴大家哦。2602233，定位加个靠通，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602233。谢谢哈，好来听众朋友，真的开始就是今麦就是温度拢愈来愈加高了哈，所以大家要有自己的一套解热之道哈，防晒爱做啦哈，水分补充，啊不是像罐头搞，我发现讲咱真侪长辈啊，迄个食茶习惯拢是不正确的哈，想到只迄个想到只啉都袂好气啊哈，食食啉，比如讲哎，甲员工完电话，我自己都会赶快喝口水润喉一下哈，有时候不止一口啦哈，健康最重要，谢谢大家。喂，欢迎你。
1: 嗨，小姐。
0: 嗨。
1: 你防晒是嘛？是有负担。
0: 来，大哥，你等一下。

0: 台风屋前哦。喂，大姐，大姐。大姐
1: 啊，
0: 哎、欸，所以你今麦安尼防晒三条四千块五十吧哈，这边两罐千四块，多五千四啊，五靠两千的三四五零哦哈。
1: 好，
0: 好，阿明仔先和你收，啊，你面膜再个甲我讲，别爱换者，因为今麦个六月啊，咱来欠的，来，听比你大家注意听哦，咱若有欠用的吼，你爱先叫，吼、哦、一笔单，因为面膜目前我知影消息是甲我讲，爱到六月五号去啊。吼、哦，因为拢现货拢卖完了嘛吼，啊公司啊紧个甲厂商迄边叫回对家嘛吼，嘿啊所以无要紧，面膜到时阵就是上新效期的对无吼、啊，啊你即马咱欠的其他有洗面的化妆水、面霜、暗霜啊，甲防晒这個、哦，哎、欸、大姐防晒有好用无？
1: 好用啊，我就是
0: 无
1: 防晒啊。
0: 哦，哎啦，
1: 欸、面膜还
0: 佫
1: 有啊。
0: 哦，面膜无要紧啊，面膜就先放咧豆豆敷嘛。啊，你到时佫叫新的时阵，就慢慢啊用啊，对无吼？伊迄定佫一倍新的效期嘛，好吧？好，啊，防晒拢袂过口罩吼，新朋友会惊惊咧。
1: 袂啊袂啊，
0: 大姐，你诶好用吼、啊。啊，你感觉普通人有诶讲无出门，你感觉防晒有需要抹无？
1: 有啊有啊有
0: 啦吼，
1: 都需要。
0: 嘿呀、啊，因为咱伫室内吼，迄光线真正蛮烫入来咧。
1: 对。
0: 你讲、欸，我刚才去菜市啊买一个菜哦、喔，去倒一个粪扫哦，迄日头烧落来哦嘛是迄落咧，会加人咧吼。
1: 每天都要擦。
0: 对，每天都要擦。你的观念很正确，安尼你一点保养料嘛，安尼盖水。哦，真正有保养，就是说吼，有抹甲无抹，你感觉有差别无？
1: 有啊
0: 有啊，好，好，所以鼓励咱家妈妈吼，婆婆妈妈对家己较好，对不对？哈，
1: 对，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啊，母亲节快乐哈，安尼三四五零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 拜, 好拜拜，来，进来看得到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莹莹，你好，
0: 哎，是，
2: 啊，买物件，
0: 嘿，来，你要买啥？来，进来，
2: 日霜两罐，
0: 日霜两罐，
2: 晚霜两罐，
0: 晚霜两罐，嘿。
2: 化妆水两罐，
0: 好来日霜两罐，晚霜两罐，妈妈直接抄哈哈。你等我
2: 一下。阿、
0: 啊、你讲化妆水要几罐？
2: 两罐。
0: 化妆水两罐哦，安尼应该是诶你，但是你安尼买只较贵诶，来我抄一下哈。日霜来，我阿妈妈讲吼，日霜两罐三千，晚霜两罐三千的，化妆水两罐千的。啊你差千八块无？来我你讲，你晚霜搁买一罐有无？多几万？几万提靠四千哦，你看会合好不好？晚霜给你改三罐，好不好？
2: 晚霜三罐哟。
0: 哎，对，你安尼较会好。安尼也
2: 是说，防晒两条，安尼会用得咯。
0: 防晒两条两千七，我看安尼敢那无够呢。来，我跟你讲，三千六个加三千个加化妆水一千六，你讲防晒个两条，吓两千七。
2: 嘿。
0: 哦，安尼通较侪哦，安尼是一万九八哦。
2: 无紧啊。
0: 无紧哦，好看你，以你拄只晚霜加一罐的是多少几万块啦？你听我意思吗？
2: 我知影，安尼防晒两条好啦。
0: 好啊，无要紧啊，爱看你啊吼，爱看你有需要嘿。那我是想讲，嘿，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因为我是想讲，你若是还佫有无吼？你后一笔佫来看的时阵，拢赶快呐，看你啦，因为是这是通高吧啦，这通高吧，来郭小姐哦，防晒，来我甲你加一加吼。日霜，我送了你听，日霜两罐三千，晚霜两罐三千的。啊，化妆水两罐千的，防晒两条两千七，安尼总共一万九吧，一万九吧，给你扣四千块，好、哦，你存了公司六千九，安尼好吧？
2: 好啊，六千九百
0: 嘛。对，六千九百对哈，爱看你用的掉的物件哈。好，啊，你电话我，你电话是等嘞，零九二六这支吗？
2: 嘿嘿嘿，
0: 零九二六，你等我一下哈，零九二六二五四了哈。好，摩托出来，摩托出来，二五四这支哦。哦，是好，我抄掉好啊，安尼就是六千九哈，明天都到了哦，嘿，好，谢谢你哈，母亲节快乐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拜拜，好来，
2: 拜拜，
0: 你怎样享受折扣优惠？当然爱看你有需要物件，我都只想讲，大姐哈，晚霜有咧抹，晚霜嘛真正足滋润的哈，到加一罐多少几万块，一万块四千转开六千差九百，一样啦，你看伊要换做伊减一罐啊，换两个防晒，两条防晒嘛是同款的吼，通九百块呢吼，所以就是看你怎么搭配，好不好哈？啊，有人做厉害，拢三千通一嘟嘟，三千通一嘟嘟，伊讲我赚发票啊，你看人诶，安尼得千万的对无吼？有可能哦，祝你幸运中奖了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好来，欢迎再来这波我莹莹哦，都只电话听无听到，继续看哈，感谢谢谢大家拍摄啦哈。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 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邓来第二点钟的黄奕珍，我莹莹哈，喂，你好，喂，大姐，
1: 哎，
0: 我是莹莹，来，你，我觉得哈，我们来进广告一下，你来分享，你刚刚你很可爱，你跟我说，我听你声音根本就不像，你说黄脸婆，
1: 我不会讲话，
0: 不会，你刚刚跟我说，我这个黄脸婆哈，想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你平常都没有在保养吗？
1: 没有啊，我照顾我先生，我都。快累翻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理解。就那那天哈记呀，哎，你姐姐，你这样子不行。
1: 我还很乐观，我还很乐观。
0: 对，就听你讲话，对。但是我觉得你要就那天哈这样，黑刚六天就天哈这样不？青霞姐，青霞姐是嘛是够你老公，她老公也是卧床的哈。啊，她真的很辛苦哦。但是我也干嘛讲，咱这垃圾有病的婆婆妈妈真的就甘心的啦。
1: 没办法，包括咱。
0: 我知道，包括咱那蓝小姐都讲的哈，当然，
1: 对，我听你说过，
0: 你有听说过哈？你们，我觉得你们真的都是伟大的女性哎。
1: 嘿，
0: 安带着恁就是，我知道，安带着恁拢是这些人做好起的，真正不离不弃啦，真的哦。但是我觉得说哈，你像你很乐观，很棒，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气色就是不太好，有没有？
1: 对啊，就是眼睛睁不开的，我有三高。
0: 哦，了解啊，所以哈，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压力导致的，你知道哈，不一定是饮食哦，是压力。所以
1: 我说你那个药都没有用了，他现在增自己自费两千多，也是我说没有关系，之前没关系。我用让自己有信心就好。
0: 对对对，所以我才跟妈妈讲说哈，你刚我因为我们面膜的部分，反正都已经是缺货嘛哈，所以
1: 到您前两天才说缺货就没了。
0: 对，我跟你说，我们今年真的吓到呢，
1: 我想说着了。
0: 对，我想说
1: 一百，
0: 对大家每次哎，有一个妈妈一次买400片呢，
1: 哦，那么多。
0: 对啊，但是我跟你说，她要跟人家分享，而且还有自己如果每天一张面膜的时候，一年365天呢。对不对？所以其实也还好，嘿，真的，像我觉得面膜哈，真的是懒人保养。我们在跟锦丽哈吹起来，拜托姐，
1: 也没有摸过，以前有啦，哦，小姐的时候，
0: 啊，真的我知道啊。所以嫁给老公之后，阿德东操持家里，对不对？哈，
1: 没有，现在很清闲，只有自己吃饭的而已。
0: 了解，所以我跟妈妈讲哈，我们这样子，我会建议你先花个3000块钱，有没有哈？防晒2条2700，日霜1罐1500，然后1罐化妆水要先补水，对不对？这样刚好总 total 就是5000块，这是我们的入门款。你先花3000，因为5000就给你折2000，先花3000块。对不对？你第一次入手用我们的入门款，你用看看，应该会蛮喜欢的。
1: 如果皮肤可以的话，
0: 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啊，你刚刚跟我说要再一组好汤，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这样还赚1000块钱哦，可以要塞卡。哦，对，就是好汤一组了哈。所以总共就是变成4000块钱。然后你等到这些保养品用的好，那假设如果我们面膜提早来，对不对哈？或者是你已经用了喜欢了，你就是跟面膜在一起搭，你知道我意思哈？甚至面膜直接买100片，那我们就是现省，就是面膜100片就剩3500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另外叫也很划算啊。你单独擦脸的这些保养品的部分，我们再单独叫也可以的。好，你知道哈，我都会帮大家省钱，5000折2000，1万就折4000。哎，先让你入门款体验一下。我是安尼，我袂讲哦，姜吹落，我拢我业绩。我不会这样。
1: 强销。
0: 哎，我袂安尼，我是希望讲你用了介意，用了好，然后。再来买，
1: 多久常
0: 常对，然后自己够水，我自己也一样啊，真的啊，好不好？
1: 自己不可能啊，让自己快乐一点就好。
0: 没错，我就说我自己也是说，我们用我们的保养品，就是每天持续用，然后又不用花大钱，对不对？嘿，这才是重点了，哦，
1: 好，谢谢
0: 啊，就帮你嘿，贝贝，安内我得给你下啊，总共4000块哈，
1: 哎，
0: 啊，你电话2639这一支嘛哈，好啊，就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好，谢谢，
0: 啊，谢谢，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哈，好，来。黄奕珍的这波我莹莹，我给你听电话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嗨。好的，哎，喂，你好。哎，来嘛。
2: 日霜。
0: 嘿。
2: 啊，一罐洗面乳，安尼有多好哇？
0: 3罐日霜哦，哎，有呢，厉害，来得了哈。3罐日霜，啊，1罐洗面的哈。
2: 嘿。
0: 来，即马这拢上新好期的哈。
2: 我正好买啊。
0: 有哈，好啊，所以妈妈咱也感觉一年。
2: 安尼我知。
0: 一年份无够，再过来炖了哈。来，我跟你讲哈，我先抄你的电话好不好？2687这支是吧？莫读出来哦，你电话是不是2687这支？
2: 好，
0: 阿伯莫读出来，我知哈，2687。好，啊，我算给你听啊，嘿，日霜3罐，日霜3罐4500，白色黑嘛哈，
2: 哎，
0: 洗面一罐700，安尼多5000里，5000里，给你扣2000就是3000里哈。
2: 好，
0: 啊，明天到哦，哈，
2: 好，
0: 母亲节快乐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来感谢哦。 哎，来，喂，你好。
3: 妈在卡起来，哎，看清楚，敢袂用食啊？
0: 哎，无问题，好吧，无问题。
3: 无问题吼。
0: 是，不管是你啊不舒服，拢个食，你知无？
3: 哈。你该食啥了
0: 无？嘿，对，答对了，安尼，好，加油！啊，你我有收到哈。
3: 哦。
0: 对啦，吼。
3: 妈在啊。
0: 嘿，那好，谢谢，好，
3: 谢谢，
0: 好，感谢，好，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我要买日那个日霜，
0: 嘿，来，大姐你好，
1: 晚霜两罐，日霜一罐，
0: 哦，好厉害哦，来，
1: 真好啊啦，
0: 特讲咩？你看，我感觉讲，即马大家拢愈来愈厉害呢。
1: 哦，听久啊，节目听久
0: 啊。对啊，你会记得青头我开始咧卖的时阵哦，咱拢听友拢伫遐倒卖好势喎，即马大家拢直接卡起来，大家都直接知道要买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哈？以前都还要帮大家凑，现在都不用了，太棒了哈。好，那主要的是讲大家有没有信心哈？真的不错哈。好，来姐姐电话2652这支对不对哈？
1: 对
0: 好，你不要念出来哈，26526好。哦，你这河北盖贺呢要发了哦，好，啊，那就是3600各加1500，5100，对不对？5100扣2000就剩3100哦。
1: 对，
0: 好，好啊，谢谢姐姐，嘿，明天早班，好吧？
1: 好，
0: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谢谢。
1: 蔡梦姐，面膜是安那呗？
0: 来，我给大姐讲哦，面膜10片550，20片1100，就是累计，所以你看很多人买100片有没有？
1: 100片550。
0: 哎，对，我们的包膜就是十片用一个包膜给包起来，叫做一分。我一爱的是，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卖单片的哦，我们一次再卖就是10片550这样子。
1: 哦，
0: 好，了解哈。嘿，
1: 阿伯，我
0: 跟你讲，今麦欠会啦，
1: 不会哦，
0: 今麦不会，所以你要叫这个叫，伊阿个目前跟我讲的是阿个6月5号才有呢。
1: 等6月才再叫。
0: 啊，也可以，不是你不能等到6月叫，你要5月就先来预定。
1: 哦，
0: 你知道吗？
1: 你们以5月几号截止？
0: 目前都还有。所以你想一下，阿丽啊，像保养品真能关系关系，过不好不几年对吧哈？然后我讲一下，
1: 我要啦，
0: 我知我知，我给阿东也再个叫一个炖一个啦哈。
1: 好，
0: 了解哈。好，
1: 十片550就对啦。
0: 对对对对，阿丽改去累计，看你买几片啊嘞。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当然，咱的婆婆妈妈姐姐啊，各位的大哥、几哥啊，伊讲哦。我认得我即马直接吼100、200，甲你叫，无我叫我到时阵也袂记得，阮某真正甲我累死，甲我骂死，我真正哦会用挂出去，袂啦哈。这大哥爱说笑啊，但是真的、哦、有可能会忘记哦，我不是骗你的，不是盖你的哦。我家己有时阵买波掏心啊，其实不是讲咱记忆无好，就是那个事情多啦，一查的时候，我弄小本本的记，你知无？我不要搞啦哦，小本本无记，你会记的才怪呢哈。

0: 好啦，亲爱的朋友，你都随时要看通，好不好？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隆重得帮到这里用，感谢喽，哈，谢谢。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洗面乳三瓶。
0: 嘿。
1: 哎呦，化妆水四瓶。
0: 来，妈妈，我跟你讲，来，你先听我讲，你的电话当没对着收音机。
1: 不，我听出去啦。
0: 嘿嘿，这是不会轰轰叫吼。来，你讲洗面的瓜子。
1: 三瓶。
0: 嘿。
1: 化妆水四瓶。
0: 嘿。安
1: 尼对
0: 了。哦，你要这两种都好呀。嘿。你几个字？
1: 我那个。嘿。防晒我。我去年了，买很多，还有三瓶。
0: 了解，我知道，没关系。如果觉得说结束，被钱要再炖，再来炖，好吧？来，我先说一下，洗面乳3罐2100，化妆水4罐3200，哎呦，厉害哦！这样5300减2000就是，就是3300啦。
1: 3300。
0: 差几百块，差几百块哦，你要物件不合，讲阿姨不行哦，你不能收。
1: 哦，你几百块优惠？
0: 不啦，安尼，迄个物件收袂掉，我都歹势呢。哦，你要伊工课都无完成，但你两个讲，哎呀，阿姨卖安尼啦，几百块。
1: 好啦 ，OK 啦，
0: 开开玩笑。好，你电话8829这支吼。
1: 对对对。
0: 好，母亲节快乐哦！哈，好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啦。
0: 嘿，哟。
2: 我杨太太啦。
0: 啊，我知你迄个咱的迄个，好，杨妈妈嘿。
2: 杨妈妈，杨妈妈，
0: 我
2: 跟你讲，我逐项啊，骨真多，起码骨两三多啊，迄落。
0: 哎，妈妈，即马
2: 要爱防晒，存三罐。
0: 好，存三罐。啊，你即马要全部拢防晒吗？
2: 嘿嘿，防晒就好。
0: 哦，安尼晓。
2: 嘿，防晒几罐有人迄落？
0: 嘛，防晒得要四条才有哦。
2: 啊，四条偌济？
0: 四条就是原价5000，即马存3000啊。嗯。
2: 啊，3000啊，牙膏骨一。
0: 安尼就4000哦吼，我甲妈妈写嘞。你旧爱先搬嘿，你旧爱先搬吼，来防晒。
2: 旧爱过三十。
0: 好，别紧吼，即卖有滴热人咧用量较大啦吼。啊，你讲个牙膏
2: 嘛，
0: 我知吼，手卡你也穿，
2: 底底的穿。我旧年叫太侪，旧年叫伤侪。
0: 别紧别紧吼，豆豆抹啦吼，豆豆抹，伊手嘛会使说啊，颔棍啊，特别是颔棍哦。
2: 有啊，手落颔棍，我
0: 对对。
2: 寒天热天我拢说。
0: 我嘛是啊，伊迄日头。
2: 袂歹，真好，真好。
0: 袂歹，真好吼。安尼，杨妈妈，你即卖你拢留手机嘛对吧吼？09，你等我一下。
2: 我即摆留手机较好。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来。

0: 来，黄义珍，我今天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好，
0: 哎呦，
1: 我是新客户，
0: 嘿，欢迎，
1: 我妹妹买一百瓶。
0: 但是他来姐姐，我跟你讲哦，要到六月五号的哦。
1: 我知道，我有听到你广播了。
0: 我直接帮你写的。澳门米，我们其他的防晒那个都有用过吗？
1: 没有，我面膜就好，一百片。
0: 哦，好啊，不要紧啊，你加蛋哦。
1: 你剩下我主机啊，你。
0: 哦，我没你的主机好，来一蛋，好，你蛋好来。哎、欸、你这是中华哦，控诉叫阿里混能。不搞 BB 啊，就被鬼了。

0: 咱阿姊啊，拢有咧听我节目伫分享下吼。阿莎莉，唔捌赢过一届一百，就甲开落吼。来，喂，你好，喂，你好，黄一丹，嘿，是，嘿，
1: 啊，你甲我寄三罐日霜，
0: 嘿，
1: 啊，一罐洗面乳，安尼就好。
0: 哎呦，大家今麦拢愈来愈厉害哦！
1: 我买过也盖拢安尼啦。
0: 我知啦，我所以我意思讲，有买过咱就知影变哪款啊。啊，你防晒迄有抹无？
1: 防晒拢还佫两条
0: 对。嗯，我知，我是讲，若捌用过爱用一个安尼啦吼，盖好用吼。来，你讲日霜三罐啊，洗面乳
1: 一罐
0: 吼，好来，安尼刚好三二哦吼。
1: 好，
0: 来我下节吼。所以我就讲，大家今麦拢愈来愈高啊，足欢喜的。安尼唔得，较节省时间对无？较袂有后边人等个六出来，二六三六，哎，你的电话二六三六几几吼？好好，后边莫读出来哦吼。好，我写咧啊，明仔载就到咯吼。二六三六四吼，好，好，啊，母亲节快乐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2: 哦，欢迎，
0: 嘿，是，
2: 嘿，家己做好汤头来。
0: 哦，好来。
2: 啊，拜主不要。
0: 你等下我知，七六三六的吼，这种老主顾啊，啊，你保养品看未？无咧播，保养品母亲节啊，嘿，来七六三六。
2: 哦，我也还
0: 佫
2: 有
0: 诶
2: 啊。
0: 还佫有吼，无紧想一个吼，从今开始尔，啊，要炖则佫来炖一个，因即摆目前今年我来讲拢是最新效期哦，吼。好来，七六三六啊，这个电话吼，不用袋子，好，谢谢。好，先预祝母亲节快乐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好，来，
0: 哦，你来，
3: 你要爱朋友，
0: 好，来，好，来，
3: 预防晒两条，
0: 嘿，
3: 哦，啊，那个2700啦，日霜三款4500，
0: 嘿，
3: 啊，那个网衫哈，
0: 嗯，
3: 一条，一罐，1800，
0: 嗯，
3: 里面，
0: 嗯，
3: 二罐，
0: 嘿，2000，
3: 安尼哈，
0: 2罐，
3: 两年啊，加起来都啊10000。
0: 哦，你加好啊，吼，安尼好，
3: 搞。哦，朋友讲结条4000，
0: 嘿，
3: 6400，
0: 嘿，
3: 这样好划算哦。
0: 对呀，真的超划算的呀。
3: 哎呀，伊要上班啦，伊要银行上班啦。
0: 我知。
3: 阿姨，你甲叫一个阿姨。
0: 阿姨，
3: 哦，伊拢去迄个，去银行上班个哒。
0: 嗯，
3: 伊拢用那个商品，用那个保养品，大概是好多水。
0: 水吼，嗯。
3: 嗯。伊给你叫两盖呀！
0: 哦，叫两盖
3: 哈！哦，哎，小姐，大家去拢个乌鲁乌鲁讲哪来哪水哦！
0: 哎呦哦，哎，
3: 所以是讲你喜欢那新来新水啦，那个皮肤比较安尼，哦，漂亮好多了，
0: 啊啊啊，
3: 皮肤倒无遐水啦。
0: 哦，
3: 哎，用那个保养品，哎，去大家个乌鲁。
0: 那我感觉吼，真正。这有抹有擦，啊，咱的吼，个真正人迄一大姐讲，哦，你高贵不贵，该赞。来，这还算，来这还算广告，你等下我过瘾到者。简单讲，我莫讲伤长哈吼。
3: 系啊系啊，我知道啊。
0: 嘿，所以鼓励大家真正
3: 用你的保养品，大家都安尼，哦，我都还不知。
0: 是啦，
3: 我较少年。
0: 嘿，
3: 我讲给少年。
0: 嗯，有啊，你气血。
3: 十外岁呢。
0: 嘿。
3: 啊，伫个银行啦。
0: 嗯，
3: 上班，啊，因妈妈冇咧用啦。
0: 哦，有吼。
3: 啊。哎，妈妈甲讲咧，讲啊，你叫阿姨给你叫你哦，你爱上班，你无安尼吼，
0: 是，
3: 要起来要黄金啊，你看我呢，伊讲无用，阿姨给你叫者。
0: 对啦，真正这档吼，咱鼓励大家啦，爱紧来看着着啊吼。咱虽然面膜欠，人嘛拄只有人一盖就先叫100片的面膜吼。啊，咱会当先用其他像我拄只只妈妈甲讲，先买防晒、面霜、化妆水吼，啊，家己抹水起来，啊，水起来你有信心，你就知影要安怎看啦，对无吼？啊，这个到面膜去做花胶安尼啊，吼，无擦一个面膜，咱面膜是真正有够好用。那唔只新朋友讲，哦，无擦啦，我都一定拢在大面。直接100都甲叫落去啊！
3: 我嘛拢100。
0: 对啊对啊，系啊吼，打打敷骨的爱先给出来敷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好，
3: 阿姨就叫我加加。
0: 好好好，感谢。
3: 阿姨加你加加。
0: 好好，阿姨明仔明仔。
3: 好啦好啦，
0: 来明仔再搞。
3: 来
0: 对对，明仔搞，很划算，有啦有啦，你放心。好，谢谢，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拍摄，不是我，是在赶公车，嘿，真正我广告未使超过啊哈，我爱做乖宝宝哈。来，以上广告哦，要买要快哈，这礼拜就无亲节了啦哈，进来哦。你有看到恁阿母啊？恁水母在给你亲无？敢唔进去叫？谢谢啦哈，唔通伤白目啊哈，伊个目是爱较巧的哈。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欸。哎，你好，我莹莹，嘿。
1: 来。
0: 嘿。
1: 四川管。
0: 哈。
1: 管。
0: 哦，妈妈，你打字有收大声，要紧快说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来来哈，你先听十八公牛几对花，买单卡26293838的电话都是可以的哈，啊是继续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赶紧来看感谢哈，来。

0: 来进攻葛姐哦，这大哥
1: 听水不？哎，大哥，你拄只甲我讲，你要买何你水不？用吼，来，我跟你。推荐，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面膜是缺货哈，所以你要先让老婆体验啊，老婆呢介意，咱这个来个个给呗，你听我哈，好，所以我跟你说，日霜你先买两罐三千，然后面晚霜两罐三千六，然后防晒两条，防晒你也可以擦哦哈，
2: 哦，
1: 两条两千七，然后我们再加一罐洗面乳七百。总共刚好一万块，一万给你扣掉四千块，你只要给公司六千就好了，好不好？
2: 哦，好好
1: 好哦，嘿啊，喜欢的话，像我们还有化妆水的呀，对不对哈？那老婆如果跟你说，哎、哪一罐好擦，或是防晒，因为天气热嘛哈，你都可以再来买。然后面膜单独，如果用了好，应该面膜是不会差到哪里去嘛，对不对？因为这都是整公司同系列的，那你可以再买个一百片面膜送给老婆做那个母亲节礼物嘛，真好啊，好不好？
2: 好，
1: 因为现在面膜都是最新效期的，好啊，你先让老婆体验，喜欢的话这个来换啊。今麦你看，刚才开先开了千块六二四六，有七罐呢，吼，好不好？
2: 好
1: 啊，收到之后，不知道怎么用，你可以打来问我，我再跟你讲。好，我们日霜，因为它上面都有写，日霜就是你可以跟老婆讲，日霜它的罐子打开里面，如果内容物是白色的日霜，好，然后黄色的是晚霜，但是没关系，看肤质状况，如果你白天皮肤也是偏干，擦晚霜也是可以的哦，知道哈？可以搭配用，可以搭配用哈。啊，防晒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擦的。好，就是塔迪熊名店，阿丽有上妆，它就是可以当那个底妆，你知道哈？啊，如果不知道，你就请你老婆打电话来问我。啊，洗面乳它就像沐浴乳这样压，好，你在外面工作，脸比较脏，洗个两次比较干净，那个皮肤也不会崩崩的，哈。
2: 哦，是。
1: 哎啊，这个用了喜欢，下回再来买我们的那个化妆水也可以，好不好？
2: 哦，好
1: 好好，啊，先这样子啊，我来恭喜我列主了哈，你有甲恭喜买过吗？
2: 上个那个乌日啊，台中
1: 乌日啊，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哈，给你按赞哈，对老婆这么好，等一下哈。

0: 哇，这个大哥真正听小水某吼，袂歹吼。哎、啊，其他爸爸唔通输人哈。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
1: 啊，我要叫两罐晚霜，一罐日霜。
0: 哦，巧你看，嘿嘿嘿，安尼，迄个公司骗一百年了吼，来，
1: 嗯，
0: 好、哦、下一个吼，暗霜两罐吼，
1: 嘿，
0: 啊。你是的吼，
1: 哎、嗯，
0: 有妈妈讲白霜，我讲好了嘛，对啦，白色的嘛吼，讲、嗯、白霜吼，好来，安尼就是三千一哦吼，
1: 哎、嗯，好，
0: 来我下接啊，妈妈你电话等我一下哈，来，二三一二这支吼，
1: 哎、
0: 嗯，后边莫插出来哈，二三一二零，啊，你遐刚好在落雨，无哈，好门啊吼，好，安尼三千一啊，迄个明仔再搞哦哈，啊，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冇18，18。
0: 嘿，爱六月哦。目前爱六月五号，冇紧哦。先下来，较袂记你吼。
2: 没啦，我真系。
0: 阿姨的脑提早，我空中会甲大家讲哦，好不好哈？
2: 一百，还佫加三无？
0: 唔免啊，一百都有，再考存三千五。
2: 哦，好好 ，OK，OK，OK。阿
0: 你，你其他有用过吗？
2: 有啦，我有用过，我拢有用过。
0: 啊，那有欠的，再过来转一下嘿，哈。
2: 好好好，
0: 来来，等下等，你电话0926190这支吼。
2: 嘿，对对对，
0: 莫打错。阿姨的六月五号要记得哦，嘿哈。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母亲节快乐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哎，拄只山脚阿妈讲，哎、欸，伊啊，家里要嫁人，嫁亲兄会听无？我讲我知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嘿，
0: 哎哟，嘿，
1: 我要三罐乳霜，
0: 嘿，
1: 啊，一罐洗面乳。
0: 哦好哦，厉害哦，今麦大家愈来愈搞哦。好，三罐日霜，一罐洗面乳。啊，其实就是讲，用习惯吼，啊，袂歹，啊，你就知影安怎款啦，对无吼？
1: 嗯
0: 嗯。心头一开始，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状况，就会倒袂好势啊，对无？
1: 嗯。
0: 啊，今麦你就知影讲，哦，啊，恁要爱三回家己下用的吼，安尼就是五二哦，五二不是五二扣二，就是三二安尼。
1: 好。
0: 好，三二好。啊，迄个电话，等下我看下。点为266320几几哈，好，明天到哦哈，好，母亲节快乐，谢谢，好，拜拜，好，感谢，好，来。

来，其实说真的吼，连好男人都在别人家买啦。哦，人家拄只迄个大哥听起来个算少年吼，会真疼小水某的吼，很多老爸爸也很疼老母的啊，都、就是安尼啦吼，会到甲水某的斗叫吼，这样是很棒的啊，对不对吼？互相啦，我感觉互相是安尼吼，那特别是讲省钱呵呵，这是重点，有没有听到？省钱啦吼，省钱啦吼，起码什么都飞涨。我们公司还这样回馈给大家，现金两千送给你吼，无人有遮好的，就是咱公司。开大饭店，惊大家吃，和大家愈吃愈好呀！哈，感谢，谢谢哈。好，来，阿弟要看你继续个卡哦，哈，22602233，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很重要，恭喜拜，鼓励咱的新朋友。你看，再去做这两天，就迄个妈妈讲啊，我这个黄脸婆决定不要当黄脸婆了，要对自己好一点。阿弟得掉啊，知无？对家己较好诶，好，阿弟的。无，倒不如为讲啊，咱老公无伫，要互相看，咱不是要家己看，毋是要互相看，咱家己看，看了家己欢喜，袂感觉讲哎呦，啊出去啊同学会啊厝边兜啊，咱比人较少年看来老某某，安尼咱是毋是这无自信诶？我的意思是安尼，好不好？啊，我嘛无咧伪装啊，主要是那种肤色，你的皮肤质的状况看起来要好。OK 哦 ，OK 啦吼，哦阿姨刚刚到演绎 ，OK OK 好，大就袂啊哈，来啊，所以你观念嘛通，身体健康哈，美丽大方啊哈，好22602233电话拢啊靠通嘛哈，感谢嘿哈。喂。

0: 啊，感谢啊，吴大姐讲啊，生意真好嘛，真欢喜的，感谢哈、啊。来，喂，你好，喂，嘿，
1: 喂，
0: 嗨，你好，我是怡。
1: 一款化妆水两罐，
0: 嘿，
1: 啊，日霜一罐，
0: 嘿，
1: 啊，防晒一罐，
0: 化妆水二，日霜一罐，
1: 嘿，啊，一款防晒一罐，
0: 嘿，
1: 啊，一款面膜十片。
0: 你现在要加十月了呢，面膜目前欠费呢，来，你等一下，你等，面膜现在欠费，你要加十月才能开，啊，你东西还够够买吗？
1: 我要够买，啊，电话要问你说化妆水，水，哦，用没过期。

0: 来拍摄我给你听电话哈。
1: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你好，我莹莹，嘿。就是一条一千，你要全部拢是吗？
2: 有啦有啦。
1: 爱买四条的有啊，四条五千四，扣两千存三千四，好不好？我直接下来哈，防晒四条来。大哥你等一下哈，你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2: 应该有啦，较早捌买四个啊。
1: 哦，安尼就有来，拢留这支吼，控诉救这支嘛哈，二三二五的吼，莫读错哦嘿哈。好，好，安尼三千四哦嘿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来拍摄哦，因为三线半线我做一定一定是一摆一线一线听。0916吼、哦、76的，你家刚刚卡起来还拍摄哈。来2602333电话的话，看到通有人熊熊想到哦。哎呦吼，我就是后礼拜叫母亲节，你是嘞？第二个礼拜天就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啦。啊，今日你陪爱包老杯啦，吼、哦，都叫人。

0: 也经历过为这个总统府哈。政府改造委员会通过国会改造方案，九月开始修宪。第六届立委选举改选吼，这个单一选区两票制，吼单一选区的两票制哦，哈。那2005年的今日，迄阵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展开什么搭桥之旅，哈。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五月七号发生过的代志。刚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爱管理情绪，摩羯座在起无稳呐，哈。水瓶座在起好稳，哇，一个未稳，一个好稳，哈。就是安尼啦，三日一轮好歹叫轮嘛，哈。双鱼座心境开阔，哈。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同齐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即、這个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甲友邦，这个史瓦蒂尼，咱政府对着相关行程甲赖总统当时登来台湾保密到家啊。不过台北时间昨暗6:50，好，来我先听电话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我是阿姨沙雕黄晒啊，一罐露霜。
0: 好好啊，来慢慢下来哈。
1: 哦，
0: 你讲防晒
1: 三条，
0: 一罐日霜，嘿，安尼就有啊，哈，
1: 哎，
0: 你等下哈，我自己关注比那熊熊，死也袂出来，来，防晒三条4550，日霜1500，安尼都要5500啊，五扣掉2000就是3550哈。
1: 3500，
0: 对对对，海三五五零啊，你点为2493这个哈，
1: 嘿嘿，
0: 好呵啊，明天到哦哈，
1: 加班的哦，
0: 对啊，你若无特别到，我拢一路下加班呢，
1: 好爱加班，好
0: ，OK， 好，母亲节快乐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好啊，你继续打，我继续来报道哈。2602-33继续打卡。总统去的时阵吼，坐这个史瓦蒂尼国王专机按时国起飞，以及总统坐这个回程机登来台湾，巩固推升哈。那专机直飞台湾啊，总统今日上午在当到咱桃园的国际机场哈。发行社也报道，赖清德总统四号已经结束访问，离开史瓦蒂尼啊，这个史瓦蒂尼主要机场的消息人士。在无记名情况之下，讲一再去坐国王的飞机离开，间隔离境安排拢保持低调啦吼。那对着大清天总统访问史瓦蒂尼啊，一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三号一条电邮答复这个中央社提问的时阵讲，台湾是美国甲其他德国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甲全球各国的关系认为为这国家的人民带来重大益处啊，包括史瓦蒂尼啊发言人个表示哦，台湾每一位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拢曾经出访台湾的邦交国啊，这类行程拢是例行的访问，不应。应该被政治化哈，那总统就是二日演出大惊奇，在史瓦蒂尼护总理扎杜利访台的专机，哈，还没这回飞登机哈，进行着抵达了奥酸格出访，这几日来总统要怎么返国，大家当然就是很好奇的啦，哈，很好奇的。好，那总统府甲外交部单位对着总统抵时返台三缄其口哈，但是巩固了在完成顶个月访问史瓦蒂尼相关行程规划，这摆哈拢已经完成了。外交部已经宣布有帮巴拉圭共和国。我总统潘尼亚应咱政府邀请，五月七号甲十号要带团来台湾国事访问啦吼，所以一般推测总统今仔日上班明仔就会登来台湾，准备接待潘尼亚的这个访问团这样子啦吼。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2: 喂，
0: 你好，我莹莹，嗨哟，
2: 阿周生，
0: 系我在生，
2: 入霜，
0: 嘿，
2: 入霜三罐我得
0: 4500，
2: 啊，安尼熬无够吼，
0: 哎呀，阿看你要加一个洗面奶化妆水啊，上少的就是安尼，这小洗面化妆水基本拢上新好机啊，洗面个2029啊，化妆水嘛个2029年的呀，嘿，
2: 啊，那个防晒嘞，
0: 防晒1350嘛可以啊，无你要加几条防晒。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等你下来哈，嘿，
3: 哎，爱看咱有下用了吼，妈妈。

0: 你知吼？
1: 系啊，安尼。
0: 来，我这个你听。
1: 五月
0: 二十。要你要来，你要先定五月二十，五二零哦，哈，来。
1: 会使咯。
0: 会使啊，我今日来五月二十是拜三哦，你家爱记哩哦。
1: 哦，
0: 迄间拜三，来，你等下我送给你听。我先抄你的电话好不好？来，零九五六这支哦，公司有资料嘛？好，妈妈。
1: 嗯，
0: 来，我抄起来，零九五六六三三的哦，我抄起来。我今麦给你讲，好，你听哈。来，日霜啥管四千五，防晒一千三五，安尼总共五千八啊五，五千八啊五靠两千的3850，三八五零，三千八啊五。
1: 好好好，
0: 安尼四罐嘛可以喝呀，吼，一罐才900元哈，好，零九五六六三三的哦，哈，好，谢谢啊，母亲节快乐，你改记520哦，嘿，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哎哟，
2: 我要防晒，
0: 嘿，
2: 我要四条，
0: 全部哈，
2: 全部，
0: 好，我帮姐姐写着哦，嘿，哦，啊，其他面霜买晒参考节哦，这拢加上新好记的哦，哈，到2029年来，
2: 啊，那个防晒多久？
0: 防晒到2028呀，也一样啊，嘿呀，刚播没完，
2: 紧
0: 你的被他砍救起来哈，来2243这支电话哈，
2: 对对对，
0: 啊，其他要再来换呢哈，
2: 好，
0: 嘿好，也目前我就跟大家报告，目前这批都是最新效期的哈，好，谢谢你2439的啦哈，好，
2: 母亲是3400，
0: 对，没错没错哈，好，母亲节快乐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这我无得算啦吼，但是我嘛是甲你报告者吼，讲涨是台北股市五月第一日交易日，大盘指数在台积电吼领军之下开高走低，大涨1778点哈，40705点做收，头一摆起上40000点的大关，也改写史上最大单日涨点跟收盘新高纪录，安尼啊吼，好讲开户大增，全民封台股哈，指数站上了40000点，台积电领军哈，改写最大单日涨点跟收盘的新高，法人市井哈，这是短线震荡，好，短线震荡哈，行情爆发安尼哈，好，这个我不懂了哈，知呀就知呀哈，你参考啦哈，就大家拢会当长虹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你好，
1: 喂，
0: 嘿。
1: 我要防晒三条，你送一罐。
0: 好，来哦，等一下吼，防晒妈妈要三条吼。
1: 嗯，
0: 啊，日霜一罐吼。
1: 嗯，
0: 等一下，拢有八罐吼。
1: 安尼，
0: 嘿，
1: 安尼偌济？
0: 来，我甲你加一下。
1: 防晒三条，
0: 啊，系啊，哎，恁做过水，恁家拢加过，拢个加去。叫我验算一下吼。哎，我来按3550，5550，甲你扣2000，存3550哈。
1: 3500块。
0: 无啦，550块。
1: 550块。
0: 妈妈，你等下，你50块无去，我娘会讲，阿姨你袂使哦，你无够。好来，你的妈妈，你电话8813的吼。
1: 我要加班的哦。
0: 好，有你若无交代，拢直接下加班嘿，哈。3550块无，哈。
1: 明仔再交。
0: 明仔再，对，母亲节快乐哦，
1: 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听上，妈妈，恁真可爱。这莹莹这是电台，不是菜市啊啦。但是我有送你发票，袂歹呢。你若得奖吼，唔免食红啦，你才过来家己过较水的就好啦哈。给蛋糕到这成绩，感谢您。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莹莹哟。
0: 又，嘿。
2: 我黄色两条。
0: 嘿。
2: 我倒啥？
0: 看你要倒啥呀？来，妈妈，你也要对我开3000有无哈？我给你推荐，你加一罐面霜，加一罐化妆水，补水个，甲水分干掉嘞，安尼日霜是美白日霜，安尼对我开3000块好不好？
2: 日霜啊，
0: 嘿，面霜最好最好推耶。
2: 我去年买啊。
0: 系啊，有好无哈？
2: 我防晒还两条嘞
0: 啊。无要紧，日霜搁买一罐啊，面霜有面霜的功能嘛，爱抹皮肤较袂干啊，好不好？
2: 哦，
0: 搁加一罐化妆水，我那化妆水你用头毛吼，
2: 我用过，
0: 你有用过，袂歹吼，袂歹吼，嘿，安尼，拄啊开3000最好用吼，好，拄啊开3000好无，哈，你电话，
2: 下晡，
0: 好，我甲你写下晡班，你电话8804这支吼，
2: 我早时拢无，我早时无得哩，
0: 好，我甲你写下午班吼，8804的电话，
2: 对，
0: 哈，
2: 好，
0: 安尼就是3000哦，嘿，
2: 好，
0: 谢谢你，好，母亲节快乐，拜拜，好，来感谢哈。来了，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奶奶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5000靠2000，几万靠4000，万国靠2000。我跟大家报告，洗面乳、化妆水跟20294月27，日霜、晚霜跟20291月6号，面膜的 camp 会啊，雄心的防晒跟2028。谢谢以上广告哈，来，来黄奕瞻进行大家，中昼12点空中再会，拜拜。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开动咯，
10: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